0: 这个鱼做得再好吃，当天年夜饭这天不能都吃光了，必须留点到初一再吃，寓意是什么呢？年年有余，去年到今年有余，福气要留到下一年，第二点，从他们家太太那是那爷爷那代就叮嘱了，吃鱼啊千万别把这个鱼啊，你这头吃完了我拿筷子嘚儿整个翻个面，对不对？那你想吃另一面怎么办呢？就说我划一下，我把它游过去，嘴里要这么说，要时刻有这个心存对大海对这个生计的那种敬畏，
1: 讲究
0: 讲究，这第三呢，这鱼端上了桌了，鱼头不是随便放的，对准家里辈分最高的那个长辈，代表什么呢？小辈敬重长辈，必须长辈先动筷子了，小辈才能伸筷子去夹菜。所以呢，我下乡那会儿呢，我也学会了这些规矩，并且延续至今。我现在跟你们俩说这个事儿，我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挺感谢这些吃鱼的规矩的啊。也正是因为这些传承下来的礼数，慢慢地养出了我这个做人的分寸和本心。
1: 其实说到底哈，鱼呢可能只是一口吃食，但是饭桌之上传承下来的，叫家风啊、教养啊，真的是能让人一辈子都受益。
2: 好家风要代代传哈、咱们老祖宗啊，这个食补养生的饮食文化更不能丢啊。但阮老师，看看这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0: 来，你明白。
2: 您今天不能只给我带点这个鱼干吧？
0: 你喊阮老师，我就秒懂了。其实今天我不光是带了多宝鱼做的零食，我还带了一条新鲜的多宝鱼。
2: 太好了。
0: 我今儿来的时候就想好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既能调养脾胃又能护肠道的酒香煎焖多宝鱼。要不看在你这么馋的份上，那我就话不多说，这就开始做呗。
2: 太好了。
0: 做今天的这道酒香煎焖多宝鱼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多宝鱼一条，韭菜段，葱段，去了皮的姜片，盐，料酒，生抽，亚麻籽油等等各适量。首先呢，我调一个小料汁儿，在碗里加入少许的白胡椒粉、盐、料酒、生抽、白糖及姜片、葱段，然后呢，把料汁在多宝鱼的正反两面抹均匀后，让它腌制一会儿备用。接下来起锅热油，待油温五层热的时候，放入多宝鱼，小火慢煎。鱼身两面金黄后，加入少量的生抽和半碗清水，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8到10分钟，等汤汁收得差不多了，最后撒入韭菜段，略微的翻炒一下韭菜，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酒香煎焖多宝鱼，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哎呀，阮老师，您这做菜的手艺真是绝了，
1: 是闻着就香。哎呀，今儿注定又是犯遭殃的一天。
2: 不光是味道好，各个营养搭配的还是有讲究的啊，就是营养搭配也是有讲究的。这个多宝鱼里边富含18种完整氨基酸。里边的优质蛋白的吸收率呢，我告诉大家是可以高达90%以上。那么我们有些脾胃虚弱

0: 吃点牛羊肉就觉得比较难消化的朋友，您今儿吃完这道菜完全脾胃没有负担。还有多宝鱼富含 Omega 3，自带 DHA EPA， 它既能给我们补脑益智，又能很好的给我们疏通血管，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而搭配的这个韭菜呀，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提个香，韭菜能温中行气，促肠道的蠕动，和软嫩的这个多宝鱼肉，这个一柔一刚，它们可以双向的养护脾胃肠道。今儿这一道酒香煎焖多宝鱼，健脾养胃，养颜抗衰，护血管，这一道菜呀，它全都兼顾了，是咱们日常居家宴席都合适的食补。硬菜，
1: 硬菜，
0: 哎，我跟你说啊，长期吃完全没问题。在这儿呢，我送大家一段好记的顺口溜啊：料汁腌鱼去鱼腥，亚麻油来小火煎，小火慢煎两面黄，加水盖盖焖到香，临出锅前放韭菜，补虚健脾，胃肠强。
2: 好，这顺口溜太朗朗上口了。阮老师啊，您这道多宝鱼啊，确实适合我们日常长期的养护脾胃。但是我有一位朋友吧，常年脾胃虚弱啊，天天食补调理，但起色他不大呀。哎，他人特别瘦，很多朋友就跟他说，说普通的食材啊，只能日常养护，身体亏空严重了，脏腑深层啊亏虚的话，要多吃啊纯正的高活性的食材啊，进行深层的滋补啊。阮老师，那到底什么样的食材才算是高活性深层滋补呢？哎，你给我们讲讲呗，也让大伙儿跟着学学，长点知识啊，以后食补呢也能补到点子上啊。
0: 这么跟你说吧，普通的食补呢，对于重度体虚的人呢，就像用小勺子去舀水库，想把水库里的水舀掉点，这个力度绝对不够。那么身体亏空严重的时候，确实需要高活性的食材原料从内来进行一个修复。
1: 那具体都有哪些呢？因为我看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的时候啊，也都提出了这么样的一个问题
0: 啊，都是体质比较差点，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跟你说说吧。比方说啊，像这个纳豆。
1: 纳豆。
0: 咱们之前都讲过，对吧？像纳豆、酸奶都属于高活性食材。但我觉得啊，就是在众多的那个高活性滋补食材里，要数那个羊胎盘，是滋补食材里活性成分最最丰富的。你们俩想想看。这是什么？
2: 小羊
0: 、一个小小的羊胎盘，要在母体里孕育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完整的小羊羔，从细胞到骨骼到免疫力，全靠胎盘一层层的供给，对不对？
2: 对， 对。
0: 那你们俩说，这里头的营养跟活性得有多高啊？我看有的网站上说啊，说这个羊胎盘里含6000多种生命物质。
2: 哎呦，
0: 有的还说是8000多种，
2: 这么多
0: 啊？还有的说这个活性成分的种类，明确的，就网站上说的，说有1000多种。
2: 哎呦，有那么多的活性成分，那对健康方面来说，那肯定是好处多多呀。
0: 那用你们老家的话，那是怎么说来着？那是必须的呀，
2: 必须。
0: 就拿你那位朋友，就是脾胃比较虚的那位朋友来说，他常年食补，他跟你说没效果，对不对？那根源是什么呢？就他食补的那个普通的食材的活性太低了，
2: 劲儿不够，
0: 他那个养分呢只停留在肠胃的表面，没有渗透进去，所以呢既修复不了受损的脏腑，也做不到脏腑的抗衰，以及延缓细胞的老化。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羊胎盘完全不一样，它营养足，它活性高，它的分子小，咱这个脾胃如果接触到它，就不用费很大的劲儿就把它给消化了，就能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到达我们脏腑的深层。其中羊胎的活性多肽能够深入到脏腑，修复受损的细胞，就像是人们给咱洗受损的细胞，咔打气，赋能，让那个老化的细胞

0: 重新充盈年轻。那它里边的那个 PIF 双向免疫调节因子，还有这个 TGF 杠贝塔转化生长因子，就是珍贵的细胞营养液，能把我们脏腑细胞从原先的两区直接给升级成四区，这就够快速的唤醒衰老的细胞。再加上这个胎盘素，它疏通全身的气血，持续的给我们的五脏供能。那透明质酸呢，锁住了我们内脏的水分，避免我们的脏腑呢干枯。平衡因子呢，它是温和调节我们人的内分泌啊，稳住我们身体的好的一个状态。那这些营养它是环环相扣，专门帮咱们养护脏腑，实现细胞的抗衰。
1: 哎呦，好家伙呀，今天算是彻底的听明白了
0: 啊！
1: 难怪普通的食补见效慢呢，原来差距这么大。跟着阮老师啊，是真正每天都能学到实用的养生知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动言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我今年32岁，生完二胎以后，身体就感觉一天不如一天哦，整个人嘛虚的不行，上两层楼梯啊就喘，而且脸色嘛也蜡黄，眼看到啊就冰冻人龄啊，老了有10多岁都不止嘞，脸上还长了很多斑哦，出门的话都要抹好几层了。我这一下，我妈呢，她也不晓得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非要让我吃什么羊腿斑，讲大补能补气血养颜。哎呀，算了算了，那个东西我看到了就反胃，实在是接受不了啊。但是我妈呢，一天就盯着我啊，实在是拧不过她。你帮我宽宽心，这个东西啊，到底能不能吃？还有没有别的法子能帮我调一调？
0: 这位朋友，你可别着急，你那老妈让你吃羊胎盘是心疼你产后虚弱呀，一心想给你把身体补一补。
1: 嗯，
0: 其实原始羊胎盘的味道很多人都接受不了，但是它的滋补方向真的没错，在《本草纲目》里就记载它益气养血补肾填精是传统滋补上品。我跟你说，在古时候，宫廷的贵妃产后都会用羊胎来恢复自己的气色。那么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羊胎盘富含优质蛋白，里边含18种氨基酸哦，它的活性肽与各类的生长因子也含量很多，能够给我们改善气血亏虚，面色蜡黄，长斑早衰。所以你母亲呢，她这个偏方其实一点儿都不偏。
1: 嗯，
0: 但是这个话也得说回来，你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味儿，你也不用勉强。这样啊，我给您一个调理法子，叫什么呢？叫气血养颜粥。做法非常简单，小米，再搭配红枣，红枣来个5-6粒就行，桂圆来个4-5粒就行，再搁上那么少许的一小撮枸杞，再加上一小撮的红皮花生，再来一勺炒过的黑芝麻，你就把它煮粥吃，每天早上吃，温和补气血养气色。总之呢，咱们这个产后虚弱呀，早衰呀，长斑呢，根儿上呢还是你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其实这个羊胎盘能吃上是最好，那它吃不进去，那就只能用食疗来进行养。只是呢，食疗在跟你母亲给你的羊胎盘它的对比上，食疗的时间要长一些啊。但是呢，你只要坚持调理，慢慢的还是会好起来的。
1: 嗯，好的，感谢刘老师的精彩的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边微友的留言。
2: 嗯，冰西瓜，名字叫冰西瓜。
0: 冰西瓜，
2: 他说自己这个脾胃啊一直都不好，人比较瘦，老吃冰西瓜，他能不瘦吗？1.7米的个子哈，才110斤，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吃饭呢也吃不了几口就饱了，然后呢还总爱拉肚子，只要沾一点生冷油腻的食物，立马呢就要去跑厕所。所以想问问阮老师，平时这个生活的饮食上该怎么吃能好一些？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冰饮、冷饮、冻过的什么桃子、西瓜啊等等那些水果，包括那个冰棍啊什么的，啊，你全部忌口。吃饭，你少吃多餐，你切忌暴饮暴食。然后呢，吃完饭以后，你不要马上，我没力气，我赶紧躺会儿吧，别躺着，你站着，站一会儿助消化。日常啊，你还要护住你的肚脐，啊，做好腹部的保暖，防止寒气侵入损伤你的脾阳。那么在饮食调养方面，我推荐您吃点多宝鱼健脾粥。多宝鱼你做一个粥啊，这个搭配那个去了皮儿的姜片，再搭配几个红枣啊，再用点那个淮山药搁在这个粥里，你煮粥啊，或者呢，你用淮山药啊、多宝鱼啊，你做个汤也行。我告诉您，这个多宝鱼啊，肉嫩，特别容易消化。山药呢是护胃的，红枣呢是给您补气血的，姜片是去了皮儿的，姜片是驱您体内的寒气的，小米呢是健脾护肠的。这个整道粥或者这种汤，它是温和没有刺激。那么虚寒的肠胃，你喝它是特别的合适。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说实话，要想恢复快，还有一个更好的法子。
1: 什么法子呀？快跟我们说说呀！
0: 哎呦，一下耳朵就支棱起来了。那中医自古讲究以脏补脏啊。前一位朋友，那微友的朋友，他那个思路就很不错呀。羊胎跟羊胎盘都是养脾胃、补气血的优质滋补食材。平时您就搭配点乌鸡，做一道养元补气健脾汤。
1: 说实话，一开始听这个羊胎、羊胎盘这个名字，我都有些接受不了它的那个味道，那个腥味儿，肯定大部分人是受不了的。
0: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很简单，你嫌它那个味道重，你直接选用那个含羊胎与羊胎盘的营养素，你直接吃不就行了吗？吃着方便，没别的异味。不过挑选的时候有个关键标准，你要选同时包含羊胎、羊胎盘，而且胎龄是90天的这类产品。
2: 90天。90天的话，它这个是什么讲究吗？
0: 我这么跟您说吧，这个羊的这个小羊的孕育期啊，大概是150天。90天的时候，正好是羊胎和这个胎盘发育最最活跃、活性成分含量最最高的这个阶段。无论是里边含有的生长因子、活性肽，还是里边的氨基酸等等这些营养物质，都处在含量的巅峰。那换句话说，胎龄不足90天，那这个就是属于发育不完全，营养活性也不够。如果说超过90天了，来个100来天，这个活性成分就会慢慢的衰减。所以这个90天是无可替代的黄金节点。
2: 黄金节点啊，明白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如果大家呢还有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3: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4: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3: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6: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3: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金牌剧。

0: 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2: 南京陷落，
3: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4: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5: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6: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5: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7: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7: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0: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9: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5: 你们李队长的老舅来了城里？
16: 不知道啊。
15: 哦，这么说他没有亲戚来过？
16: 那倒也不是，他以前有个老舅经常来的，今天是他表弟来了，也不知道后门大队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大队长就和他一块走了。
15: 他的表弟你认识吗？
16: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
15: 好了，你回去吧，记住，你来是帮忙搬东西的，不是被叫来问话的。
16: 啊，是太君，
15: 记住了吗？
16: 啊，记住了。
17: 少佐，ということは李太は嘘ではないと。
18: そうとは限らない。
17: あ、そういえば少佐、さっきは連春が出かけていました。しかし理由がわかりません。

0: お、出かけた？行くぞ。リタイのところに行くぞ。
1: はい。
2: 王副队长，你怎么又来了？
1: 王先生，我这次来是想通知你们一声，佐藤让武大队明天押送一批粮草到据点。我们大队长的意思是，直接把粮草送上山，我们和你们一起上山。
2: 这是好事啊！明天什么时候？
1: 具体还没说，应该是天亮不动身。
2: 太好了。老许同志，你立刻向团部发报，让他们通知教导营接应我们。我跟云飞同志跟着王副队长回去。
1: 好。

0: 元顺呢？
1: 我派他去我老舅那儿了。
0: 哦，干什么去了？
1: 少佐不是要慰问我老舅吗？我派他去传达一下。
0: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

0: 那我们就等他一下。哎，
1: 少佐，喝水。

0: 是您来的，
1: 王副队长，你终于回来了。太君，您等我。
2: 这二位是？啊，这是报告太君，这二位就是我的表弟。哎，你们两个傻小子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佐藤太君问好？
3: 要不是太君公务繁忙，早就亲自去看你们的父亲了。多谢佐藤太君，
4: 多谢太君，
1: 多谢太君。

0: 是什么地方的人？
1: 报告太君，我们是芜湖当地的，家就在20里外的田门村。
0: 你们的父亲得了重病。

0: 琢磨什么呢？
1: 没事，
2: 有事儿说事儿。
1: 月月，你有没有觉着今天这个佐藤对李泰态度有点不对劲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时间赶得也太巧了，接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合着琢磨这事儿呢？我以为你在想申小溪呢。
1: 什么意思？
0: 你说什么意思？云飞，如果明天暴露了，你想办法赶紧脱身，去团里报告。
3: 暴露了？我不去。要去你去。
0: 你得去啊，你有对象需要照顾，我就自己一个人。
3: 毛病们，毛爷，我告诉你，咱们两个是说是执行任务的事儿呢，你跟我扯什么别的？咱们两个都是革命同志，儿女私情的事必须要放。
0: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3: 你要真为了我，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睡觉。
4: 马云飞。

0: 你们两个把办公室打扫一下。
1: 是。
0: 今天就不出操了。皇军今天还让我们去运粮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发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吃饭。
2: 散了吧。
3: 散。

0: 李队长，日本人怎么还没动静啊？不知道啊。
1: 粮食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
2: 都在日本人那儿，由日本人看守。平时我们运粮也都是装好车的。
0: 看来只能等了。
3: 报告，
0: 进。
4: 队长，佐藤来了。

0: 太君，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你们不用去了，我已经通知二大队，让他们去越南。另外，我想向李队长借一下这样费用。哎，
1: 太君，有话好商量。这两位是我的表弟，不知道太君借他们干什么？
0: 你不需要知道。 二位，请跟我走吧。
2: 是
3: 是，
2: 太君。

0: 李队长，看来他们已经暴露了。云飞，你带上王副队长去门口，把那六个日本兵给我解决了。解决完以后，叫六个兄弟换上他们的军装，有问题吗？
1: 没问题，走。

1: 因为太穷，佐藤少佐叫你进去。你叫什么？
2: 青木弘一。
1: 青木先生，如果你不想佐藤死的话，就积极的配合我们。
2: 如果你敢耍花样，我立刻就可以杀了你。是，告诉我，运粮的时间有没有变化？
3: 有，推迟了一小时。
2: 都安排好了，
1: 李队长，等我们消息。
2: 小心点。

0: 怎么样？车到了，走吧。等一下，这样我们出不了城。
1: 为什么？
0: 佐藤规定过，凡是重要物资出城，必须有他的确认，没有他的确认，任何车都出不去。
1: 带走，
0: 带走。

0: 你看，一会儿到城门口，你打算怎么办？
1: 凉拌。
0: 凉拌什么意思？
1: 一会儿到城门口，按正常交接通行。万一日军发现异常，我押着佐藤断后，你开车出城门，在城门外等我。
0: 凭什么呀？
1: 明白，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得听我的。
0: 少跟我扯这没用，就出个城门而已，我身手又不比你差。
1: 服从命令，

0: 我把你们碎尸万段！
1: 怎么样了？

0: 你们什么人？胆敢劫持我们左丞太君？
1: 王文渊，过去风头全让你一个人出了，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2: 混账！
1: 放心吧，待会儿在门口接应我。
3: 让他们把枪下，我上门口给我让出来。
4: 做梦！

都给我站住！

0: 把他压过来。
1: 压他过来。

你小子不仗义，我可是一直等着喝你的喜酒呢。你倒好，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总问我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粮食已经安全运回来了，你呀，好好的。以后的事儿。

0: 怎么又想起云飞了？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早晚一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1: 报告，
0: 进来。
2: 团长，上级发来电报。
0: 去吧。
2: 是。
0: 怎么了？上级命令，马上返回南方局，有新的任务。兄弟，看来这次你真的要走。红哥，好好干，记住，新一团永远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0: 进来。
1: 报告首长，特别行动组王文渊前来报道。
0: 干得不错，干净利索，不愧是黑狐突击队首领。
1: 谢首长夸奖，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您还是让我回前线吧。
0: 你小子啊，调到这儿来执行了第一次任务以后，就一直闹着要回前线，怎么着？是我这儿不痛快没意思是不是啊？
1: 那倒不是，只不过这小鬼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您要是再不派我回前线，我就没机会收拾他们了。
0: 好，那我现在就写报告把你调过去，让潘天一过来。
1: 别呀、啊！您能不找软肋强吗？
0: 那你可别说我没让你回去啊。
1: 行，算您厉害。
0: 哎，看看这个，
1: 湘西战报。
0: 是的，日军集结了七个师团，直扑湘西。他们妄图打通贯穿南北的铁路和芷江机场。
1: 组织上打算派我去湘西。
0: 是的。根据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投入大量重兵以外，还有大股部队正在周边集结。具体动机不明，这次派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敌人战略意图，并且想方设法得到日军的军事情报。
1: 明白。
0: 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已经抵达湘西参战，这次配合你行动的独立分队队长是和你执行过任务的冉华。
1: 冉华，太好了。
0: 这是湘西前线的具体情况和情报细节，你赶快消化一下，三天后出发。
1: 是。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

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拿这一块。
10: 哎，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喂，
1: 找你们吕座接电话。
0: 吕座，电话。哎，哪位？
2: 我是赵虎修。
0: 啊，司令，
1: 你们那边战况如何？
0: 我部第五旅位于通往芷江机场的咽喉要道，为此日本人对此志在必得。现我部防守压力巨大，虽然击退敌军数次，但是我部伤亡极为惨重。
1: 记住，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都要挡住日军的进攻。
0: 可是我军现在战斗力减员严重，作战力量已经不如之前这一半，属下恳请司令及时增援。
1: 不可能。
2: 你应该知道，日军整整集结了八个师团的兵力，直逼湘西，战线绵延数百里，我军在防守部署上本来就捉襟见肘，哪有富裕的兵力来增援你？
0: 可是如此下去，一旦我军防区被鬼子撕开口子，我军十余万将士驻守来脱伤入死拼下的局面可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
0: 属下不敢。
1: 既然不敢，那就不要再抱怨。
2: 现在没有哪个防区比你的压力更小，再强调一遍，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要让日军突破你的防线。
3: 让我狠狠地打，谁要鬼子再多出来了，

0: 小桶，小桶，没事吧？没事。大娘，你给他火力太猛了，这在家里给我顶住！这小鬼子，第几次不上来了？
1: 11次了，
0: 这才叫他还真能扛，要是当初也这么大。
1: 才能让小鬼子站在咱大半个江山，谁说不是呢？
0: 谭总，小鬼子要是再来一轮，咱们不都得去见阎王爷了？站住！怕这鬼子！
1: 不是怕，
0: 徐总不是说了，要是让小鬼子过去，虽死有耻吗？虽死有耻，好像又这么一句，看见老子死了也参加的白死。这才叫做算什么事儿啊！
2: 不对，你们是为家国战死沙场的，是英雄，虽死有耻的，只有我。
3: 李总，都啥时候了，这几个俗套的就免了吧。
2: 听着，无论结果怎样，你们都是守土的功臣。
4: 吕作，请放心，鬼子要想从这过去，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
5: 对，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
2: 谢谢弟兄们，我已命警卫营还有所有具备战斗力的人员参入各个营团进行战斗，和宋某人又把自己撂这儿了。各位兄弟不会嫌弃我多余吧？
4: 所严重了，您责任重大，肩负整个防线之安危，岂能以身涉险？玩命的事儿交给属下就好。
3: 狗屁的防线安危，小鬼子现在就在对面，我现在只是个空头将军罢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拼死玩命，

0: 活着的都给我吱一声！
1: 在呢，林总，
2: 在呢，
3: 在呢，
4: 林总，
5: 在呢，
6: 在呢，
0: 林总。

0: 肉同。
1: 小日本败的那一天，要是有活下来的，记得到我坟前告诉我一声，我宋某人在此谢过了。
2: 全体烧死灯。

大陆军南下支队分队队长让话，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宋永征，幸亏你们。

0: 我们这次亲手搜救的防线，恐怕就功亏一篑了。感谢友军长一出手，同为抗日，不用那么客气。全体敌人，敬礼！
1: 加固防线，以防鬼子再次进攻。

0: 走吧，
1: 老华，快进来。怎么样，
2: 师长？我们独立分队已经完成了对宋永征部的增援。
1: 好，那宋永征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情况不是很乐观，他们因为战斗减员，已经达到了整个旅的三分之二了。
1: 三分之二。

0: 同志，请出示证件。南方局机要科王文渊，请跟我来。
1: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同志到了。这么快？快进啊！
2: 进。
3: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前来报道。
1: 不错，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一天半。
3: <笑>
1: 辛苦了，王文渊同志。
2: 不辛苦，我巴不得早点投入战斗呢。
3: 行啊，哪边呀？

0: 将軍。
1: 司令官から返事があったか。
0: はい。司令部から返事があり、武漢集結部隊は別部署がある。部隊に命を惜しまずに劉治安を討ち取れと。
2: 据可靠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前线部署大量兵力外，另有两个师团在周边集结，很可能有更大的军事行动。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窃取日军的军事计划。
3: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由冉华同志率领独立分队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2: 出发前得知冉华同志配合我的行动，赵石是兴奋了一把。
4: 行啊，有什么计划说说吧。
2: 没什么新鲜的，不过非你莫属。
4: 非我莫属，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呀，无非就是夜探军营。
2: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4: 倒是句实话，什么时候？
2: 今晚。
5: 日军的指挥部就在新宁。

0: 防线正对面的凤起镇，那块儿可是日军进攻湘西的大本营啊，有大量重兵把守，
1: 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弄不好把小命就扔了。还有胆量去吗？
2: 咱不就是好这口吗？
3: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鬼子以为咱们正自顾不暇，
2: 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能溜进他们的老巢。
1: 我要听的就是你这句话，不过咱们两个人去还不够，得再找一个。
2: 谁？
1: 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宋永征。

0: 报告旅座，八路军独立分队冉队长求见，快请。
1: 是。
0: 冉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恕罪。
2: 冯旅长，不早就说过了吗？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以后。 咱们就别这么客气。说的是，这位是啊，我给你介绍一下，王文渊，新四军前黑湖突击队副队长，这位宋永征，你们认识一下。
3: 久仰大名，幸会，宋旅长客气了。
2: 不知二位深夜来此，有何见教？
3: 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就厚着脸皮来了。只要用得着宋某人。
4: 义不容辞，请吧。
5: 走。
6: 潜入日军司令部，是不是太冒险了？当
5: 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行动就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话，这个险就值得了。根据情报，日军发动湘西战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2: 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摸清楚日军的战略意图。那既然事关战局之成败，那就值得一试。说吧，要我做什么？我听说宋旅长之前的防区就在凤旗镇。没错，凤旗镇本是宋某人的防区，可惜本人无用，丢了凤旗，只好退到了新宁。
0: 冉队长是在嘲笑宋某人了，哪能啊！
2: 宋旅长，
0: 我们夜探鬼子军营又恰逢凤旗镇，你不得给我们领个路啊？
2: 说吧，什么时候行动？
5: 今晚。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熟悉，你也知道，
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走。

0: 鬼子的巡逻队，十分钟一个来回，时间足够了。
1: 你不会是想劫车吧？
2: 不能，那得多大动静！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劫车呀？
0: 我的意思是，劫车。

0: 秀斗哥队，
1: 是，
0: 早く

0: 车上进的都是高费劲的。
1: 有车坐你还拒绝？

0: 你去弄情报，我去门口盯着。
1: 我不会日语的，宋也不会日语啊，万一路过个巡逻兵，那不全露馅了？实在不行，就吵起来吧。
0: 行。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

0: 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0: 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承担的
1: 成本，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是一妇女，没见过。
5: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6: 把玉培云抓起来。
7: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8: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5: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9: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9: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1: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青春何味？
13: 报告长官，
14: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3: 守护杭州，
15: 三星加入战斗。
12: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6: 韩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15: 做得到。
12: 青年何为？
11: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12: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7: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18: 韩光中队迎敌，
19: 迎敌。
12: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20: 枭首
12: 人。
21: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22: 中国
23: 无北服之空军。
12: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2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7: 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8: 没关系
1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哎，拿这一块。

0: 你们俩什么时候啊？
1: 嗯，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2: 再这么等下去，咱们就都在这儿了。
1: 有你这么一高手在，谁敢找咱们麻烦呀？
3: 参谋长，指揮部は数時前です。

0: 長官、こんにちは。
1: お前らはここで待て。参謀長、どうぞ。

0: わかった。
1: 我可以答应你们的条件。
0: 外でやつを捕まえてくれ。
2: 放他闭嘴。
0: 三部長。
3: 已经答应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放人？
2: 这位兄弟，还得麻烦你再给我们这辆车。
0: 你。山口君，车だ。
4: 行け。車呼んでこい。
5: はい。
0: 参谋长。止まれ。
3: 臭小子，有你。
6: 他们黑狐突击队都这样。有机会我给你介绍介绍他们头儿，都小心点儿。

0: 这就是你们的送客之道啊！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为什么还不放人？言而无信。
1: 放心，到了安全的区域，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
2: 放我们走！
3: 行かせろ！嗯，三步走！行かせろ！

0: 这老东西怎么办？看来得便宜他了。为什么？你们看那帮狗日的，一直跟着咱们。别看他们不动手，可他们呀，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小鬼子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1: 如果我们再逼他们，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
2: 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
1: 狗急了还跳墙呢。
2: 这老东西再重要，
1: 也没有这场仗的胜利重要。
0: 文渊说的对。哎。

全是一金币。

0: 跟我走！哎，这要去哪儿？去接应啊！我现在生死不明，我得先救他们。
1: 现在情况为明，这些贸然出兵，犯了边疆大忌，
0: 我不管，抓他！我让开，抓他！不能这么鲁莽行事，就这样过去，他们杀了所有兄弟也于事无补，甚至丢了整个阵地，这个罪过你担当得起吗？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现在是这里最高指挥官，对防线责无旁贷。记住，你我的职责是与阵地共存亡。 不能轻举妄动！
1: 还有不到一里地就是国军阵地了，再加把劲！
2: 站住！这样下去都成粑粑了。

0: 真不容易，可算是捡回来了。为了块破表值吗？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1: 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愿吧。什么叫但愿吧？
0: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1: 哎，求你们两个的事儿，万一我没出去，你们俩答应我。
2: 得把我媳妇儿带出去啊！那么多废话，你命大得很呐！
3: 行，那见你吉言了。
2: 马上！
3: 哎，好像停火了，停掉，走，跟上，走，等等，要去一起去。王连长，我现在把阵地交给你，如果丢了，你就是千古罪人。
4: 是，一定守住，事已至急，跟我从啊！
3: 李白，二班。
1: 过来，都没事，停了，小鬼子肯定摸上来了，
4: 快！

0: 情报是咱们仨拼了命弄回来的，不能前功尽弃。小花，你们去。
1: 行，我跟你最后，赶到这儿下车。
2: 少跟我这扯淡！
3: 放屁！我。

0: 我们一起走，打了死一块，能撑住一个是一个。走啊！
1: 好，一起走。

0: 这个兔崽子什么时候这么默契？等着我！小心！没事吧？
1: 。
0: 枪法不错。

0: 警戒！葛申，不要开枪！团长，走！团长，团长，冉队长，冉队长，我们离多呢？枪！跟我来，走！
1: 还有子弹吗？后悔了？会抽烟吗？
2: 很久不抽了。

0: 相见恨晚呐！算了吧。你说，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们，那该多好啊！现在也不晚呐，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1: 好，
0: 你这个兄弟，我交定了。
1: 宋永征，今天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0: 合着伙的骗我？你们俩那么想死，还怎么不去死啊？哪儿那么容易啊？小骗子，一起来的。
1: 一起走，
0: 要死。

0: 这都没用，也不对，这都没用，就是这个日军湘西一线的布防图。太好了，有了这个，离我们反击的日子就不远了。
1: 还有呢？
2: 没了，没了，
0: 没事，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小鬼子本来就是一根筋。
3: 怎么了？
2: 没事，这么厚点皮儿，
3: 轻着点儿。这小子挂着彩呢，
2: 我看看你后背，
3: 真没事儿。来，穿过来。
2: 都阴出来了，还说没事呢？跟我们俩面前，你装什么英雄啊？啊！

0: 疼吗？忍着点儿。
1: 见
2: 哥，王队长，
3: 打到这儿。
1: 我妹妹以前在根据地见过，还记得吧？
4: 当然记得。你和宁团长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
2: 王队长，你也调侃我。
1: 你就是伤得还不够重，还有心思贫嘴。小西呢？
2: 啊，他在里面。
1: 叫小西来趟治疗室。
2: 好的。
1: 咱们这儿药品比较短缺，一会儿忍着点。哦，来了。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方局派来的王文渊同志，这位是我们医护队的副队长沈小西同志。

0: 文渊在作案执行任务的时候，肩膀不幸中了枪，你赶紧给处置一下。
1: 好，你先坐。
2: 坐吧，把衣服脱了。一会儿处理完毕之后，去指挥部找我。

0: 好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的我。云飞同志，好久不见。
1: 我只想给我写个信，写。

0: 好了。
1: 谢谢。
0: 不客气。
2: 真没看出来，你看出来什么？没想到王文渊居然还会打仗。
0: 这个呀，你可就看走眼了。哎，你听说过黑虎突击队吗？
3: 当然听说过。在我来咱们团之前，他们和咱们的参谋长端掉了长治的日军指挥部。
0: 刚才里面那个王文渊呀，他以前可是黑虎突击队的副队长呢。
4: 上一次呀，他们端掉长治日军指挥部，就是方天翼、王文渊、我哥和彭飞他们一起干的。
3: 哦，那还真没看出来。
4: 人不可貌相嘛。
3: 看他那样啊，就跟刚毕业的大学生似的。
4: 你这样说，哎，好像真是哎。哎，小西，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那么好奇过一个人啊？该不会是……
3: 该不会什么？
4: 我可不敢说了。
3: 你呀，就是知道胡说八道。
4: 哎，我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小西，其实云飞都已经牺牲那么久了。如果他泉下有知，他不会想看见你每天都这样活在过去的。
3: 有些人，有些感情，不是离开了就能忘记的。
4: 可是你总得开始新的生活呀，小西。如果云飞知道你每天这样孤孤单单的，他不会放心的。
3: 放心，我不孤单，在我心里，云飞他一直都陪着我。
5: 从我们目前窃取到的日军资料来看，最有用的信息就是了解到了日军战略不空洞。
6: 有没有可能日军并没有别的作战计划？毕竟他们在湘西战场投入了整整七个师团，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了。
7: 可是日军在周边又集结了两个师团，却又按兵不动，又怎么解释呢？目前湘西的战局陷入焦灼，如果鬼子的目标仅仅是拿下芷江，必然会全力增援湘西一线。可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日军的战略意图不仅仅在这儿。
6: 有道理。那你认为日军的战略计划会放在什么地方？
7: 武汉。
5: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潜入日军驻武汉指挥部，盗取战略部署计划。武汉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大本营，
8: 所以我们去的话，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
5: 高山神田，
9: 在。高，
8: 马上给我从队里挑选八个精干的战士。
9: 是是。
8: 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沈小西，
0: 在。
8: 你随队出发。
5: 至于医疗队的事情，暂时先交给冉信。
0: 是是。
8: 王源同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5: 文源，
7: 请即刻电告南方局，恳请新四军方天翼同志率黑虎突击队参与这次行动。
1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

0: 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长，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 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

0: 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

0: 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

0: 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

0: 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据可靠情报，日军高层将于今晚在司令部举行作战会议。我们今晚的目标只有两个：第一，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田中茂；第二，盗取机密文件。
1: 我的任务是刺杀，一场完美的刺杀除了需要夜幕的掩护之外，更需要的是执行者的冷静和丰富的经验。黑色的狐狸最适合在黑暗中行动，我会最快速度地接近我的猎物，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并且给你们制造足够的时间。
2: 当你顺利地潜入鼓楼刺杀掉田中茂之后，你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与此同时，我会带领行动队的队员潜入到广场的西侧，
3: 为你们的逃生做好准备，打通逃生路线。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说明，当你们进入楼后，无论打得多么热烈，我在外面都帮不上忙，自己小心。
0: 有你们两位鼎力相助，我的任务自然轻松很多。
4: 这儿
0: 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今晚十点准时行动。方团长，车上炸弹安放的时间是10分钟，你觉得够吗？

0: 所有人子弹上膛，准备先行方向。
1: 報告，関東軍寺内到着です。
2: 入れ。

あの少佐を捕まえろ。急げ。

0: 说句话让我听听。
1: 怎么了？怕我不会说话了？
0: 能说话就好，知道吗？这两天可给他忙坏了。哎，你们两个上街去买点吃的给他。
2: 好嘞。
0: 饿了吧？
1: 还真有点。几天了？
0: 整整两天。
1: 团长和黑狐突击队他们都安全撤离了吗？
0: 放心吧，已经安全撤离了。
3: 来，喝点水。
0: 哎，慢着点，都是你的。
1: 这趟咱们没白干吧？
0: 没白干，和你推断的是一样的。我们在你倒回的文件里找到了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
1: 是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他的目标不是芷江，而是重庆。按照他的计划，日军全力进攻湘西，拿下芷江之后会横渡长江，进而直扑涪陵。随后另外两个师团同时启动，从贵州一线直扑成都，最终形成合围，拿下重庆。
1: 倒是挺完整的一个部署。情报都送出去了吗？
0: 放心吧，我已经递交给南方局了。
1: 对了，我临走的时候有一份绝密的文件差点让我弄丢了，没遗漏吧？
0: 哼，还行，脑子还没摔坏。你知道吗？那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
1: 上面写的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特意制定了一份非常规的作战计划，叫做蝙蝠计划。
1: 蝙蝠计划？
0: 蝙蝠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派日军特工进入重庆，刺杀国民党高级军官，以制造混乱，动摇军心。
1: 有计划的详细资料吗？
0: 没有，我只知道这个特工的名字叫波田久雄，而且日军最近时间已经很紧了，我担心这个叫波田久雄的人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0: 对不起啊，我来帮你。小姐，小姐，这位先生是？啊，我姓田，是你家小姐的朋友。啊，快帮小姐和田先生拿箱子，快来。小姐，请。
1: 先生，啊，好，来，
2: 帮我看看。哎呦，洋鬼子的面包和黄油可不如中国的美食养人的啊，瘦了这么多。
1: 啊，爹，这位是田先生，我朋友。哎，
0: 伯父您好，
1: 田先生，
0: 咱先上车吧。
1: 啊。

0: 我邀请田先生到家里去坐坐。感谢伯父的盛情邀请，今天你们父女二人久别重逢，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再登门拜访吧。也好，改日再邀请田先生吧。那既然田先生公务繁忙。
1: 好吧，等我忙完这两天，我就来看你。
2: 真的？
1: 绝不食言。
2: 那我等你。
1: 好吧，那就不打扰田先生的公务了，改日咱们再聚。
3: 感谢伯父。
1: 走吧，
3: 先生请。

0: 进来。
1: 首长。
0: 赵宁，从东北回来段时间了吧？
2: 3个月了。
0: 啊，辛苦你了。啊，是这样的，前天呢，南下支队的冉华同志截获了一份日本人的非常规作战计划，目的呢就是刺杀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个消息呢，我已经电告了国民党方面，让他们加强注意。不过，我们也不能空等了。
2: 您的意思是？
0: 我想让你带领这小分队，在重庆的一些重点地区，对异常的无线电波进行监控，以防日本人有什么其他的后手。
2: 是。
3: 我调查到了一些关于波田九雄的情况。这个人是波田支队创始人波田重一的后人，从小生长在台湾。他不但继承了波田家骁勇善战的特点，更在德国受过训。回到日本之后，就加入了日本特工部门。
4: 有这个人照片吗？
3: 没有。他从小就接受特工训练，行踪诡秘。他的年龄、相貌全都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在日军特工当中，他也是绝顶高手。
4: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返回重庆。
3: 等等。
4: 等什么？
3: 你的伤还没好呢。
4: 伤不碍事儿，万一蝙蝠计划得逞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3: 真够倔的，跟你们团长一模一样。陈小希。
5: 到。
3: 我命令你跟王源同志一起返回重庆。
5: 是。
4: 有这个必要吗？
5: 当然有必要，我是医护人员，必须对你的伤势负责。

0: 这么做呀，也是为了让你尽快恢复，更好的投入战斗。
1: 好吧，我服从安排。

0: 宝贝女儿，来，欢迎你回来。
1: 谢谢爹。
0: 干杯。
1: 干杯。我都好久没吃家里做的菜了。
2: 快快快快吃。
0: 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当然了，洋鬼子那黄油面包怎么能比得上咱泱泱大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食呢？
1: 爹，您就别洋洋自得了。
3: 要真是泱泱大国，还至于让小日本欺负成这样？
0: 瞎说什么你？小鬼子得罪了美国人，弄得天怒人怨，我看呐，他们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3: 怪不得咱们中国总是被人欺负，
1: 我就奇怪，你们这些军政大员为什么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呢？
0: 那又能怎么样？国家积弱，满目疮痍，借力打力，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嘛。
1: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就算小日本今天走了，那你们又怎么保证明天美国人、英国人不会再来欺负咱们呢？你们还真以为美国人是来帮咱们的？他们就没有其他目的？
0: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哎，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关心起这些事情来了？你这回回来啊，就别走了。等赶走了日本人，爹给你找个人家降夫教子，也算是了了你妈的一个心愿。
1: 凭什么呀？爹，我现在不想成家。
0: 不想成家？你当我看不出来呀？今天在码头上，你那个所谓的朋友是干什么的？
3: 那个，就是普通朋友呗。
0: 普通朋友？真的？
3: 真的。我们就泛泛之交。
0: 泛泛之交，我看你跟他挺热乎的。
3: 其实我跟他就是码头刚刚认识的。
0: 是在码头刚刚认识的啊？
4: 何先生，部里来电话，有急事找你。
0: 好的，我马上就去。你们是刚刚认识？

0: 我是何东森。蝙蝠计划，好，我会提醒各部门加强警戒，同时安排相关的排查。好的。上次在码头上见到那个姓田的年轻人，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查清他的身份。
1: 是。
0: 去吧。
2: 你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南方局已经商讨决定，对你啊进行嘉奖。
3: 谢首长，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嘉奖就算了吧。
2: 嘉奖是组织上决定的啊，你还讨价还价了？
1: 是。
2: 根据你们情报啊，湘西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3: 太好了，但是冈村宁次的蝙蝠计划呢？
2: 啊。

0: 已经采取措施了，但是虽然增加了安保措施，毕竟敌暗我明，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眼下当务之急啊，是要找到那个刺客。
1: 这个刺客名叫波田九雄，是日本的高级特工。 据我所知，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就连日军内部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侵履历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但是这个波田九雄，除了他的家族背景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资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
0: 你笑什么呀？说说你的对策吧。你小子要是没想好，是不会跟我啰嗦那么多的。既然咱们没法拉网捕鱼，那咱就守株待兔。
2: 守株待兔，
0: 或者叫引蛇出洞也行。嗯，有道理。不过想要成功的引出这条蛇来，还需要。
2: 国民党高层方面的配合呀！是，
3: 请首长批准我实时抓捕波田九雄的行动。
0: 好，我即刻向上级汇报，并没你对接好国民党方面的配合人员。
3: 谢首长。
0: 文员，要完成这个任务，困难恐怕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呀！你到时候可别给我发牢骚。
3: 请首长放心。
0: 好吧，你的伤口还没痊愈。 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下边由你累的。
1: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0: 哦，对了，南家支队护送你的同志安顿好了吗？
1: 安顿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次护送有点多余。
0: 原来是客，啊，要好好招待他啊。
3: 是。

0: 第一次请你吃饭，条件有点简陋，多多包涵。来，吃菜。
1: 谢谢。
0: 要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我以茶代酒敬你。

0: 我也是啊。之前来过重庆吗？没有。那明天我让办事处的小张陪你出去逛逛。好啊。不过你得跟他交代一下，别太久了，我要定时给你换药。
1: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多好了。那是你自己逞强，我病人怎么样我还不清楚吗？再说了，冉参谋长交代了。 一定要等你的伤痊愈了，我再归队。
2: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啊！
1: 你看，刚还说已经好了呢，自己都说漏了吧？
2: 得，是我说错了。申小西同志，你可千万别误解我有赶你走的意思。现在战局这么紧，就这么让你走，我还真不放心。我的意思是，你千万别拿我这点伤当回事儿。
1: 我如果不拿患者的伤当回事儿，我还是医生吗？
3: 来，现在我以一个革命同志的身份恳请你珍惜生命。谢谢。
4: 这是军事委员会所有大员近期的行程安排。

0: 备车，去程副总参谋长府上。是，我这就去办。
1: 等等，
0: 何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1: 我上次让你找的那个姓田的先生，有没有下落？还没有，这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不过，我已经知会军统那边，协助我们调查。
0: 去吧。
1: 是。

0: 你在这儿等我吧。
1: 是。
2: 这么晚了，有什么要紧事非得来见我？
1: 程长官，下周要去湘西。
2: 是啊，湘西一役事关抗战之成败，不得不重视。根据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日军这次大举进攻湘西的背后，其实是另有所图，其目的是想与盘踞在武汉方面的军力联合进攻，进攻四川，威胁重庆。对此，委座指示，哪怕必要时将政府迁往西康，也要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1: 委座抗倭之心如此之坚决，卑职岂敢懈怠。
2: 正是，此次委座命我去湘西，其目的就是要提振士气，哪怕是慷慨赴死，也要挡住日军的进攻，为盟军争取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
1: 抗战已经八年了，家国涂炭，这仗打的也该到时候了。只是
2: 什么？
1: 程长官，能不能推迟几天再去湘西？
2: 为什么？
1: 这是我刚刚接到的，从湘西前线发来的密电。
2: 蝙蝠计划，
1: 如果不出我所料，日军派的刺客已经到了重庆，现在是对日作战的关键时刻。程长官，万一有一些闪失的话，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2: 你是让我取消既定行程？
1: 是，请长官放心。我已经跟军统的孙处长都打好招呼了，让他们全力以赴地抓到杀手。
2: 万一抓不到怎么办？就让我当缩头乌龟。
1: 这也是权宜之计。
2: 堂堂党国一个副参谋总长，在我党国大本营重庆被一个小日本的杀手吓得龟缩不动，传出去让人笑话。更何况，你不觉得这样更会动摇军心吗？
1: 程长官，
2: 不要说了，行程不变，要死便死，我就不相信整个战局会为我程某一个人的命而改变。道山，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党国的士气不能为了一个刺客而消失殆尽。你放心，我会增加警卫，严加防护。我对我自己的命啊，还沉重得很呐，不想那么早死。
1: 是。

0: 陈长官不答应，通知孙处长，对陈长官进行24小时的贴身护卫，无论他去哪儿，都要提前的清场和戒严。明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3: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量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
7: 都在抢着买。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0: 眼睛看不清，
7: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
13: 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8，
1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
17: 9毛9，
1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2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 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7: 嗯。
19: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
5: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8，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
21: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2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2: 有保证吗？
21: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

0: 经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

0: 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0: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

0: 经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

0: 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吧。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

0: 6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块，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毛，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来吧。
5: 是我对不住你。
4: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5: 我走了，你保重。
4: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5: 师傅，开车。
4: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5: 怎么？
4: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6: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1: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1: 每晚7点半，将其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6: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凭栏世目旧山川。
7: 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8: 南京陷落！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9: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0: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1: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12: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3: 如今的中国。
14: 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5: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
17: 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中午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其中萍乡、宜春、九江三市和吉安、赣州两市的西部、抚州、上饶两市的东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明天全省阴天多云，有小到中阵雨，西部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雷雨来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近来雨水频繁，气温涨幅有限，预计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环鄱阳湖地区21到23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5度。不过体感闷热，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关注热点事件：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32元，全网讨论热度值破10亿。
1: 7月3号，我订的一张7月16号北京飞往纽约的一个机票。到了13号的时候，我有可能去不了。在退的时候呢，显示了有一个400多元，但是我也没仔细看啊。我说耶，还好，才扣400多。到了第二天，我感觉好像有些钱没有原路返回。然后呢，我就是问客服，然后呢，他说已经退了，退了总共432元。我当时第一时间，我脑子里就嗡了一下。其实当时呢，我没有看清楚，我是有责任的，哪怕是有一些惩罚性的扣了3000，是吧，我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把我扣完了，不能接受也不能理解的。
0: 这其中固有林先生自己的疏失，可是航空公司或平台真的就完全没有责任吗？事实上，林先生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海南的冯女士花6351元购买了机票，1小时内申请退票，也仅到手600多元，足足扣了5700多。多年来，机票产生了多种问题，始终让消费者存在疑惑。例如，高额退票费到底是怎么核算出来的？真的合理吗？

0: 明明有额定的座位数，又为什么非要超售？消费者要如何保障自身权益呢？未来又要怎样才能让老百姓买机票坐飞机更加省心舒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30多年来编纂多本民航专业教材的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特聘专家顾胜琴。
1: 所以这样以来呢，他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航司的本身的成本的利益的考虑。
0: 从经济角度研究民航成本运算的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杨若愚。
2: 甚至有中介的中介也在赚差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信息更不对称了。
0: 以及代表消费者立场的资深律师葛玉伟。
3: 你这个座位能不能二次销售？能不能销售成功？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前面的这位消费者全额承担，你就没有依据了。
0: 三位嘉宾将与主持人龚凡一起探寻机票高额退票费的根源，并寻找相应解法。
2: 我们看林先生的这个案例，他是提前3天要退票的时候，有97%其实被扣掉了，最终只退回来很少的400多块钱，就好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买了一个机票之后，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些行程需要调整的时候，会有非常高昂的一个退票费，这是不是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呢？
3: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呢，消费者他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去取消这个航程，那也不是他自己自愿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航司会不会遭到损失？肯定是会的。可是航司的损害额度有多大，他并不清楚。比如说像因为某一位消费者他取消了这个航司的座位，你这个座位能不能二次销售？能不能销售成功，它可能就跟航司的损害结果是挂钩的。如果说它销售成功了，那么作为航司来讲，它损害结果降低了，甚至没有损害，因为票价里是包含利润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前面的这位消费者全额承担或者大额承担这样的损失，你就没有依据了。
2: 对，是，就是其实它这个整个运算的过程它的不透明，包括究竟它有没有在进行二次销售，成功的销售出去，其实都是未知数。
1: 从行业的角度来说的，这只是机会，这是个假设，
2: 不是确定性的，
1: 不是确定。
2: 就像飞纽约这个情况，还差3天，
1: 对啊，你3天。
2: 其实它这个票对于航司来讲，二次销售的可能性非常低，
1: 非常非常小啊。
3: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国家法律，不管是对于违约金也好，对于这个损害赔偿也好，它都是一个填平原则。或者适当的原则，它的基础上的逻辑就是因为对方违约行为所获得的补偿是要和我的损害几乎是持平的，不能因受损而过分获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消费者，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不理解，更多的是大家在怀疑或者在顾虑，为什么我的一个退票行为会产生这么大的损失？你的损失怎么来的？你这10000多你怎么算出来的？是不是连我的利润也算进去了？所以这样的话，这种不透明的信息就会导致消费者本身对于这个事情产生比较大的争议。
4: 某春客服怎么回复呢？退票规则是航司规定的，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好一个不收取任何费用，钱是航司扣的，平台只负责用小字让你看不见，然后帮你点确认，干干净净，清清白白。
5: 你争议最大的地方并不只是退票扣费高，而是消费者是否真正知道自己买了一张几乎不能退的机票。
6: 平台一句这是航司规定，航司一句去找平台，难道最后承担损失的永远只有消费者吗？如果我们以后碰到了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
2: 其实我们消费者特别了解的一个场景，高铁可能有一定的类似性，我提前多久退票，我是退20%，它就非常清晰的一个定价规则。当然高铁本身的票价也是相对固定的啊，那这个消费者就会特别容易去接受，这觉得是绝对透明的啊。那这个场景到我们这个飞机啊机票这个场景，似乎它的变量会更多，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为什么会这样？
7: 机票退改签之所以被普通的消费者不理解或者是不太懂，是因为民航业它有自己的这个特殊性，那么在售票的过程中有特殊的售票机制和服务机制，包括直销和分销。所谓的直销就是各大航司利用自己的小程序和 APP 进行售票，完全没有差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分销，在我们经济学术语中叫 OTA， 大家看到的各种各样第三方平台其实就是经济学术语中的分销，就可能第三

0: 官方平台和直销平台是存在信息的更新的差异性的，包括信息的透明度、信息更新的及时度等等，甚至有中介的中介也在赚差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信息更不对称了。那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会出现一些乱象。
1: 我再补充另外一个角度，从民航的角度来说啊，因为它的产品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只要飞机一起飞它就归零了，
2: 就是我不管卖多少张票，
1: 对对对，
2: 我成本都一样，
1: 都一样。所以这样以来呢，它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航司的本身的成本的利益的考虑的，它是有阶梯的。第一个阶梯呢是时间的阶梯，这个时间就是你早退和晚退，这里面有个差价，还有一个折扣的阶梯，就是有的基本是打折的，那退的时候呢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阶梯。
2: 您说的这个我还是有一些疑问啊。林先生的这个案例只退回来很少的400多块钱，那这个是符合阶梯里边的一个规定的吗？
1: 这个呢应该是在阶梯里面的，因为他在航司在销售的时候啊他会有明确的告知的。
2: 我稍微补充一点这个信息哈，因为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它的用词经常会让我有一种误解，究竟是退回这么多还是被扣掉这么多，是会有一些歧义。
3: 贵州的郑女士就觉得自己在改签过程中遭遇了文字陷阱，她购买了去马来西亚的机票，价格为741元，但她因为自身情况需要改签，于是点开平台页面进行操作，突然她看到页面上有这么四个字：买新退旧。
4: 我们8月15号买了豆腐到哥达纳巴鲁的机票，当时呢我们联系有市场看一下能不能改签，它上面就写的有一个改签的，是买新的退旧的，我们就跟着他那个流程去做了。
3: 郑女士又付了831元买好了新的机票，然后等着之前的741元机票费退回来，可是左等右等都没有，最后一问才知道，所谓的买新退旧竟然是只退票不退款。
4: 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我们15号的票的钱全部没有退给我们，还被另外收了一个手续费。
3: 对此平台客服是这么说的，
5: 买新退旧的意思就是说您买新的票，然后旧的票呢按自愿退票的规则给您去申请退票。
6: 购买这个票和退票的时候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示条款，就是航司没有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为什么航司要对于消费者进行告知呢？第一呢，我们与航空公司之间订立起这个运输合同，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协商的，在我们面前就两条路，同意或者不同意，而且是全面同意。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还有这个民用航空法的相关规定，你是要特别的予以提示的，也就是说你要以比较特殊的形式，比如说高光明显的粗体字，能够让每一个购买的消费者能意识到，哎，这个东西对我的将来的利益会有重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们本身这个群体是非常庞大的，从他们的这个文化水平、认知能力等等各个方面来讲，我们不能过分的苛求每一个消费者对于这样的文字都能达到充分的解读条件，那么你应当用更明显更直观的方式来提示消费者。
3: 值得关注的是，林先生的机票退款事件在得到关注后，涉事的携程平台也给出了新的回应，可以启动平台的六重服务保障流程，给予特殊处理，补偿该订单退票损失费用14727元。之后林先生也表示收到了全额退款，
7: 15217，我的损失其实都已经全部退款了。
3: 还有另一件值得关注的新消息，那就是民航业也着手推出一项惠及老百姓的新规。首先是东方航空公司率先官宣，2026年8月6日以后购买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均全部免费。同时公布了比之前更为优惠的阶梯退票政策，国航、南航也同步跟进，给出了类似新规。三大航司的这一做法，似乎让人们感觉到高额退票费不再是难以撼动的大山，民航业终于迎来了应有的温暖。
2: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东航、国航、南航也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这样的退票政策啊，这个您也给我们具体说一下。
0: 对，现在买机票其实有冷静期和后悔期， 但如果要完整的使用

0: 这个退改签权益。那我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的少去一些分销的平台，我们叫第三方平台呀、还有 OTA 平台呀，尽量少去分销平台订票，可以直接的去航司自己的这个直销平台订票，可能对于这种规则会更了解一些。包括中航信也有自己的这个平台叫航旅纵横啊，它被称为民航界的12306，大家都可以去这些平台去订票，让中间商不要赚那么多的差价，对吧？
1: 所以这样呢，能够比较恰当的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不会导致于什么很大的一种损失，自己买了机票花了钱还是一肚子气，这不好。
2: 但是我们说万一的万一最后发生了这样的损失，葛律你也给我们支支招，我这个维权路径究竟应该怎么样做？
3: 首先呢，我们可以采用这个行业内的这个热线监督，就是这个12326这个电话，它相当于说是在这个民航内部有这样的一个监督流程和监督机制，更为直观。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可以选择打12315。12315它作为消协，全国性的消协，它比航空这个运输内部的这个监督机制呢，它得到了更多的我们国家行政机关的支持和这个联动，所以它的这个督促的力量可能会更大一些。那如果说在这两级我们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复杂，金额比较大，那再往下一级我们就要动用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也就是通过人民法院诉讼的形式来进行。它专门为我们设置了一个途径，叫做小额诉讼，它的程序会比一般的诉讼程序呢便捷快速，而且呢它的结果是一审终局，直接是产生法律效力。
4: 除了机票的高额退票费，还有一项与机票相关的问题也频频引起人们的讨论，那就是超售。
5: 是啊，
6: 这航班没位置啊，
5: 你要别人上来啊，你不要搞我呀、啊、我给你个椅子啊。
6: 我知道确实
5: 三万多你们来赔了，
6: 我帮你。
5: 你知道这一次赔了多久吗？
4: 女子表示因超售不被允许登机，尽管航空公司表示有所赔偿，可是近千元的补偿远远不够弥补患者家人所挂的专家号的损失。而在广州也出现柬埔寨蓝莓航空公司的超售情况，但令人意外的是，这趟航班的超售机票竟然多达30余张。
7: 我说赔钱是赔钱啊，啊，这是谁的责任？
8: 航空公司卖票嘛，卖超了30多张，就是说赔偿我们1200块钱。
9: 票价是不能退是吧？
8: 不能退，我们票价，说实话，我们买的票价基本都是6000多，现在票价都15000多了。我们说要求改签，他也做不了主。然后现在我们30多个人就全都困在机场了，1点钟到现在。
2: 这个超售的这样一个现象啊、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整个全球范围，是怎么出现的？
0: 哦，我觉得这个超售国内外之所以都有，是因为每架飞机它载客都是有巨大的固定成本的。那么就是无论我卖出多少张票，无论载多少人，我的这个成本是固定的，比如航油啊、航时呀、等等。那么一旦成本固定的时候，如果有人不来上飞机，我们说的飞机空载，会造成巨大的虚耗。
2: 就像有人退了票之后没有进行二次销售，本质其实是一样的。
0: 那无论是国内外都有这种现象，也有对于事前、事中、事后的一些特殊的规定。比如说事前我要明确的告诉乘客，我这个飞机是有超售这种事情的啊。然后事中呢要招募志愿者，事后呢对于被超售的人要有这个合理的补偿。
2: 这里我其实还是有几点疑问啊，就像您所说的事前其实我没有在任何一个购票平台包括航司端有看到过说我们这个航班有可能有超售的这样的提醒的。
10: 我们这边因为他多卖了10张票，我们这边都是先是通过征求志愿者，但是没有志愿者，他们都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明天去，然后我们现在就只能先来后到了，然后你是后来的，所以
11: 你为什么不提前打电话通知我呢？
10: 他这个卖票，他是航空公司卖的票，我们这边只能在机场来协调这个事。
2: 我的理解，这个过程中作为消费者其实是没有给我知情权就直接替我做了决定，这严重违反了我的个人权益啊，这个从这个法律上怎么来看呢？
3: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退票费其实是给航司了一个双重保障，但是没有给消费者任何的这个权益。

0: 是的，
1: 对吧？他一方面在操售的时候，他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嗯，那你填补了空白之后，你会不会把之前退票的乘客的钱还给他呢？你也不会还。对吧？某种意义上来说，
0: 你不能既要又要，两头的经济保障我全要了。
1: 一个航司，它的超售是有一个时点的，比如说它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超售，但是我们就以刚才这个纽约的这个航班为例，它前三天还没有达到超售的地步，然后呢，它就已经发生了退票了。这个时候我退掉97%，我的目的是用来弥补我可能产生的运输成本，或者说我即将产生的运输成本。而最后这三天如果又发生了超售的情况的话，那在这种时候他已经用另一种方式填补了自身的损害，这个时候他还是将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你超售嘛，你继续退，你选下一班。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之前有一个设想啊，不常说的设想，那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个退票行为的这个价款呢，暂时的先放在航司，然后等航班起飞，这个航班的这个成本固定了之后，我再选择要不要退给你。比如说这个按照这个我们刚才林先生这个例子来讲，他扣了97%，我现在告诉你这个97%的价款我放在航司身上，但不代表我完全给你退掉，我看最后这三天我能不能销售出去。如果销售出去了，我没有损失了，我拿掉违约金的那个部分，剩下的一部分我给你，至少你不会全扣，对吧？另一方面也不会出现超售的这种，
0: 相当于一个动态。
1: 对，
2: 这里有个问题了，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人的超售是超售，退票是退票，这是两个概念，不能跟它混在一块儿。按照你前面说的，我退票了90%出去了，对不对？然后在超售的时候，超售已经超售，怎么可能在那买出去呢？超售的概念就是我原来100个座位，我现在超出3个人了，和你以前的退票，我个人认为是两个概念。
1: 其实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逻辑，作为一个消费者而言，他在想航司通过这种退票的形式啊，也就是说我航司是因为你消费者违约，所以你要承担违约责任，你要承担违约成本，对不对？那好，现在我告诉你我要超售，就是预先告诉你我要违约，那我们消费者就会想，在我违约的时候你非常严格的执行了你的违约条款，你扣除了我的大部分的票价，没有，就是全部都拿走了，
0: 对，
1: 来至少保证相当于说你没有任何损失，甚至连利润你都填补了，那现在我有损失了，你会不会像你扣退票费那样那么干脆利落的把我所有的损失给我？不会。我们看到的是在超售情况下经常会出现冲突、纠纷、矛盾，
0: 这两者同时都是在保障航司的经济运营成本可控的角度，而没有考虑到说是旅客的这样的损失的一部分。
2: 对，
0: 就一个座位卖了相当于两次的费用，你都赚到了，
2: 是退票方面。
0: 我们来听一下经济学的角度。我觉得这个两位老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在民航它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首先明确的是超售和退改签不一定同时发生在同一航班上，
3: 确实
0: 它俩呢都是合理的，因为超售是站到航空公司的角度来看，就是你有可能卖不出去票，那么退改签呢是我消费者可能有时候临时有状况上不了飞机，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刚说的那个规定对于退改签和超售它是两个章节的内容，退改签也有自己章节的规定，因为它这个规定本来就是着眼于行业的宏观的角度，它并没有说我站在这个消费者或者是站在这个航司的角度，我们是站在民航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规章的。
3: 其实我觉得葛律刚刚提出的这样一种所谓动态补偿的方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2: 这很理想，
4: 就是我们，
3: 但是理想的状态未必是现实中那么好去落实，
4: 我们没有办法把超售和退改签完全联系在同一个航班上，
3: 它会使得这个
4: 它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3: 运营的一些计算的这个逻辑会更复杂。
2: 当然葛律是想到，我认为实际上给我们银行指出了一个方向，是不是可以这么做，我认为是可以。
1: 因为现在呢，这个动态的大数据计算啊，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复杂了，很多行业都已经采用类似的这个模块，
3: 可以说是我们期待往这个方向去走吧。
2: 还有一个
4: 这种理想的状态，
1: 还有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消费者为什么对这两件事情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意见和看法，我们应该站在消费者整体的这个社会角度，因为航空公司它也是社会的一个环节，对吧？所有消费者都是一样的，老百姓的观点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它的是万事的基石。
5: 民航业是我们交通运输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忽视自身的

0: 公共服务属性，更不能轻视自身的社会责任。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于7月24日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日前，也就是后天完成自查整改。整改问题的重点就在于退改签政策和超售问题。
1: 就像葛律师刚刚提到的，保障消费者各种各样的权益，其实这个是需要航司在未来的时候要进一步去努力做到的。就是我们现在不仅要讲速度，还要讲温度啊，不仅要讲安全，还要讲发展，对吧？提高服务质量其实是航司未来应该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2: 嗯，
1: 因为每个航司它在这个承担公共运输职能的时候，它不仅考虑的是成本啊、效益啊，其实考虑的还是我们行业的这种真正的长远发展。
3: 我自己民航的角度来看，虽然是小，但是民航不能小而不为。
2: 嗯，
3: 为什么说小而不为？因为某种程度上还是反映了我们民航在管理上的一些薄弱的环境，对吧？尤其在这些和旅客的这个利益比较切身的或者比较紧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尊重旅客的知情权。
2: 嗯，
3: 尤其是现在民航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在践行真情服务，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方面做得更细一点，服务更细一点，规则更透明一点，宣传更广泛一点，真正让旅客乘坐我们的飞机能够真的安心、舒心又顺心。
2: 嗯，其实我们今天讨论关于乘坐飞机出行会出现的种种的一些有争议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好的一种象征，恰恰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文化交流需要走得更远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出行方式，继而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出行其实有一个更高的期待，我们也期待着有了这种更好的大数据处理的能力啊等等，是不是我们的这些定价规则、一些制度体系，它能够有一个动态的调整的过程，有一个更加透明的机制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也是更好的保障我们消费者出行的必不可少的一条路啊。
4: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新派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5: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在新派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要抓紧时间，特务中了调虎离山计，他很可能马上反应过来。
1: 嗯，
0: 我在这儿等，东西全运上船之后给我发个信号，注意安全。
1: 你要小心，
2: 于北平盯得太紧，根本没法下船。
3: 通风管道不能久留，一定会被于北平搜出来。
0: 怎么回事？
4: 你自己心里清楚。铐上他。
5: 抓活的。
6: 老吴，别闹了。
7: 安德森，放我一条活路，我会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6: 下来再说吧。
7: 你必须得先答应我的条件。
8: 先答应下来。
6: 好吧，我答应你吧。下来。
9: 潮来了，快上来呀！
10: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9: 上岸，危险！
1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12: 这个机位必打卡。
10: 好了，
12: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0: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 这可小众秘境，
2: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0: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3: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4: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0: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5: 石家庄东方药业致力于中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国药现代化事业，开发高品质药品，推进中医药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东方药业。
6: 本节目由石家庄东方药业特约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听说您今儿是带了一件能延年益寿、美白护肤，而且在抗衰老方面也是一把好手的美食，阮老师。嗯，在哪儿呢？哇，
0: 这美食听上去可是不简单呢。啊，放哪儿呢？啊，你藏哪儿了？
2: 藏哪儿了？
1: 现在不都流行玩那个神秘感吗？啊啊，直接拿出来多没意思，也不够隆重。这样，咱们玩一个游戏，猜猜谜啊。
2: 又猜谜啊？
1: 咱们一块热热身，动动脑子，怎么样？
0: 行啊，好久没玩猜谜游戏了。
2: 那您出题吧，
0: 请出题。
1: 那行，听好了啊。第一个谜面，海水里边遇珍馐，万般营养一身包，肉质鲜嫩好吸收，大人小孩都需要。
0: 大海中的那肯定是海鲜的一种了，大海中的海鲜可多了去了。哎呀，这一时半会儿可不好猜啊。
2: 您这谜面儿哈，答案太广了啊，咱不能这么出题，
1: 不能这么出题。
2: 对，
1: 那我再说第二个谜面啊。嗯，大家听好了，身形圆润似元宝，谐音平安藏吉兆，宴席压轴显贵气，福运满堂喜乐绕。嗯，
2: 多宝鱼。
0: 哎呀，又被立冬抢先了。
1: 对对对，就是多宝鱼。嗯啊，我这儿来了，看好了，多宝鱼。
2: 啊，这是
0: 多宝鱼吗？
1: 多宝鱼啊！哎呦，
0: 我以为是什么稀罕宝贝，原来是小小的多宝鱼鱼竿，拿的是零食啊！
1: 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多宝鱼啊！啊，多宝鱼它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它之所以叫它多宝，就是因为身上的那个。的保护多呗，比方说那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D、什么 B 族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 C 呀、镁呀、锌呐，这些矿物质在它身上一样不缺。咱们平时说了吃鱼补身体，那这些营养就是最最实在的营养喽。
2: 刚子看不上那多宝鱼的零食啊。都给我啊，
1: 没错，
2: 我能看得上。嗯，而且多宝鱼那可是海鱼啊。
1: 对，
2: 你想一想，海鱼当中最多的是啥？欧米伽三呢。
0: 哎呀，真是
2: 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不光能益脑护血管，还能明目，还能养颜，对不对？张老师，我说的对吧？
1: 那给你竖一个大拇指呗，对不对？你说的这些呀，都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的，
2: 对身体好
1: 是吧？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欧米伽三它是不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我今天带了这个多宝鱼的美食来，就是除了你们都知道的那个好处之外，这个多宝鱼啊，它对咱的脾胃虚、肠道的调理，那也是一顶一的好手，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特意带多宝鱼美食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呀，实在是看着你们哥俩呀最近这身体状态，我放心不下。我先说说你啊，打前阵子那场重。

0: 感冒过后，你这脾胃在食堂里吃饭，我一看彻底的垮下来了。
1: 嗯啊，这现在能好一点点了，
0: 就是那阵儿吃老多老多、嗯、现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菜不香那个菜不香，都不知道拿什么菜、
1: 嗯、没多大食欲，
0: 没食欲，对不对、嗯、而且稍微多吃两口、嗯、我就觉得你好像这手不自觉的就跟这磨、
1: 哦、揉
0: 啊，对呀、啊、那肯定就是胃胀啊。嗯，而且我有的时候带来的西瓜什么的，嗯，那些水果什么的啊，你以前你抢得快，现在你都不碰了，转头啊，转头就出去了，干嘛？我要上个厕所。
1: 我现在都不吃了。
0: 所以、嗯、我觉得你比那阵子瘦了一小圈。我再说说刚子啊，成天把减肥搁嘴边挂着，你那三餐吃的那叫一个乱七八糟啊，你的肠道是乱成了一团儿。有的时候跟我说，杨老师、啊、便秘我吃点啥，有的时候来问我、嗯、杨老师我腹泻了你吃点啥、
2: 啊、肚子没少折腾我
0: 是吧。嗯，所以你们哥俩这些毛病根儿都在脾胃上、哦、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脏腑细胞活跃度它不够了，这个精力和营养啊它跟不上了。
2: 那这多宝鱼究竟藏着什么独到的营养，能专门调理我们的脾胃还有我们的肠道？
0: 哎，你别说啊，这多宝鱼有三样东西，别的鱼它跟它比不了。嗯，这头一样，高可溶性胶原蛋白，有一个高字儿，高可溶性胶原蛋白集中在这个多宝鱼的鱼皮跟那个裙边上，它的含量比那个鲈鱼啊、油鲤鱼啊。高出一大截呢。
1: 哦，难怪之前哈、啊嗯、吃这个多宝鱼的时候发现做熟的多宝鱼的外皮要比别的鱼的鱼皮要粘上不少。
0: 对，
1: 粘、
0: 嗯、对对对，这种胶原蛋白活性是特别高的，粘性也比较高。嗯，而且它的软润温和，你吃到嘴里进到你的胃里，它能一层一层的裹住你受损的肠胃壁啊，能够综合你胃里多余的胃酸，缓解胀痛，就跟给那个破损的那个肠胃贴了一层修复膜、嗯、那么第二样，它里边什么呢，富含高活性的有机硒，它是清除肠胃炎症自由基的清洁工、嗯、能稳住肠道菌群，从根儿上调养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的能力，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呢，就是这个多宝鱼里边的含的膳食纤维分子比别的鱼短小的多，它就是属于小分子，咱这个脾胃见了它不用费劲啊，不用费劲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嗯，这个吸收率比其他的鱼又要高得多，对脾胃虚弱的人来说是特别的友好。那么我刚才说的一二三三样加在一起，修护肠胃壁，消除炎症，高效补营养，把咱们的脾胃肠道养回到年轻时候的那种运化状态。你俩想啊，脾胃肠道养好了，吃进去的营养就能充分吸收。嗯，咱们的脏腑细胞这个时候才有活力，
1: 是
0: 人呢才能从里到外真正年轻。可要是反过来，脾胃肠道一旦开始衰老了，吃两口就胀了，碰生冷就跑厕所了，营养吸收不了了，脸色蜡黄，浑身没劲儿，就这些全是咱们脏腑在衰老的信号。
2: 哦，原来这个脾胃肠道才是内在衰老的第一道防线、嗯、啊！这么一看呢，养好脾胃肠道真的是太关键了。嗯，往后我得多吃点这个多宝鱼呀、啊，肠胃调理的顺畅了，营养才能充分的吸收，全身的细胞也就更有活力了。这不就是王老师您一直在说的吗，由内而外的抗衰呀。
0: 是的，这个可以有。其实现在很多人一说到这个抗衰呀，就光注重什么呢，敷那个护肤品、嗯、面膜也好，水也好，什么的抹这个抹那个，这就好比是呢，好比是什么，同样咱们养一个花，你只打理这个花叶，你不养护这个花的根系，表面上一开始你看着叶子老的都给它剪了，光鲜了，但是它内在的脏腑早已经营养不足了，老化了，那皱纹呢、啊、暗沉

0: 那乏力啊，实际上全是我们的五脏六腑亏虚的一种外在的信号。刚才你每天不是说想青春永驻吗？真正的抗衰，其实在我们这个业界来看呢，其实需要内养脏腑，激活细胞，明白了？
1: 明白了。今天下班了，我去多买点多宝鱼啊，开始从内调，激活我全身的细胞，从内到外开始抗衰老，永葆青春。
2: 其实现在啊，也就是条件越来越好了，咱想吃什么就能买什么啊。这要是在以前，你别说这个多宝鱼了，一年到头吃鱼的次数都是有限的，
0: 是
2: 有河鱼吃就不错了。就多宝鱼这样的海鱼压根儿都没听说过。
1: 哎，你说的真对哈，我老家是没有海，只有松花江啊。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家吃海鱼的次数啊也不多，也就冬天吧买到一点那个冻海货。然后过年的时候我妈呢就会买上一条海鲈鱼或者那个大黄鱼，就做当年的年夜饭的压轴菜。哎，一来呢给我们小孩们啊解解馋，二来呢图个年年有余的好彩头。感觉那些年吧，只要这条鱼往那桌上一端，一整年的盼头就有了，感觉整个年的热闹劲儿啊全都靠它撑着呢。
0: 你别说，我们家的年夜饭也是用鱼来压轴。说到过年吃鱼啊，我就想起来我一直遵守的鱼规矩。
1: 哎呦，看来这里有故事啊。说来听听呗，我们哥俩最爱听你讲故事了。
0: 我跟你俩说啊，下乡那会儿是农村里嘛，对吧？那村里有一个特别有文化的老爷爷住我那个知青小屋旁边，他们家规矩老多老多了。他们家的人呢，坐要有坐的那个规矩，站要有站的规矩，在吃年夜饭吃鱼方面更是有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规矩。我先说头一条，在他们家吃年夜饭，这个鱼做得再好吃，当天年夜饭这天不能都吃光了。必须留点到初一再吃，寓意是什么呢？年年有余。去年到今年有余，福气要留到下一年。第二点，从他们家太太那是那爷爷那代就叮嘱了，吃鱼啊千万别把这个鱼啊，你这头吃完了我拿筷子嘚儿整个翻个面。对不对？那你想吃另一面怎么办呢？就说我划一下，我把它游过去。嘴里要这么说，要时刻有这个心存对大海对这个生计的那种敬畏。
1: 讲究
0: 讲究。这第三呢，这鱼端上了桌了，鱼头不是随便放的。对准家里辈分最高的那个长辈，代表什么呢？小辈敬重长辈，必须长辈先动筷子了，小辈才能伸筷子去夹菜。所以呢，我下乡那会儿呢，我也学会了这些规矩，并且延续至今。我现在跟你们俩说这个事儿，我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挺感谢这些吃鱼的规矩的啊。也正是因为这些传承下来的礼数，慢慢地养出了我这个做人的分寸和本心。
2: 其实说到底哈，鱼呢可能只是一口吃食，但是饭桌之上传承下来的叫家风啊，教养啊，真的是能让人一辈子都受益。
1: 好家风要代代传啊。咱们老祖宗啊，这个食补养生的饮食文化更不能丢啊。但阮老师，看看这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0: 来，得明白。
1: 您今天不能只给我带点这个鱼干吧？
0: 你喊阮老师，我就秒懂了。其实今天我不光是带了多宝鱼做的零食，我还带了一条新鲜的多宝鱼。
1: 太好了。
0: 我今儿来的时候就想好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既能调养脾胃又能护肠道的酒香煎焖多宝鱼。要不看在你这么馋的份上，那我就话不多说，这就开始做呗。
1: 太好了。
0: 做今天的这道酒香煎焖多宝鱼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多宝鱼一条，韭菜段，葱段，去了皮的姜片，盐，料酒，生抽， 亚麻籽油等等各式量。

首先呢，我调一个小料汁儿，在碗里加入少许的白胡椒粉、盐、料酒、生抽、白糖以及姜片、葱段，然后呢，把料汁儿在多宝鱼的正反两面抹均匀后，让它腌制一会儿备用。接下来起锅热油，待油温五层热的时候，放入多宝鱼，小火慢煎。鱼身两面金黄后，加入少量的生抽和半碗清水，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8到10分钟。等汤汁收得差不多了，最后撒入韭菜段，略微的翻炒一下韭菜，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韭香煎焖多宝鱼，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哎呀，阮老师，您这做菜的手艺真是绝了，
1: 是闻着就香。哎呀，今儿注定又是饭遭殃的一天呢。
2: 不光是米多好，各个营养搭配的还是有讲究的啊，就是营养搭配也是有讲究的。这个多宝鱼里边富含18种完整氨基酸。里边的优质蛋白的吸收率呢，我告诉大家是可以高达90%以上。那么我们有些脾胃虚弱，吃点牛羊肉就觉得比较难消化的朋友，您今儿吃完这道菜，完全脾胃没有负担。还有，多宝鱼富含欧米伽三，自带DHA EPA， 它既能给我们补脑益智，又能很好的给我们疏通血管，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而搭配的这个韭菜呀，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提个香，韭菜能温中行气，促肠道的蠕动，和软嫩的这个多宝鱼肉，这个一柔一刚，它们可以双向的养护脾胃肠道。今儿这一道酒香煎焖多宝鱼，健脾养胃，养颜抗衰，护血管，这一道菜呀，它全都兼顾了，是咱们日常居家宴席都合适的食补。硬菜，
0: 硬菜，
2: 哎，我跟你说啊，长期吃完全没问题。在这儿呢，我送大家一段好记的顺口溜啊：料汁腌鱼去鱼腥，亚麻油来小火煎，小火慢煎两面黄，加水盖盖焖到香，临出锅前放韭菜，补虚健脾，胃肠强。
0: 哎呀，这顺口溜太朗朗上口了。阮老师啊，您这道多宝鱼啊，确实适合我们日常长期的养护脾胃。但是我有一位朋友吧，常年脾胃虚弱啊，天天食补调理，但起色他不大呀。哎，他人特别瘦，很多朋友就跟他说，说普通的食材啊，只能日常养护，身体亏空严重了，脏腑深层啊亏虚的话，要多吃啊纯正的高活性的食材啊，进行深层的滋补啊。阮老师，那到底什么样的食材才算是高活性深层滋补呢？哎，你给我们讲讲呗，也让大伙儿跟着学学，长点知识啊，以后食补呢也能补到点子上啊。
2: 这么跟你说吧，普通的食补呢，对于重度体虚的人呢，就像用小勺子去舀水库，要想把水库里的水舀掉点儿，这个力度绝对不够。那么身体亏空严重的时候，确实需要高活性的食材原料从内来进行一个修复。
1: 那具体都有哪些呢？因为我看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的时候啊，也都提出了这么样的一个问题
2: 啊，都是体质比较差点是吧？
1: 对对对。
2: 那我跟你说说吧。比方说啊，像这个纳豆，咱们之前都讲过，对吧？像纳豆、酸奶都属于高活性食材。但我觉得啊，就是在众多的那个高活性滋补食材里，要数那个羊胎盘是滋补

0: 食材里活性成分最最丰富的。你们俩想想看，这什么？
1: 小羊。
0: 小羊啊。一个小小的羊胎盘要在母体里孕育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完整的小羊羔，从细胞到骨骼到免疫力全靠胎盘一层层的供给，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们俩说这里头的营养跟活性得有

0: 活性成分的种类，明确的就网站上说的，说有1000多种。
1: 哎呦，有那么多的活性成分，那对健康方面来说，那肯定是好处多多呀。
0: 那用你们老家的话，那是怎么说来着？那是必须的呀。
1: 必须。
0: 就拿你那个那位朋友，就是脾胃比较虚的那位朋友来说，他常年食补，他跟你说没效果，对不对？那根源是什么呢？就他食补的那个普通的食材的活性太低了，
1: 劲儿不够，
0: 劲儿不够，它那个养分呢只停留在肠胃的表面，没有渗透进去，所以呢既修复不了受损的脏腑，也做不到脏腑的抗衰，以及延缓细胞的老化。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羊胎盘完全不一样，它营养足，它活性高，它的分子小，咱这个脾胃如果接触到它，就不用费很大的劲儿就把它给消化了，就能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到达我们脏腑的深层。其中羊胎的活性多肽能够深入到脏腑修复受损的细胞，就像是什么呢？给咱洗受损的细胞咔打气，赋能，让那个老化的细胞重新充盈年轻。那它里边的那个 PIF 双向免疫调节因子，还有这个 TGF 杠贝塔转化生长因子，就是珍贵的细胞营养液，能把我们脏腑细胞从原先的2区直接给升级成4区，这个快速的唤醒衰老的细胞，再加上这个胎盘素，它疏通全身的气血，持续的给我们的五脏供能。那透明质酸呢，锁住了我们内脏的水分，避免我们的脏腑呢干枯。平衡因子呢，它是温和调节我们人的内分泌啊，稳住我们身体的好的一个状态。那这些营养它是环环相扣，专门帮咱们养护脏腑，实现细胞的抗衰。
1: 哎呦，好家伙呀，今天算是彻底的听明白了
0: 啊！
1: 难怪普通的食补见效慢呢，原来差距这么大。跟着阮老师啊，是真正每天都能学到实用的养生知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冻言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我今年32岁，生完二胎以后，身体就感觉一天不如一天哦，整个人嘛虚的不行，上2层楼梯啊就喘，而且脸色嘛也蜡黄，眼看到啊就冰冻人脸啊，老了有10多岁都不止嘞，脸上还长了很多斑哦，出门的话都要抹好几层了。我这一下，我妈呢，她也不晓得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非要让我吃什么羊胎盘，讲大补那。补气血养颜，哎呀，算了算了，那个东西我看到了就反胃，实在是接受不了啊。但是我妈呢，一天就盯着我啊，实在是拧不过她。你帮我宽宽心，这个东西啊，到底能不能吃？还有没有别的法子能帮我调一调？
0: 这位朋友，你可别着急，你那老妈让你吃羊胎盘是心疼你产后虚弱呀，一心想给你把身体补一补。其实原始羊胎盘的味道很多人都接受不了，但是它的滋补方向真的没错，在《本草纲目》里就记载它益气养血补肾填精是传统滋补上品。我跟你说，在古时候，宫廷的贵妃产后都会用羊胎来恢复自己的气色。那么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羊胎盘富含优质蛋白，里边含18种氨基酸哦，它的活性肽与各类的生长因子也含量很多，能够给我们改善气血亏虚，面色蜡黄，长斑早衰。所以您母亲呢，她这个偏方其实一点儿都不偏。但是这个话也得说回来，你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味儿，你也不用勉强。这样啊，我给您一个调理法子，叫什么呢？叫气血养颜粥。做法非常简单，小米，再搭配红枣，红枣来个5-6粒就行。

0: 桂圆来个四五粒就行，再搁上那么少许的一小撮枸杞，再加上一小撮的红皮花生，再来一勺炒过的黑芝麻，你就把它煮粥吃。每天早上吃，温和补气血，养气色。总之呢，咱们这个产后虚弱呀，早衰呀，长斑呢，根儿上呢还是你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其实这个羊胎盘能吃上是最好，那它吃不进去，那就只能用食疗来进行养。只是呢，食疗在跟你母亲给你的羊胎盘它的对比上，食疗的时间要长一些啊。但是呢，你只要坚持调理，慢慢的还是会好起来的。
1: 嗯，好的，感谢刘老师的精彩的解答。那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2: 冰西瓜，名字叫冰西瓜。
0: 冰西瓜，
2: 他说自己这个脾胃啊一直都不好，人比较瘦，老吃冰西瓜，他能不瘦吗？1.7米的个子哈，才110斤，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吃饭呢也吃不了几口就饱了，然后呢还总爱拉肚子，只要沾一点生冷油腻的食物，立马呢就要去跑厕所。所以想问问张老师，平时这个生活的饮食上该怎么吃能好一些？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冰饮、冷饮、冻过的什么桃子、西瓜啊等等那些水果，包括那个冰棍啊什么的，啊，你全部忌口。吃饭，你少吃多餐，你切忌暴饮暴食。然后呢，吃完饭以后，你不要马上，我没力气，我赶紧躺会儿吧，别躺着，你站着，站一会儿助消化。日常啊，你还要护住你的肚脐，啊，做好腹部的保暖，防止寒气侵入损伤你的脾阳。那么在饮食调养方面，我推荐您吃点多宝鱼健脾粥。多宝鱼，你做一个粥啊，这个搭配那个去了皮儿的姜片，再搭配几个红枣，啊。再用点那个淮山药搁在这个粥里，你煮粥啊，或者呢，你用淮山药啊、多宝鱼啊，你做个汤也行。我告诉您，这个多宝鱼啊，肉嫩，特别容易消化。山药呢是护胃的，红枣呢是给您补气血的，姜片是去了皮儿的，姜片是驱您体内的寒气的，小米呢是健脾护肠的。这个整道粥或者这种汤，它是温和没有刺激，那么虚寒的肠胃你喝它是特别的合适。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说实话，要想恢复快，还有一个更好的法子。
1: 什么法子啊？快跟我们说说呀。
0: 哎呦，一下耳朵就支棱起来了。那中医自古讲究以脏补脏啊。前一位朋友，那微友的朋友，他那个思路就很不错呀。羊胎跟羊胎盘都是养脾胃补气血的优质滋补食材，平时您就搭配点乌鸡，做一道养元补气健脾汤。
1: 说实话，一开始听这个羊胎羊胎盘这个名字，我都有些接受不了它的那个味道，那个腥味儿，肯定大部分人是受不了的。
0: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很简单，你嫌它那个味道重，你直接选用那个含羊胎与羊胎盘的营养素，你直接吃不就行了吗？吃着方便，没别的异味。不过挑选的时候有个关键标准，你要选同时包含羊胎、羊胎盘，而且胎龄是90天的这类产品。
2: 90天。90天的话，它这个是什么讲究吗？
0: 我这么跟您说吧，这个羊的这个小羊的孕育期啊，大概是150天。90天的时候，正好是羊胎和这个胎盘发育最最活跃、活性成分含量最最高的这个阶段。无论是里边含有的生长因子、活性肽，还是里边的氨基酸等等这些营养物质，都处在含量的巅峰。那换句话说，胎龄不足90天，那这个就是属于发育不完全，营养活性也不够。如果说超过90天了，来个100来天，这个活性成分就会慢慢的衰减。所以这个90天是无可替代的黄金节点。
2: 黄金节点啊。

0: 明白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如果大家呢还有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何先生与周女士。30年前，何先生抱着一颗想要改变命运的心入赘周家。
1: 我呢，就是不服输，我一定以后闯出一个名堂。
0: 可一晃数十年过去，他却说自己始终游离在家庭边缘，从未被这个家真正接纳。
1: 这些年一直憋屈的很，尤其是最近几年越来越憋屈。
0: 而造成如今这个局面，何先生直言岳父难辞其咎。
1: 对他家里啊，他还是他父亲当家做主。
0: 婚礼上岳父替他发了烟，建房时岳父替他签了字，孩子转学岳父替他做了主。一次次被架空的何先生，最终活成了这个家里毫无话语权的透明人。
1: 我觉得没有被很好的尊重，我是一个外人或者是一个亲戚一个邻居而已。
0: 当原生家庭越过边界，接管了夫妻小家庭的生活，婚姻的裂痕便由此而生。在今天的节目中，隐忍30年的何先生直面对质，细数起了妻子的婚姻三宗罪。经济上，妻子对他严防死守，稍有不满便切断他的经济来源。
1: 这里有10笔钱必须要还的啊，这笔钱我认，你这个税包我不管你。他就不把钱拿给我，没有办法还信用卡。
0: 感情上，妻子一句冰冷的否定，直接抹杀了他全部的付出。
1: 他还说到最上流的一句话，说这几十年来你没有一分钱赚钱交给我。
0: 而放眼家庭长远发展，何先生直言妻子的独断专行已经让家庭经济岌岌可危。
1: 我们家现在不能再错一步了，多错一步等于是分钱来了。
0: 面对丈夫一连串的指控，周女士却满心委屈，极力辩解。
2: 其实嘛，我心都可以掏开了给他看，买了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当家。
0: 夫妻俩的话到底谁真谁假？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儿子现身调解现场，他的一番话也揭开了这个家庭不为人知的隐秘真相。
3: 我现在家庭环境就是很压抑的，一家四口人想开开心心的吃顿饭都很奢侈的。
0: 当30年积怨彻底摊开，层层矛盾尽数显露，深陷困局的一家人最终能否放下怨怼，寻得和解的可能？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上门女婿的坦白局，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每个月呢，我要把那个上一个月的信用卡、支付宝这些东西肯定要发给他，过来还款嘛。包括我每个月的那个税包，他呢，比如说这里有10笔钱必须要还的啊，这笔钱我认，你这个税包我不管你。他就不把钱拿给我，没有办法还信用卡。
4: 理由是？
1: 你跟我闹矛盾啊，你有能力你自己去赚，那我现在目前就跟你在一起经营这些生意，我怎么单独跑出去赚那个小钱去啊？
2: 他一整年去年没有去过6盆水，都在老家，我一个人在那边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我洗澡摔倒了，缝了8针，流了起码半斤左右的血，然后我再发朋友圈，他看到了，连个电话都不问，连个信息都不回。我孩子姑娘跟我讲，那时候我心都凉了，我想像你这样子冷血动物在家里玩，我还要我每个月给你多少钱还？我确实说过的，你自己去赚就完，我没有能力跟你还。
1: 你怎么第一时间不打电话给我？你喊我去发泄朋友圈，我没有这个习惯看朋友圈。
4: 你是因为不知道所以、
1: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如果打电话给我不接什么东西呢？另外一个说法叫我去发泄他发了朋友圈，我怎么发泄这个朋友圈呢？
2: 以前嘛，我也相信他，从去年起我不相信了。原因是什么？去年信用卡他每个月都给我要1万多，我说你这么多的信用卡我哪

0: 钱给你还，他自己看都不看账本，后面多了一个零了，多了一个零嘛，就多了一万了，就这样报起来。后来我才不相信的，我才知道，我说你原来都是乱报报给我的，我是这样子想的。
1: 所以你觉得他的账是混乱的？
0: 对啊，
2: 因为我是在微信上打字发给他的嘛，有时候不小心打多一个零啊什么，就是这一次哈。那我请问，有一次你明明没有这么钱打给我，你说打给我了，我说你仔细看看，你有钱打给我，或者哦，你说你也看错了，
1: 就人都有失误的时候。
2: 你自己成立一下，有没有这个事？
0: 这个跟这个蓝马是这个错了，我马上钱补给你。
2: 那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哈，他自己叫我去买火车票，然后叫我帮他缴那个社保，他是忘记了。他说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啊？我就很简单，我很生气，微信都有账单的嘛，抄出来，那孩子两个人都在抄，一块五、两块五嘛，都抄出来。后来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
0: 有时候我也是随便讲句的，我说你有这么多，他觉得自己委屈嘛，跟孩子说呢，你这个
1: 很随意的说了一句话，
0: 用了什么？我也没这一场，是不是？
3: 何先生可以接受妻子管账，却难以忍受因为不信任而来的反复查账。再加上一闹矛盾，妻子就对自己实行经济封锁，接二连三的现实压制不断刺痛着他的自尊心。可周女士解释，一切事出有因，手握家里的账本就必须对每一笔收支严格把关。如果不是丈夫情感上的冷漠，过往报账也曾出现差错，自己也不至于手段如此强硬。然而夫妻二人这种彼此对立的状态并未止步于家庭，真正的碰撞发生在他们共同经营的生意场上。正是这份本该彼此成就的事业，却为他们的婚姻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2: 一直我们都在做土八路，我们要升升级，要做正规军训，然后呢他就不让我插手。他说你做好那个装修这些事情，比如说某一个店灯坏了什么东西来搞这些事情呢，对我来说我应该要参与到那个经营方面去。那么现在呢，我成了一个木匠小工长工，免费的。
1: 我问一下啊，你自己心里规划的构架的那个升级是指什么？
2: 比如说两三个员工的话，那可以用情感管理，那么现在人数多了必须要用制度管理。我要搞一个会议室，每个礼拜我们过来聊聊天，
1: 就是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是吧？
2: 后来呢，会议室在那边，你问他他有没有开过会，因为在他的理念当中他是这么跟我讲的，某一个品牌他们那个员工在开会，把员工都开跑了。我说人家开会一直在要求人家砸业绩，就是压力太大了，我不要求业绩，我让他们很轻松的，他们轻松以后他们自然而然的业绩会好起来了呀。比如说他自己说的，不要做手工账了，要用管家铺来管理进销存。他呢说哎呀，你去搞个管家铺，搞个管家铺，然后我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去搞过来。在他的认知里面，哎呀，这个东西好像没事，我们继续要做手工账，相当于电脑账万一做错了什么东西啊，他反而是相信手工账。包括我说那员工们，我们最起码要让他吹个职业装嘛，他说这个有什么好管，有人来了就有人来，没人来了他说不是一个样啊。我说这个怎么会叫不一样，这个是形象。反正经营这一块都是他说的事。
1: 两者有冲突的时候，为什么最终都是按照他的模式走了，而不能按照你的模式走？
2: 你问到点子上了，这个家还能太平吗？
0: 就先说管家铺好了，我从来没有知道管家铺多少钱，管家铺有几个地可以分，都是他一手在弄。你管把家铺弄好了，我可以做账，你中途做没有做了。
2: 这个员工在学习，你把这个员工直接调到其他岗位去了，他不是背途而废吗？
0: 全部都是家纺的行业，买男装的或者卖鞋子的那就不一样了，到这边磨练一下，到这边磨练一下，管家铺叫他照样会的，他为什么调一个员工就不行了呢？
1: 他刚才对自己的评价，我听到了两个词儿，一个是长工，一个是木工，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或者说他从你那儿感受到的你给他的定位。
0: 其实嘛，我心都可以掏开了给大家看，我买了什么东西，就像有房产证的，我们都写两个名字；没有房产证的，我们有八个小门面，都是写他的名字。我没有的，我都支持他，给他有面子吗？我也有面子，他没面子，我没面子，我为什么要那种呢？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当家。
3: 在周女士口中，丈夫何先生就是家庭与

0: 生意的掌舵人，把控全局。可在何先生的切身感受当中，现实与这番说法相去甚远，许多关乎生意走向的关键决策，自己根本没有话语权。周女士说，丈夫一心想要创新升级的想法未必切合实际。自家家纺生意在当地深耕20年，已经积累下不错的市场口碑，过往实打实的经营成果让她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但这份自信当即遭到了何先生的反驳，因为这么多年妻子已经接连做垮了好几家店，也正是妻子的独断专行让整个家庭背上了沉重的财务重担。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10: 怎么不告好吗？
9: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金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互动，同时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2: 跟他妹妹开了一个店，投资10万，应该有个60万吧。后来他妹妹两夫妻两个人有点小摩擦什么东西，他就是回去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一个人做不了了，他按理说要跟我商量，你看这个接下去怎么做，他的意思我就做不了，就把这个店直接把它断掉。
11: 亏损有多少呀？
12: 具体的我不清楚，我问他呀。
13: 我们做生意嘛，投资就有风险的嘛，有亏的有赚的，你如果都不去投，你什么都做不成。
12: 他都另外住的那个外塔里面，我说这个店不住， 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讲

0: 部，新开的商场风险很大，投影一两年进去纯属是一个替死鬼，搞不好。然后我说不做，这个风险太大，他非要做，后来做不下。这个店对我来讲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起码200万。还有另外一个店，他说他跟妹妹非常看好装饰画，开完店以后就是没有几个月啊，他说哎呦这个不做，这个不做了，这个生意做不起来，差不多有300-400个平方、他说这个200个平方全部不做了，然后做回老本行去。
1: 所以你觉得就是在这些年在经营你们自己的生意的时候，因为你不能够去做主或者不能起主导作用，导致听他的安排造成了一笔不小的损失是吗？
2: 他说万达开店亏180万的事，合同是他签的，他要怪起我来了，是和诸葛亮了，当时说不去投资我一个人会做得成吗？装修是你装的，货是我摆的，你现在不好了，全部责任都推给我。
1: 在你的感受里面，这个事儿并不是你一个人主导的，
2: 都不是的，他都是四合诸葛亮把责任都推给我了，赚钱的没有分，亏钱的都是我的。
1: 我往深了再说，你会不会有一种我默默地承担了，付出了很多，可是在他的看法里我什么都不是。
2: 打一个比方好，一个开关接触不好，他都要怪在我的头上，原因是什么？你不会压住一点？
0: 这么多年我想说什么东西，你要让我哪怕一点点能力得到发挥，我只是在你的后面啊，帮你做装修，做生意的我应该是拿笔差不多，我不能拿木匠那个工具去。
2: 要不然这样子，我还叫你去出去闯啊，叫你干干干的。
0: 我们把这个事情都没做好，又去做另外一个事情，这个投资风险太大了。我们家现在不能再错一步了，多错一步等于是风险来了。
2: 他就心里不平哈，说我在当家，本来我们生意挺好的，在他眼中都不好，都不好。
0: 他认为做好，我觉得差很多。
2: 人无完人，跟你讲。
0: 他还说到最上面的一句话，说这几十年来你没有一分钱赚钱交给我，
2: 没有说是一分钱交给我，没有帮我做过什么事，都是我在弄。
0: 这么多年我怎么没有付出呢？他认为他是赚钱，我是花钱的人。
3: 生意场上的进退得失进一步放大了夫妻俩的分歧。周女士坦言，多年来生意的重担大多由自己扛起，即便经营出现状况，也不该将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她一人。但何先生并不买账，他看到的是自己在生意上想法不被尊重，付出不被认可，整个家庭也为此正在承受实实在在的代价。夫妻二人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这时儿子来到了调解现场，而他的讲述也撕开了这个家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4: 从记事起嘛，他们就是在不断的吵架，然后在冷战。
1: 所以存不存在爸爸所感受到那种不被尊重啊，或者说不能由我做主啊，或者我被压制这种感受？
4: 在外公家里，我外公也对他还是挺客气的嘛，也没有当着面骂过他，然后也没有什么让他夹着尾巴做人，一定要把他伺候好。但是我外公确实他自己也有问题嘛，就老一辈的封建思想在这里，他觉得自己当家嘛，然后有些事情没跟我爸说，然后我爸就一直记着。但是我爸这个性格脾气就是不太好呢，跟我妈讲话他基本不会像在场上这样心平气和，基本上都是大吼大叫的，吼完之后还要打砸家具这样子。哦哟，
1: 会到这个程度？
4: 他大吼大叫，然后我妈也就跟着大吼大叫，这分贝就起来了。可能我爸有这种感觉，自己就是寄人篱下，每次吃完饭嘛，他都会和我抱怨这个一两个小时，说我妈还有我外公做事情很差劲啊。因为我知道他很多事情压抑着，然后没有地方说嘛，我就来充当这个倾听者。
1: 可是我不得不说，听一两个小时就是还挺考验人的。你会觉得烦吗？
4: 烦，我当然觉得烦。
1: 还忍着？
4: 对，一直就是。
1: 那你也是压抑的过呀。
4: 是，我现在家庭环境就是很压抑的，一家四口人想开开心心的吃顿饭都很奢侈了已经。
1: 何先生，你能认识到孩子的压抑吗？如果一个爸爸在儿子面前可以一说说一两个小时，说的都是自己觉得很压抑的事情，孩子他会是什么感觉？这个你会去换位思考吗？
0: 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儿子已经成人了，家里没有人说说，我以为儿子应该再出来为父母调解一下，
1: 让孩子去替你表达，替你沟通是吗？
0: 对啊。

0: 因为他成年了的呀。
1: 那你也成年了呀。
0: 我跟他们沟通不到一块。
1: 那凭什么孩子就一定可以沟通呢？
0: 孩子的话他们非常中听。
1: 他比你更有地位，更有分量。
0: 对对对对，
1: 这就是一个难解的问题了。如果这个日子要往下能够安稳的过下去，你觉得两个人分别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妈的提议很好，完让我爸去单独做一笔事业。因为我爸他自己一直觉得他是怀才不遇，然后呢壮志难酬，一直觉得在我妈手下做这些杂工，
1: 被掌控了，
2: 对，是非常对不起自己的能力的。
1: 爸爸担心的那个风险的问题，
2: 那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个小额投资做起吗？
0: 我不这么想，目前大家要同心协力把我们现在
1: 可是问题就在于现在你们没办法协力。
3: 一声叹息道尽了何先生的无能为力，也饱含了他作为上门女婿30年来积压在心里的压抑。如今夫妻二人各怀伤痛，始终无法共情彼此，矛盾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之中反复拉扯，循环发酵，就连孩子也无辜沦为这段婚姻的受害者。那么当感情的裂痕已经波及整个家庭，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又该如何穿透层层表象，拆解着缠绕30年的家庭困局呢？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食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1: 何先生哈，我们人活在世上啊，每个人都想有一个说了算的人生。正因为你将近30年的婚姻当中没有话语权，所以你会有很多的很多的情绪，这种让你很内耗的东西，让你很焦虑的东西，会在你每天的茶余饭后之后跟儿子的去交流当中去抱怨去发泄。你除了正常的发泄之外，你还会用一些很刺激人的方式 来刺激你的爱人。

0: 比如说你爱人在一次很严重的受伤之后，你就当着不闻不问，真的不知道吗？不是，而是一种攻击。我太压抑，管得太多了，我确实不能做主。好，你受伤了，我就熟视无睹，发泄自己内心那种阴暗的情绪。何先生，我想跟你说，其实你仿佛说提升认知更多的是妻子，其实我倒觉得是你要提升更多的认知。我一个60多岁的人，我一直用一种比较攻击人的方式去发泄情绪，用一种不好好说话的方式跟家人沟通。你不需要调整吗？第二个，我们经常说谁活得不好谁调整，你是成年人啊，你决定做不了主，觉得不顺心，觉得落，发牢骚有用吗？你真的有能力，你通过一件事情来证明你能赚钱，证明你的决策是正确的时候，你其实会更多的干预吗？不会的。这就说到第三个问题，是不是本质上你已经很习惯这种模式了？就是不要自己去做决策，不要自己用很大的劲，因为到目前为止你们家庭很好，孩子养得很好，家庭经济也很好，事实上你本质上已经很习惯这种模式了，只是你自己自尊心太强了，我受不了，我做不了主。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对不对？你真正独立了，真正去叫你做一个决策的时候很难的，真正给个100万200万要你赚个400万的时候，你真的能赚吗？如果你在这个维度上你能调整，也是好，这个生活挺好的，你一调整了就松弛下来了，你一调整了你还会这么僵硬吗？还会这么去吵去闹吗？
1: 一个叫受气女婿，同时也是上门女婿，然后在这个家庭里他爸爸要掌控一切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你对岳父是有很多的愤怒和怨气的，现在你就会把这种愤怒和怨气对着你妻子，尤其是你妻子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的时候，你就会把对岳父的那个负面情绪叠加到你妻子身上。当你妻子对你控制压制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们的关系比较紧张，你们的儿子都替他可怜，就是爸爸有什么话说不出来找儿子去说，你说儿子是个成年人了，你把儿子身上去压，你们给他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你希望让儿子去沟通，让儿子来主持公道，那你俩到底谁更成熟呢？你的年龄比他大一倍啊，你们俩各有各的问题，比如说你惹他生气他就不给你钱了，他用这种东西来控制你啊，这是你妻子的问题。几个店开报废了就是因为他不听我的，女方也很委屈，这显然也是不公平的。所以你们两个人把情绪都带到了工作当中，也带到了家里面。你看你儿子希望你们俩能够分开然后各自创业，男方是不同意的啊，因为你觉得投资风险大，你说的没错，投资风险确实也大，还有一个你就是不敢嘛。女方一直在这个家里面，她承担的责任和你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么多年真的是她在管账当在当家的话，那个责任是非常大也非常辛苦的，你希望她能看到你的难处辛苦，你也要看到她的，这样的话你们才能融合到一块儿，才能配合到一块儿。她受的委屈很大，所以说我们不能像一个孩子一样，两个人要融合，要学会配合，你得看到对方的长处是什么，自己的短处是什么，这样的才成为一个家庭。你们只有达到情感上的融合，生意上才会融合，否则你们在家里面都情感不融合，生意根本合不到一块儿去，因为双方都带着情绪当中，谁也听不进谁的，情感才是你们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2: 何先生很抑郁，很压抑。我听到的一个观点，人为什么会抑郁，是因为有些人把过去吃过的苦拿出来反复的咀嚼。那么什么人会焦虑，就是把未来还没有吃到的苦今天先反复嚼一遍。何先生，有些事情反复的拿出来咀嚼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如果不但自己咀嚼还吐出来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再吞下去，那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如果想让自己不抑郁，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忘记，过去了就过去了。那么解决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得解决将来的问题。人人都喜欢决策，人人都爱拿主意，但是决策后面对应的是收获和风险，法律上管它叫责任，商业上管它叫风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争夺这个决策权，我们就要想好，享受这个成果的同时，我们有没有能力或者愿不愿意去承担这个后果、这个责任、这个风险。所以做决策者并不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

0: 你们自己也尝试过沟通，那就是分开经营，这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常常何先生也说到，你们的现在的事业的状况可能不允许再发生这种分开经营的风险，这个我也认可。因为当下的经济形势的转型，以及你们的行业，以及你们的年龄，就只能再捆在一起。捆在一起怎么捆？必定要有一个人拿主意。我有一个建议供你们参考，遇事不决先商量，商量不成听子女。因为你们也有一份不大不小的事业，打拼了几十年，这个事业也面临着往下的传承的问题。你们的子女也开始成年了，他们也要步入社会，他们也需要锻炼和历练。为了避免争功和逃避责任，当你们拿不出共同的一致的决定的时候，把这个决策权交给你们的子女，你们听他们的决策，同时你们对他们的决策承担后果，不要怨他们，因为你们自己拿不出决定了。我的建议还要附加一条，不是让孩子论是非，是让孩子做决策。您那个饭后一到两个小时的倾诉，你是让孩子在论是非，孩子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责任，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
1: 数十年的纠葛，夫妻二人一直站在自己的立场里互相博弈，过往的是非对错也牢牢困住了一家人的未来。调解员张恒建议夫妻要抛开情绪对抗，学会适当放手，将一部分决策权交给已经成年的孩子。顺着这一思路，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何先生就对此建议提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2: 实际上哈，刚才那个老师说了哈，我觉得他这个方法也对的哈，就是说自己俩夫妻商量，以后有些什么解释不了的哈，
3: 让孩子决策。因为你马上要到退休年纪了，他可能要承担这个东西了，他要面对这个东西了，这个没问题。
1: 为何会寄希望于下一代？何先生坦言，恰恰是这么多年来他对妻子的行事方式已经彻底失望。
2: 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我看行就行，对，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的，非常迷信。他说我爸输了，我是撑扯的，迷信嘛，我是撑扯的，哎，我做啥事情做过去就行了。
3: 人的运气是有波动性的，就是靠运气来发财，最后也会靠运气跌下去。
2: 这句话我读过，读过书。
3: 但是像运气好的话，你们家店币也亏损了那么多，这个对他没有教训和教育意义吗？
2: 对他来说，他说正常的很。我觉得说哈，前面这个事情错了，怎么样吸取教训？
3: 他无所谓。
2: 实际上，你说无所谓吧，也有所谓。但是他一中始终觉得
3: 他自己是对的。
2: 对，他说你不行，他就是把他自己看成上司，我是他的下属，意思就是说，你有事情必须向我汇报，我上司没必要向你汇报。我觉得，我看着一个愚蠢的人，做着愚蠢的事，我组织不了，反而说你一文不值。所以我就觉得痛苦就出来了。如果再继续这样子就错下去，我家里是承担不起来了，负债熬不住了。
3: 负债很多是吧？
2: 熬不住了，
3: 熬不住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负债？就是因为那几个店面亏损的。
2: 亏损了，包括我买了那个门面店铺。
3: 为什么买门面和店铺？什么时候买的？
2: 就是之前陆陆续续买了，
3: 贷款买的。
2: 对。
1: 现状或许一时之间难以改变，但解决的突破口可以先从自己身上着手。朱永卓提醒何先生，与其执着改变外界，不如先修正自我，务必改掉冲动的脾气，提升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力。
3: 那现在我们只能说是做好自己，我们得慢慢去成长，面对自己的情绪，就跟他正常表达的时候不要那么的激烈，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去吵啊，去闹啊，去砸个墙，没那个必要了。这样的话对你们是破坏作用，你那种表达他还听不进去，而且对你还有反感。我们正常表达。
1: 而这份自我调整的功课并不是何先生一个人的事儿。另一边密室内，廖喜玉也向周女士提出期许，希望她能真正读懂丈夫内心的敏感与自卑，多一些共情与体谅。
4: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你并没有用很多的心去了解他，这点你是粗心了一点，但不能怪你。但是他在这个家，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老公是上门女婿，本身这个站在别人的屋檐下，

0: 腰杆就不直。以前你这么做有错吗？没有错呀。但是这个男人他就那么自卑，他就那么脆弱，所以说你不是说嘴巴说他我的老公很能干，没有，在经济各个方面我们公开透明。
1: 谈及家中经济，周女士也顺势说出了自己心里的委屈。在她眼里，丈夫总是盯着生意上失败亏损的地方，对于家里曾经赚到的收益却只字不提。
2: 20年前我们就买了2个门面房，卖了很好的，我现在都赚了几百万了，这个他不会说的。
0: 他就说，
2: 不会说的，
0: 把不好的
2: 全部推给我，
0: 好的就给他。
2: 给他，
0: 你老公心里也是有数的，他现在可能多多少少嘛，心里有气嘛。他既然来了，把这个心结打开了。
1: 交换密室，当朱永卓带着何先生的想法找到周女士，面对丈夫巨大的债务焦虑，周女士却显得十分坦然。
2: 我的门面房。我大小有12个，租金也60多万可以租，
3: 是，
2: 可是我负债也有1100万，可是我上半年也还了50万了，我下半年再还50万，我一年还个70-80万，我的资产也有大概2000万左右，我有怎么好担心的呢？
1: 看来经济危机似乎并没有想象当中那般迫在眉睫。不过缠绕两人30年的感情危机通过调解最终又能否顺利解除呢？密室之后见分晓。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丝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9: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话。
10: 媳妇，这些年辛苦你了，你的付出我也看在眼里，那么今后咱们家继续努力做到有商有量，为了这个家庭

0: 请咱们继续幸福下去，谢谢老婆。
1: 其实我老公哈也挺好的，很优秀的，钱都不乱花的。就像我做生意呢，我一个人也是不行，他装修这方面小聪明都挺好的。以后他是我的顶梁，做什么事都跟你商量，给你放在第一位啊。
2: 夫妻，公司的股东，做生意的合伙人，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有功就争抢，有责任就逃避，这是产生矛盾最快的办法。而能够和谐相处最好的办法就是反过来，有功劳让给对方，有责任自己承担。股东合伙人他们是纯粹因为利益走在一起，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夫妻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夫妻之间存在着感情基础，存在着孩子，存在着家庭，是可以做到互谅互让的。祝福二位，
1: 谢谢各位老师哈，你们辛苦了，真的辛苦了。
0: 谢谢，谢谢老师。
3: 一段上门女婿的婚姻，一半是现实生计的重压，一半是藏在心底的委屈。30年的相处，他们都活在各自的感受里，隔着一堵厚厚的心墙，始终走不进对方的心。何先生看见的是自己的不被尊重，却看不见妻子扛下的生存重担。周女士看见的是自己的辛苦付出，却忽视了丈夫长久被边缘化带来的自尊创伤。想要走出这场困局，对于他们而言，不只是理顺生意与家庭的权责，更重要的是读懂彼此内心真正的渴求，放下各自的心结，让情感重新回流。这段相伴30年的关系才有继续走下去的温度与力量。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金星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成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0: 怎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的？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刘女士说，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一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1: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言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周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取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对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2: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 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个这块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

0: 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1: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0: 自信是吧？
1: 哎，底气，自信也行。
0: 哎，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

0: 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会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石家庄东方药业致力于中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国药现代化事业，开发高品质药品，推进中医药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东方药业

0: 有发现吗？最近倒是有一些可疑电波，但是我们秘密调查过，没有发现什么。那就好。不过你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现在日本人呢，在垂死挣扎，不可小视他们。明白。另外，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这个蝙蝠计划。
1: 我希望你和王源同志能够密切配合，无论如何也要挖出这个波田九雄，粉碎日本人的阴谋。
2: 是。
3: 报告，
4: 赵进同志，
3: 好久不见。
5: 来，部长，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城长官住所附近布置了咱们的人。
1: 很好，记住，8小时一班，1天3班，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5: 部下明白。另外，中共方面来电，希望咱们协助搜寻波田九雄，破坏蝙蝠计划。
1: 中共。
5: 回复他们，欢迎中共的配合协助，并对此高风亮节之举表示钦佩。
0: 明白，我马上去办。现在啊，是抗战局势由相持向反攻坚战扭转的关键时期，国共两党都应该同仇敌忾，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5: 我已经和国民党方面打好招呼了，配合他们粉碎日军的蝙蝠计划。赵静，你马上带文渊去孙坚、孙处长那儿商量一下具体计划。
2: 是。
5: 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和孙处长密切配合，尽快的挖出波田这个毒刺，确保抗战大局不会因此而受到波及。
1: 明白。
3: 请首长放心。
5: 好。
2: 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3: 我这不是也没想到你从东北回来了吗？
2: 一别两年，你还好吗？你看我像不好的样子吗？
3: 不像。
2: 你怎么样？
3: 我挺好的。
2: 这次行动你有什么打算？敌暗我明，除了全力防御，没有别的办法。
3: 真的只能这么被动。
2: 你有办法。波田来不及等待，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现身了。

0: 处长，中国方面的人到了。太请。好。赵小姐，久仰。
1: 孙处长好。这位是？这是我的同事王文渊。久仰久仰，来，请。
2: 吴先生已经和我打过招呼，对方的诚意实在令孙某人感动啊。只是不知对追查此事，王先生有何高见呢？
1: 照目前的情况看，只能是守株待兔了。哦，看来王先生跟孙某人想到一起去了。
2: 所以我们这次来是希望孙处长能给我们提供一份贵方高级将领近期的行程名单，以便追查波田的可疑踪迹。
1: 这个恐怕要令王先生失望了。
2: 怎么？两位也知道，如今乃非常时期，日本人对我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暗中窥伺，一旦觉察到任何的风吹草动，日本人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破坏。我担心情报一旦泄露，其后果……孙处长是不相信我们。
1: 哪里哪里呀、啊！我不过是出于安全考虑。两位放心，我已经安排人手对我军的重要人物实时的贴身保护，只要有所发现，一定第一时间通知贵方，请求协助。两位看，这样如何？
3: 那就多谢孙处长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通知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1: 友军盛情，孙某人感激支持。
3: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1: 好，王副官，送客。
4: 不用了。

0: 报告。
1: 进来。见过苏处长了。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跟咱们玩心眼呢？
1: 怎么回事啊？
3: 孙健他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诚意他只是敷衍。
1: 不要管他，记住了，抗日不光是他国民党一家的事儿，不管他们态度如何，我们都要以大局为重。
2: 是。
1: 来，你看看这个。
2: 程洪志副参谋总长将赶赴湘西前线督战。
1: 我怀疑啊，蝙蝠计划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程洪志。
4: 先生，请问你找谁？
5: 啊，找你们小姐。
6: 请问您是？
5: 啊，麻烦您通禀一声，就说田先生想见他，他自然就会知道了。
6: 哦，您稍后。
5: 谢谢。
6: 夕起残阳，泪满缨。他生莫作有情痴，天地。
7: 小姐。
8: 张妈，我不说了不敲门不让你进来吗？
7: 对不起，小姐，是外面有个先生找您。
8: 先生？
7: 是，他说他姓田，您知道的。

0: 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出去还是回来，需要跟你请示吗？
0: 那哪能呢，都怪我多嘴。那我就先出去了。
1: 等等，
0: 小姐，你还有吩咐啊？
1: 请田先生在客厅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出去见他。
0: 行，我知道了。

0: 田先生，您先喝点咖啡，小姐马上就过来。
1: 好，谢谢。请问洗手间在哪儿啊？
0: 好，出门上楼右拐，老爷书房旁边第二间就是。
1: 谢谢你啊。
0: 您客气，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忙了。
1: 您请便吧。

0: 孙处长那儿都打过招呼了吧？
1: 啊，打过招呼了。除了情报系统继续在搜查犯罪分子之外，孙处长还答应从处里调精英，全力支持我们。
0: 另外，程长官离开重庆之前，停止一切活动，取消不了的就封锁一些消息，来参加活动的人必须严格审查。
1: 明白。但属下担心程长官他不同意。
2: 这是非常时期，我们也没办法。我相信长官他会理解的。
1: 是。
3: 老爷回来了。
0: 小姐呢？
3: 小姐马上下来，有客人在等呢。
0: 客人？
3: 是一位姓田的先生。
0: 人在哪儿？
3: 在客厅呢。
0: 人呢？
3: 他刚才问洗手间呢。
4: 先生，别动！
0: 搜身。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别插嘴！泰山崩于前，面无改色，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一般人面对枪口，都不会这样从容淡定。说吧，你到底是谁？
0: 晚辈田鸿飞，江苏泰州人。泰州人。 到这儿来干什么？抗日救国，抗战已经近八年了，这么长时间你都无动于衷。抗日刚刚有点起色，你就到重庆来了。时机选的挺好啊，
1: 何先生。抗日救国不分早晚，更何况晚辈之所以这时候才来重庆。
0: 是有很多苦衷的，苦衷。你懂什么是苦衷吗？波天九雄，
2: 何先生，你是什么意思？晚辈听不懂。装，你再装下去。
3: 爹，你到底想干什么？他是日本特务，这怎么可能啊，爹！你了解他多少？他这根本没有可能性。出去！出去！
1: 田先生，我相信你。是吗？谢谢你。
0: 没想到蝙蝠计划会这么早泄露了口风，所以，我这也是不得已之举。对不起，何小姐。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答应你，千万不要伤害我女儿。

0: 对不起了，何先生，我本来不想杀你们，这是你逼我做的。我接近你女儿是想利用她获取情报，只可惜你先发难于我，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1: 即使是这样，
2: 你也休想！

0: 喂，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什么？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啊，我知道了。小宋，
2: 到。
0: 姚威同志，马上过来。
2: 是。
3: 好了。
4: 谢谢。
3: 不用谢，这是我的职责。首长给你安排了新的任务。
2: 是。
3: 是什么任务？我知道这个问题不该问，我是想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
4: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谢谢。
5: 报告。
6: 进来。
5: 文彦同志，吴首长有急事，让你过去一趟。
4: 我知道了。先失陪了。
5: 报告。
4: 进来。首长，您找我。
0: 蝙蝠出现了。
4: 波田九雄。
0: 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方面，军事参谋部高三何东森和他女儿被杀害。
4: 为什么判断是波田所为？
0: 何先生是国民党方面负责预防日军蝙蝠计划的具体负责人，之所以判断杀人者是波田，那是因为现场有一位幸存者。
4: 谁？
0: 何东森家的保姆。
4: 他现在在哪儿？
0: 仁爱医院。

0: 他就一直这样昏迷着，刚救出来的时候，清醒过十几分钟。他说杀手是波田，
1: 他说那个田先生是日本人，是他杀了何先生和小姐。
0: 田先生，
1: 可以肯定啊，这个所谓的田先生，就是波田九雄。
0: 那这个波田九雄怎么会认识何先生呢？难道他和何先生……
1: 绝无可能。
0: 我和东森先生相识多年，他对党国是一腔赤诚，就连委员长也将其视为不可多得的公股，又岂能被日本人蛊惑辩解？那就是说。 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面目，波田杀人灭口，唯有这样才说得通。底案我明，要想识破波田的真实面目，张妈是唯一的线索。放心吧，我已经知会医院方面，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张妈。
1: 喂，老弟啊。 你舍身妄自潜入敌营，窃取日军部署和蝙蝠计划之举，非常人之所能啊！这次吴主任举荐你来协助我们挖出这只蝙蝠，你可千万不要藏私啊！
0: 孙处长放心，文渊定全力以赴。
2: 警闻今天下午送过来一个中枪伤女病人，她在哪个房间？你们是？伤者是我阿姨，就在那边抢救室。那我阿姨现在伤势怎么样了？
3: 伤得很重，不仅中枪，身上的烧伤面积也特别的广，
2: 能不能坚持下去，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3: 谢谢你啊。

0: 盯紧了，任何闲杂人等都不得入内。
1: 是。
0: 喂，老弟啊，这边请。
2: 站住！干什么的？病人该换药了。
1: 宋医生呢？他怎么没来？宋医生家里有事儿，我临时顶他的班。行，进去吧，动作快点。
3: 好几万，还不停跑点钱，
1: 钱你给我。

0: 受伤的妇女住在哪个病房？
1: 你是？
0: 我是她的家属。
1: 在那边抢救室。
0: 谢谢。

0: 里面人呢？在里面，你是谁？还有脸问我是谁？蠢货，自己去干！
1: 这怎么可能？人家那儿都登报，你们俩还跟这没事人似的。还不赶快进去看看，人是不是出事儿了？是。您是孙处长派来的人？
0: 算你眼睛没瞎。在这儿守候了。
2: 是。

你们认识？我们不认识，但他见过我。你是我的疏忽，让你承受了。

0: 跟我进去。王先生，你也知道，要是不先，咱们一步就什么都晚了。
1: 处长，您怎么也来了？
2: 把你们干的蠢事。
3: 等等。
2: 什么叫也来了？有人来过，
3: 您不是已经派人过来了吗？现在还在里面。

0: 和田呢？
1: 跑了。
0: 那看清楚他的样子没？
1: 没有。
0: 立刻封锁仁爱医院周边的各条道路，过往行人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当场拘捕。
2: 是是。
0: 这下好了，刚刚有了点线索，如今又变成了大海捞针。
3: 这个薄田，竟敢在中腾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的杀人灭口，还能从你这个黑户突击的前副队长手里逃脱，真是胆大包天呐！
1: 首长，您就别调侃我了。
3: 不管怎么样，你和薄田也算是第一次交手。依你看，他是个怎样的对手啊？
1: 判断准确，出手狠辣，是个高手。
3: 即使如此，薄田选择这个时候动手，会不会有一些操之过急啊？
1: 张妈是见过薄田的唯一目击者，她死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薄田的真面目了。
3: 哎呀，可惜呀，可惜呀，转了一圈，回到原点了。
4: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1: 要想清除波田的威胁，咱们只能引蛇出洞了。
3: 明天一早，咱们去见孙健，商量一下该怎么做儿。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0: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

0: 帅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0: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处长，这是何先生近期在军事参谋部经手过所有文件的目录。
1: 有什么发现吗？
0: 确实如之前所料，经统计里面有一份文件何先生并没有交还的档案室。
1: 是哪份？
0: 程长官前往湘西前线督战的密令。
1: 怪不得呀。怪。
0: 您的意思是何先生和博田早有传统？
1: 不会，东森先生一向忠党爱国，非日寇侵我中华之暴行恨之入骨，怎么可能和日本刺客串通？
0: 处长，这人心隔肚皮。
1: 好了，别说了。东森先生绝不会背叛党国，这一点我可以用我的命来担保。
0: 是。
1: 喂。啊，请他们到会议室稍后，我马上到。
2: 中共的人过来了，
0: 他们这个时候过来，
1: 当然也是为了波田的事。喂，老弟，赵小姐大驾光临，孙某人蒙蔽盛会啊。
3: 孙处长好啊。
4: 孙处长公务繁忙，可别嫌我们打扰啊。
1: 哪里哪里，来，请。两位此来，是为波田。
3: 除了蝙蝠计划，还有什么当务之急啊？
1: 是啊，此人不除，就像一枚定时炸弹，令人寝食不安呐。
3: 孙处长发现了波田的踪迹了吗？
1: 我已经把处理所有的力量都派出去了。可人海茫茫，难呐。啊，对了，文彦老弟，上次的事儿，孙某多有得罪，你可千万别介意。
3: 都是自家人，孙处长客气了。
1: 好，打虎还得亲兄弟，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波田出现了，何先生也因此而死。我已经在全城布控，可还是找不到一丝波田的踪迹。孙某人实在是一筹莫展呐、啊，不知文彦老弟有何良策呀？
3: 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
1: 请讲。
3: 何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忠党爱国，坦荡无私，
3: 实话实说，
1: 绝无虚言。
3: 我做过调查，何先生父女在家中被害，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这足以说明何先生父女和波田认识。
1: 我也这样认为，不过我以人格担保，东森先生绝非卖国之人。
3: 好，咱们暂且不去谈论何先生父女是否认识波田，但可以肯定的是，

0: 波田接触何先生，就是为了套取实施蝙蝠计划的情报。可他为什么又要杀害何先生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实身份，波田杀人灭口；二，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何先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1: 这第二种的可能性不大。

0: 重量级人物，他会轻易灭口吗？
1: 你是说？
0: 没错，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确定了刺杀的目标。
1: 你判断的没错，情报的确是泄露了。我方已经证实，一份绝密情报从东森先生手里入室，
0: 是关于程长官的。
1: 程弘志程长官即将奔赴湘西前线督战的绝密情报。
2: 程弘志，国民党中央军营副参谋総長。かつて淞沪海戦や武漢海戦、衆州海戦などの大戦を指揮したことがある。冷酷で頭が切れ、兵に長け、自信に満ち溢れている。
3: 用程长官做诱饵？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万一出了什么差池，我孙健就十条命也担当不起啊！
0: 孙处长多虑了，我们只不过是想借着程长官的名号，引蛇出洞而已。
1: 你的意思是？用不着程长官亲自犯险，而是李代桃僵。
0: 没错。
1: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可惜呀，孙某人实在没有信心说服程长官暂避风险的。
0: 波田狡猾多智，身手过人，孙处长亲眼见过。不除掉此人，就如同埋藏在贵军高层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不光是程长官，就连整个湘西战局都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其中的利害，孙处长应该明白吧？
1: 这其中的利害，我有体会不止。只是程副总长的脾气倔强耿直，我此前劝他暂避风头，被其训斥了一顿，让他退缩。恐怕是万难之举呀。
4: 可程长官应该明白，他现在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一旦他遇险，对前方战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1: 话是这么说，但程长官的脾气……
0: 这件事交给我吧。
1: 你有办法？
0: 我只是想侧面的提醒一下程长官，此时此刻需要的是大局观。
1: 那你准备怎么做？
0: 你只要告诉我，程长官将会出现在哪儿。
5: 程长官，东森先生的死足以证明日本刺客的狡猾和狠辣。如今唯一的目击证人已被灭口，波田就像鱼入大海。这种时候万一能有什么差池，势必会震动朝野，甚至会影响前锋战局。因此属下觉得您还是暂避一下。
6: 不要再说了，堂堂党国之要员，被一个小小日本国的杀手吓得畏首畏尾，丢人。
5: 属下也不是让您逃避，只是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6: 一星期够吗？连您自己都不知道要多久，何谈给你一些时间？

0: 情吧。
1: 堂堂一个副参谋总长，就这么轻易受制于人，
0: 不合适吧？程长官，现在您还相信自己的防卫防不胜防吗？
2: 什么意思？
1: 程长官，得罪了。
2: 你是什么人？
1: 中共南方局王文渊。
2: 好身手。我答应你。
0: 你说什么？
2: 我答应你先登记。

0: 多谢程长官，
1: 该谢的应该是你们，特别是那个中共的小兄弟，你们让我知道，我的命就这样丢了，真的是很冤的。

0: 不好意思，每次来孙健这儿都得你陪着。
1: 跟我还客气什么？再说了，这也是工作需要。
0: 这样吧，抽时间我请你吃顿饭。
1: 那先谢谢你了。现在还是任务重要，先忙完再说吧。
0: 对了，你最近忙什么呢？
1: 你抓大鱼，我抓小鱼。首长派我跟踪重庆的可疑电波讯号，并进行甄别。
0: 辛苦了。
1: 只要能早一天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0: 好好休息啊。程长官答应配合我们引蛇出洞。
1: 孙处长接下来什么计划？
0: 我会安排人手散出，程长官将前往西南抗战联盟做战况演讲的消息有其上空，待其现身便可收网捕鱼。
2: 参会人员呢？
0: 名单我已经拟好了，将邀请重庆的各界媒体和名流士绅，届时我会提前在会场内布置好便衣，一旦波田出现即可当场将其围歼。
3: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现场必然会造成混乱，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贸然出手的话，肯定会伤及无辜啊。
0: 非常之细需用非常之法，为了顾全大局牺牲几条性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2: 在我看来这种流血毫无价值。
0: 北岳，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波田的目标既然已经锁定了程长官，他也明白我们会对程长官加强防卫，在这种情况下程长官这么大张旗鼓地出席这种公众活动，换作是您，您觉得合乎常理吗？
0: 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2: 既然他认定我们对程长官加强防卫，那咱们就顺着他的思路对程长官实施严密的保护。
0: 那岂不是会让波田退避三舍？
2: 不会，蝙蝠计划已经是日本人妄图改变战局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你觉得波田会轻易放弃吗？
3: 然后呢？
2: 然后咱们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波田一旦看准时机必然会设法出手，到时候咱们再出手击杀。
0: 太被动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是这波田始终潜伏不动怎么办？
2: 放心，战局瞬息万变，波田已经没有太久的耐心了。
0: 好，就依你这么办。
2: 时间差不多了，
0: 程长官，您看
4: 出发吧。
0: 叫他出来吧。
5: 是。

0: 交代你的都记住了吗？请两位长官放心，属下已经抱定必死之心。
1: 没那么悲观吧？身为军人，视死如归，理所当然。可别忘了，你左右耳是去杀敌，不是自杀。是，属下尽尽诚然往下回。一路小心。是。
2: 拜托了，
3: 请陈长官放心。

0: 来今天是无功而返了，
1: 意料之中。
0: 程长官可是急脾气，如果每天总是这样白忙活，他势必会对我兴师问罪。
1: 那还得麻烦孙处长说服程长官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0: 还有多久？
1: 三天。
0: 这三天怎么每天都这样的虚张声势？
1: 如果不出我所料，现在的波田正在选择最佳的出手时机，我就是要让他明白，最佳的出手地点只能在路上。
0: 路上？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固定的场所诱其入瓮？
1: 没有十足的把握，波田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程长官的住所和办公室戒备森严，他应该明白这两处都不是最佳的下手地点。可如果我们故意放松戒备，他必然会起疑心，按兵不动。所以为了让他尽快现形，我才故意在这两处加强戒备。然而只有在路上才是最难防范的区域，波田不会看不出这一点。

0: 封锁住所有巷口，快！
1: 是。
2: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3: 来，先生，来点吧，啊！来。

0: 看点什么？
1: 有镯子吗？
0: 镯子有啊，你看看，手工掐丝的，怎么样？
1: 这怎么有瑕疵啊？
0: 瑕疵？怎么会有瑕疵呢？

0: 杀了你，真是失败啊，还是让你看出来了。
1: 好一个波田九雄啊。
0: 正是在下，不过你也是一个难得的对手，能请教大名吗？
2: 王文渊。
0: 你是黑狐？
2: 黑狐突击队前副队长。
0: 难怪，果然是高手，幸会了。
2: 放了他。
0: 放了他？你会放过我吗？嗯，
3: 当然不会。
4: 我军上下浴血八年，战死的英烈不计其数，就是为了要把你们这帮倭寇赶出中华。为了这一天，别说是牺牲一个人，就算是再倒下千万人，也绝不会和你们谈任何条件。
5: 孙处长，
6: 退下！
7: 别开枪！

0: 又是你啊？
1: 除了我还能是谁？
0: 输在你手里，我没有怨言。不过我现在已经投降了，按照国际公约，你不可以杀我，对不对？

守不住了吧，英俊？

0: 又让他跑了，快送医院！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3: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量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
7: 都在抢着买。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0: 眼睛看不清，
7: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这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3: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5: 特大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九十九元，现在只要二十九块八，
13: 一瓶能治一个月，每天只要九毛九。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信
0: 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 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13: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特大好消息，
13: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0: 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进入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解决。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2: 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警处理这个案。
4: 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5: 是一妇女被见过，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6: 法医培训抓起来。
7: 天成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8: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9: 他们就不说吧，你就是个特务。
10: 于北平，
11: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2: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3: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你。
14: 什么于北平？什么混账！
15: 打的就是于北平。
16: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7: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8: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青
19: 春何为？报告长官，航空中队集体请命，守护杭州，
20: 三线战略战斗。
21: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22: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23: 做到。
24: 青年何为？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25: 利用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台炮台。
26: 航空队，
27: 迎敌！
28: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做神州笑声人。
29: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中国
30: 不被俘之高举。
31: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
32: 不负山河。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首长，您找我。
1: 沈小琪同志，你赶快去一趟仁爱医院。
2: 是，怎么了，首长？
1: 文员伤口崩裂，目前情况危险。
2: 什么？
3: 这位是中宫武先生那边派来的沈小姐。
4: 哦，沈小姐好。
2: 你好，她人怎么样了？
4: 她伤口崩裂，大量出血，不过刚刚做了手术，血止住了，可由于失血过多还在昏迷中。
2: 失血过多为什么不马上输血呢？
4: 医院没有库存的血浆，而我们几个血型又不适合。
2: 她在哪儿？
4: 这就是文院的病房。
2: 医生，他怎么样？
5: 伤势倒是没什么，只是失血太多，如果不立刻输血恐怕会很危险。
2: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
5: 你什么血型？
2: O 型。
5: 老老板，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
2: 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5: 马老板，

0: 注意休息。
1: 处长，
2: 你们两个盯在这里，他们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也算是中共方面帮忙，咱们理当仁至义尽。
3: 属下明白。

0: 谢谢。
1: 真要谢我，那就记住我说过的话。
0: 记着呢。
1: 那就别再有下一次了，万一伤口再次崩裂，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0: 我会的。

昨日我军克服新宁城之后，今日又再度击退进击武冈之日军，围城日军被我增援部队重创后逃遁。至此，久困之下的武冈城解围。

0: 拉西亚子妹。
1: 什么？跑了？
2: 属下无能。若不是突起变故，伯天早已经死于乱枪之下。
3: 突起变故什么意思？
2: 伯天挟持了一个女人，中共派来协助的王文渊为了救这个女人，对我们的行动造成巨大障碍，致使伯天趁乱逃脱。
3: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铁血军人竟然如此的妇人之仁。
2: 如今已经打草惊蛇，再想引伯天这条毒蛇上钩，恐怕是难上加难呢。
3: 这不是我考虑的事情。从昨日到今日，我军连续两战大捷，战局逆转已经指日可待。此时此刻，别说是一个伯天，就算是赴汤蹈火，我要赶赴前线，为荡平日寇，壮我士气，扬我军威。我答应过给你一周的时间，时日无多，你抓紧吧。
2: 属下遵命。
4: 处长，咱们还有三天的时间，怎么办？
2: 还记得波田的样子吗？
4: 记得。
2: 晚上找人把他的样子画出来，配给各个各小队，明天一早全城缉拿。
4: 是。

0: 留下两个人，其余的给我上去。哟，几位大爷是要住店吧？哟，大爷有什么吩咐？见过这个人没有？
1: 这个，这位大爷好像就住楼上。

报告，什么都没找到，没有找到，没有。快！ 通知兄弟，这儿。

0: 你们赶紧把他们带回去，
1: 让他们好好受罪。
2: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抓回去。
3: 启禀皇，
0: 传我命令，在全城展开拉网式搜索，就算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波杰给我挖出来。
3: 准备，
0: 北城，去瑞安医院。
3: 是。

0: 谢谢。来了，孙处长。沈小姐好，我来看看文渊老弟怎么样了。文渊是孙处长。
1: 小溪，告诉外面的人，我不接客。
0: 文渊老弟，还在生我的气？不敢。道不同不相为谋，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滥杀无辜的人，我王文渊交不起。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当时对那个女孩下了杀手，不过彼时彼景。 你觉得我有别的选择吗？你看看这个。

0: 是佛前干的，是大丈夫行事本该权衡利害，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件事，我孙简虽心有不忍，但并不后悔。我情报处虽倾尽全力，依旧难有作为。所以，为了不殃及更多的平民。 就算你我的理念不同，我也希望你能配合我的行动。
1: 我只答应你杀了薄田。
0: 好。

0: 你们是在找李吗？
1: 糟了，孙处长。
0: 现在不好了，怎么了？老李死了，孙处长可能被挟持了。
2: 立即给程长官打电话，让他提前防范。
0: 程长官家里只有专线电话，无法联系。
1: 还有车吗？
0: 还有一辆，走。
3: 哎，你的伤。

0: 孙先生要见程掌柜，有要事相告。
1: 是，稍等片刻，我马上去汇报。

0: 孙先生呢？
1: 孙先生在这里。
2: 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呢？
1: 他死了。
0: 啊啊！老四哥。

下线了。

0: 好了，命令，
1: 把那封锁各条道路全力抓捕不点。
2: 是，
1: 快送医院。

0: 需要你的帮助。
1: 你这是
0: 枪上。

0: 林医生，沈小姐，不好意思，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手术，麻烦您先到其他病房休息。
1: 我想你动手术，也需要一个助手。

0: 护士，大夫呢？
1: 刚刚去了病房，我马上要去找他。
0: 来不及了，直接带我们去病房，快！

0: 这是有缘，在这儿居然都能碰上，看样子林彦君很在乎这位姑娘啊，真是不好意思，又把你放到了这种难以决定的境地。
1: 王文渊，你还愣着干什么？开枪啊！
2: 文渊君，要么让我走，要么让他死，你来决定吧。好。
3: 我放你走。
4: 不，
2: 什么不？不想让我走，还是不想死？把车备好，停在医院门口。快去备车。
3: 是。
2: 文彦君，还得麻烦你给我请一个大夫来，我需要治疗。
3: 去把医生找来。
2: 好，马上去。 你那么严峻，不如也叫个大夫给你处理一下，看你伤的。 也不轻了，
1: 谢了，没把你解决了，我死。

0: 心吧，文言明，只要到了我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一定会放他回来。
1: 慢。
0: 怎么反悔了？
2: 还来得及，

0: 我跟你走。
1: 夫人，
2: 闭嘴！看来你还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我成全你，正好我还缺一个司机。上车。

0: 文渊君，你不想轻松一下跟我聊点什么吗？不想。你相信我会放了您跟两个吗？你信任我吗？不信任。看来你已经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归宿了。波田久雄。
1: 日本特工中的顶尖高手，随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即便在日军内部，对你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未日军入侵，屡立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
0: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啊。还有呢？
2: 还有就是。
0: 波田久雄已经不复存在了。

0: 我们顺利完成配合友军清除边幅的任务，特来复命。干得好！啊，另外啊，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程洪志程长官已经抵达湘西战场，短短几日啊，就收复了武冈、新宁重创日军20000多人，抗战局势很快就要改变了。
1: 走吧，今天总算有空了，陪你在山城好好逛逛。今天可能不行了。
2: 怎么了？首长给你安排任务了？
1: 我是来向首长辞行的，首长已经安排好了，下午就走。
2: 为什么着急要走啊？
1: 出来太久，想战友们了，所以想即刻回到部队。
2: 那保重。
1: 你现在。 和执行任务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2: 有吗？我怎么没觉得？
1: 那是没人告诉你。
2: 我送送你吧，保重。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

0: 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

0: 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1: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0: 嗯，
1: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啊，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
6: 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6: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6: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6: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0: 酸枣仁。
6: 你好。
7: 要酸枣仁。
6: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7: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7: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6: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
6: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6: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7: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6: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7: 行，
6: 好，
7: 随时过来啊。
6: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0: 平衡。
6: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6: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6: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6: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0: 是的。
6: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枘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8: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 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啊、太。

0: 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素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嗯，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13: 来吧来吧，
14: 没事吧，快点。

0: 这次你们任务完成得很不错，上级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
1: 我都跟着沾了光了啊！
2: 那得多亏首长英明领导。
1: 少拍马屁啊！我真心实意请你来，不是为了表扬你的啊。上级决定。

0: 派你到广东地区，协助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
1: 是，文员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0: 辛苦你了。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再多辛苦一下，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1: 是。
0: 去吧。

0: 请进。
1: 小静，
2: 你怎么来了？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
2: 就这么走了？
1: 那要不然呢？
2: 王文渊，你可答应请我吃饭的，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
1: 对不起啊，赵静啊，我最近确实太忙了。
2: 算了，看在你成功消灭波田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不过你可得记着。
3: 放心，我一定记着。
2: 不过这次任务一定会很危险，你一定要多加保重。
1: 放心，我会的。你也多加保重。我得走了。
2: 再见。
1: 再见。

0: 还想有尊严的去死啊？你不配。
1: 天哪！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0: 进来。
1: 报告司令，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独立师师长宋永征奉命报道。

0: 这些战况如何？很不乐观。意料之中的事。委员长准备弃守南京，你听说了吗？属下也是刚刚听说的。共军势如破竹，我军整个防线溃不成军。我堂堂百万大军，最后竟然被共军。
1: 被共军打得五环手之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人生自古多歧路，更何况是偌大的党国。属下相信，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必可以将共军阻挡在长江以南，甚至收复华北、东北。
0: 永贞啊，你还是那么乐观。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让你回来啊，是通知你换防的事情。
2: 换防？
0: 对。你部三日内从防区撤回，负责南京退守的防卫工作。你的防线由163师接防。司令。
2: 永贞自投笔从戎以来，早就抱定战死沙场，舍生取义。如今党国之所危难之际，我又岂能临阵退缩？请司令成全。
0: 用不着，不光是委员长，就连你我都明白，此役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回天乏术。你跟随我这么多年，独立师更是我的精锐，不能就这样毁了。

0: 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
1: 不只是好勇斗狠，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伺机而动。撤你回来，党国另有远虑啊。
2: 属下谨遵司令教诲。
3: 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然风雨飘摇。面对即将爆发的渡江战役，蒋介石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将最高指挥机构迁往广州。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国民党部队再难支撑战局，蒋介石也不得不再度将其核心机构移至川渝。

0: 宋希濂蠢弱无能，西南战局一败涂地，
1: 致使川东尽失，党国根基风雨飘摇，
0: 已到了有进无退，死而求生之境地。
1: 时至今日，唯有留存实力，图谋未来。因此，特命你组建特别行动组，潜伏川渝，寻找时机复兴。
2: 够了。
3: 宋永征怎么还没到？
4: 报告，
3: 进来。你先出去吧。
4: 司令，
3: 几天没睡觉啊？
4: 四天，
3: 辛苦了。还记得前几个月你在南京说过的话吗？你说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就可以扭转战局。可是转眼近十个月过去了，我军的局势非但没有扭转，更陷入了退无可退之尴尬境地。永征，你对党国还有信心吗？
4: 局势虽然艰难，但属下依然相信党国必然重兴。
3: 好，党国重兴靠的就是你这样有信念能坚守的栋梁。看看这个。

0: 的意思是
1: 潜伏。当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一旦重庆失守，你就立刻赶赴贵州，就地潜伏。只要我们抱定卧薪尝胆之心，相信党国终有一日必会卷土重来。
0: 属下愿担此重任，做党国复兴之火种。

0: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27日，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亡台湾，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丢弃。历经3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
1: 往右边，往右边，
2: 放，
3: 同志，你好，请问原南下支队独立分队的营地怎么走啊？他们的队长叫冉华。
2: 这个不知道，你去问问别人吧。
3: 啊，谢谢啊。
1: 再往边一点，左边一点，继续放。
4: 哎，文渊，正找你呢。我们首长让你赶紧过去。
3: 我知道了。
5: 我们这次来，免不了给您添麻烦点吧。
6: 先把钱
7: 还。好的。
5: 哎，文渊，
3: 冉华，
5: 好久不见了。
3: 我听说你们独立团挺进川渝，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找我。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言不由衷啊？
3: 少来！
6: 哎，久别重逢，感慨良多吧？啊，
5: 真是啊！我和文渊这一别，一晃眼3年多了。快，
6: 坐。哎，创业艰难，百战多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还好，咱们终于胜利了。
3: 冉华，这次可别想开溜了啊！咱必须得一醉方休。
5: 嚯！
3: 哎，首长，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6: 违反。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一次例。
5: 哎，不过我记得文渊你不喝酒吧？
3: 别啊，冉团长这么大的官来我们这儿，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
5: 有你这句话就好。
6: 哎，一下午的时间够不够啊？
5: 够吗？
3: 够了。
6: 好，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你们要是敢喝酒误事，我唯你们是问。
5: 明白。
6: 去吧。

0: 孟云，看你这状态，不像是不会喝酒啊。哎，以前当上天意的时候，怎么回事？
1: 酒挺贵的，以前啊，让给他喝呗。
0: 懂事。不过在我这儿，不用给我少。咱们现在胜利了，条件好了，
2: 酒也是。
1: 随便喝，敞开了喝。嗯，哎，我明天就要动身去贵州了。
0: 去贵州？
1: 对，和你一样，剿匪。
0: 我提一杯。嗯，
1: 预祝你们先锋团旗开得胜。
0: 谢了。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幺三六师王文渊前来报道。
4: 文渊同志，总算是等到你了，我可是望眼欲穿呐！来来来来来，快请坐。来，文渊同志，来来来，喝点水。

0: 吴浩同志向我打了招呼，要我千万要关照你这个得力干将。哎，你说这个老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你调过来，难道还能委屈你啊？
1: 瞎操心！不过，这也说明老吴有多么器重你。
2: 谢首长夸奖。
0: 好了，既然到了我这儿，客套话咱就不说了。

0: 扫清国民党安插在云贵川的特务，清除敌对势力的威胁。
1: 没错，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老巢，我们根据情报，蒋介石败退前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在这一地区潜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掉这些暗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0: 是，
1: 我知道你能够成为刺向这些国民党特务的一把利剑，不过我们面对的敌人可不仅仅是这些特务，
0: 还有土匪。
1: 对，贵州地境的山多，地形复杂，导致了这一带土匪横行，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不光要消灭国民党的余孽，我们也要花大力气来剿灭这些土匪。
0: 明白。
1: 如今呢，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带的百姓对我们不熟悉也不了解，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我们还任重道远呢。
0: 请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
1: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组织决定由你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分队，代号暴风。
2: 是。
1: 坐坐坐。对了，有一个你的老相识也被我给挖过来了，不过他比你早来了两天。
0: 谁啊？
1: 赵静同志。
0: 他在哪儿呢？
1: 哦，我们监测到了一个不明的电波信号，赵静是情报学专家，正在尽力的破解。

0: 蒋委员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誓言将穷尽之主权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亦要光复大陆，重整河山。同时，委员长还向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慰问：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037-7832-6792-2237-44-8-34-56-5678-6521。
1: 三日后，中共贵州地区专属行政专员郑中华就任，并宣布就职，可寻机刺杀。

0: 队长，你别看吧，神了。
1: 是啊，
2: 队长，真神了。
0: 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更神的。
3: 有吗？
0: 当然有啊，有机会带你见见。
3: 行。
1: 队长，
0: 首长让你马上过去。
4: 知道了。好枪法不是羡慕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3: 是。
0: 大家都听到了吧？好枪法是练出来的，继续练习。
5: 是。是
6: 这种代码隶属于替换式密码范畴，但是在破解过程中是否又增加了多次转换机制尚无从得知。要破解这种密码的关键就是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档。不过不夸张地说，这就像是在大海捞针。
7: 报告。
3: 来了。
8: 文渊。
4: 早知道你来了，没敢打扰你。
8: 少找借口了，你是不想见我吧？好久不见。
7: 哎，大红给个面，我告诉你啊。哎，谢了。
9: 三哥，我们也想快着点。哎，你看这么多东西，我们要搬进去，还得装修布置，时间真的来不及。哎呀，
7: 拜托拜托。啥都别说，需要哥几个帮忙把这眼前的活给结了。红三，就每人给你们加一个大洋，行不？
9: 就我们这三瓜两枣的，就算累死也干不完啊！
10: 是啊，三哥，再干不完，
9: 干不过来，干不过来呀！要不，咱再找几个人，
7: 懒于上火，谁比较多？行，有你们的，红三，再多找几个人。
10: 哎，谢谢三哥！
9: 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
7: 快！这帮兔崽子，跟老子玩花活，还嫩了点。大哥，叫我？啊？啥意思啊？
3: 还要人吗？
7: 你叫啥？以前干过啥？
3: 我叫宋大国，黄包车脚夫都干过。
7: 就你这身子啊，
3: 有劲儿。
7: 赔多少钱？
3: 您看着给就行，混口饭吃。
7: 三天一个大洋。
3: 行，
7: 走呗。
9: 哎，大哥，
3: 饿了一天了，给买几个馒头呗。
7: 没问题，跟着哥干，亏不了你。走。东子，
0: 哎，三哥，
7: 这帮小子没偷懒吧？
11: 没有，都勤快着呢。
0: 哎，三哥，这谁呀？
7: 大国，新来的弟兄。
9: 三哥，这么快找来帮手了？
7: 你以为呢？
9: 就这个多少工钱？一天一块大洋。
7: 呸，一共一个大洋。
9: 这么便宜？这么便宜啊？
7: 就这还嫌贵呢。
9: 告诉你们，
7: 都给我麻利着点，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惹恼了老子，把你们全都开了。
9: 别啊，三哥，我们都是跟你好几年了，哥几个就是开开玩笑，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大伙说是不是？
12: 是是啊，
7: 这还差不多。愣着干什么？干活啊！
9: 哎，干活，
7: 兄弟，好好干。
3: 哎，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

0: 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

0: 通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6: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 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但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

0: 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13: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

0: 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10: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1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河南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7: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9: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也不见得。
2: 你有什么新的办法？
1: 按照常理，这种密电联络不应该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必然会通过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络。
2: 你的意思，只要我们锁定了电台的位置，就有可能找到潜伏的特务？
1: 嗯，只要我们挖出其中一个点，并获取他们的一码文档，就有机会彻底摧毁藏在我们暗处的敌人。
0: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敌台广播面向的范围太广了，这种搜索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
1: 是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2: 没错，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尝试。贵州地区是国民党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们刚刚解放过来的地区。可以想象得到，贵阳很可能就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所以啊，我担心的，这才是敌人蠢蠢欲动的原因所在。
0: 郑中华专员三日后到任，
2: 届时将在大礼堂广邀各界代表，并发表就任演说。贵州刚刚解放，人心浮动，任何不安定的因素都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决定由你负责郑中华同志的安全。记着，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0: 明白，请首长放心。
2: 你不要跟我来这些虚的，我要一些具体的步骤。
0: 我会加强会场周边的警戒，对参会人员进行全力排查，确保郑专员的安全。
2: 不行，国民党曾在这里潜伏了多年，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共产党大多抱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工商界的人士和开明绅士，他们本来就惴惴不安，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与大局不利，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这个宗旨相违背。
0: 那您的意思呢？
2: 我们在追查特务的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能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就把自己放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
0: 这样我们太被动了，万一现场混入了特务，后果不堪设想啊。
2: 是有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来，这是与会的嘉宾和一些媒体的代表。吴岩同志，排查工作一定要在会议正常举行的同时暗中进行。
0: 明白。
2: 另外，我宣布

0: 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暴风特别行动分队。
1: 是。
0: 大西南解放来之不易啊，我希望你们能密切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扫清埋藏在我们周围的毒瘤。
2: 请首长放心。
3: 这两斤猪菜水收拾好了吗？
4: 哦，好了好了，在里面放着呢，来里面请。
5: 哎，新鲜的猪下水啊。
3: 哎，给你点。
5: 好。哎，要什么肉？
6: 你们请。
7: 宋长官，属下恭候你多时了。
3: 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
7: 是，宋长。啊，国义兄。
8: 国义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
3: 三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
7: 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太好了，弟兄们等这一天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说怎么干？
3: 我自己干。
7: 你自己？
3: 刺杀行动用不了太多人，
7: 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
3: 老鲁，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赴死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
7: 国义兄所言甚是，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之才。我老鲁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所以万死而不辞。这次刺杀行动就让属下去做吧。
3: 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
7: 可是
3: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老鲁，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意识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7: 国义兄，请讲。
3: 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
7: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0: 时间过得真快。
1: 是啊，没想到在这儿又能见到你。
0: 那只是你没想到而已。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专门向组织上申请调过来的。
1: 专门申请来贵州？

0: 为什么呀？你呀，一点都没变。
1: 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要从参会的人员中找到可能潜藏的特务，还不能惊扰大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或许我应该能帮到你。你的任务是破译密码，不是打打杀杀。我是莫斯科大学情报间谍专业毕业生。
0: 如何分辨特务？我比你在行。哟，是吗？等下回吧。
1: 为什么要等下回？别看不起我。
0: 南进门到了。
1: 王文玉，你。

0: 中共行署专员到任，大事儿啊！当然了，所以啊，你得给我精神着点儿。这回的报道啊，咱们要盖过其他媒体。
1: 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啊！
0: 哎，等一下，抓紧时间准备，有什么需要直接告诉我，报社会全力配合。
1: 明白，明白。
0: 啊，看你的了啊！
2: 哎，老杜，外面有人找你。谁呀？别看我在忙着呢吗？啊，一胖子。
3: 胖子。
2: 谢谢啊。哎，
3: 哟，胖子，
2: 杜大记者，好久不见了啊。
1: 越来越精神了，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还不知道你了。夜猫子进来无事不来，说什么事？好事。哎，
2: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洗漱吧。
1: 陆胖子，你要坑死我！我告诉你啊。
2: 这个事情不可能，事儿还用造啊？多大几针？多大几针？现在有办法了吗？
1: 哼，说吧，你要带进去的什么呀？
2: 一个朋友。
1: 屁，少蒙我。 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为了带你的朋友进去看戏，鬼才相信啊！
2: 信不信由你，你要做的只是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1: 这钱我不要了，为了钱掉脑袋，老子不干啊！
2: 作家。

0: 你已经趟着趟浑身了，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1: 你到底什么人？这个不重要。啊，对了，
0: 我亲爱的嫂子好像是在富源金行上班吧？你想干什么？没什么。 就是我的几个兄弟，今天早晨到富源金行去了一趟。嘿，嫂子长得可真漂亮啊，真有眼光。

0: 很简单，只要你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愿意管。
1: 好，我答应你，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动小平一根指头，老子就跟你拼了。
0: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一共5块钱，你收。
1: 谢谢。
0: 不用客气，那我走了，
1: 慢走。

0: 哎，同志，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
2: 队长吩咐过，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
1: 你们队长他会见我的。
0: 哎，同志，真的不能进去。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是行动队的一员，叫王渊出来。
3: 有事吗？
0: 队长。哎，这。是。

0: 一夜没睡啊？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有什么事儿？你们男人的房间难道都这么乱吗？
1: 你到我这儿来，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内务吧？
0: 我可没那么无聊。

0: 你在整理参会人员名单？
1: 对。
0: 怎么样？
1: 这次的参会人员加上贵州西南地区的媒体有一两百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所有参会人员的身份背景，不太容易。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我说过，我的专业是情报间谍。其实早在咱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把这些人员的底儿给摸透了。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到这些情报，并且把它给整理出来。
1: 真有两下子。现在觉得我有用啦？其实我要说的是。
0: 除了每天打打杀杀，主要还得用这儿。王恩渊同志，现在同意我去会议现场了吗？

0: 知道了，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啊，太爷，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
1: 队长，嘉宾和媒体都已经入场了，身份都核对了吗？我都对照赵静同志提供的资料核对过了，身份全部相符，但有几家媒体记者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哪几家？《贵阳时报》《贵州早报》还有《西南日报》。
0: 签到名单我看一下。
1: 这儿。
2: 都有什么问题？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变化，从湖捷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设立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所以派来了两名记者。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否定了吗？
1: 我们的便衣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
2: 好，马上对这几家报社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的身份。
1: 明白。
3: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
4: 走。
3: 哎，兄弟，我答应鲁胖的事情，我和对象啊，你可千万别坑我。
4: 放心，我们不会坑你的。

0: 不过在放了你媳妇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
1: 好，你说什么事儿？

0: 第二排，第三个是贵州走了的宋宁，第五排，左手，第二个是西南日报的王林，据说是个新来的记者。这个人的身份抓紧时间查清楚。是。
1: 贵州时报的杜峰，跟他一起来还有个记者，叫宋国义，是不是去厕所了？过去看看。
0: 是。杜先生。
1: 杜先生。

0: 他怎么了？
1: 死了。
0: 那怎么办？
1: 一切照常，否则会打草惊蛇。
2: 队长，
1: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2: 明白。

0: 我们已经进入传承，情况有变，全力警戒，明白。 赵静，你马上去角门，提醒警员全力警戒，同时确保首长的个人安全。
1: 明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0: 时间可差不多了。是啊，老张，要不咱们入场？好啊，不能让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那可不好。对，嗯啊，
1: 首长，
2: 出什么事了？
0: 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
2: 现在的情况呢？
0: 文员叫我们保持常态，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
2: 不行，贵州刚刚解放，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看我们如何施政呢。碰着点困难就缩手缩脚的，这样还怎么让大家信服啊？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

0: 下主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

0: 鹏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独立双胆上证。

0: 下主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

0: 鹏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这个多少？ 块钱一斤呢？

0: 多少钱？
1: 八斤。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5: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6: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7: 狠，正义的这一头，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8: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4: 绝，
6: 林冲造反，
9: 有违军令者杀。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5: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6: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4: 以优雅伪装，行为劣之举。
6: 你永远都不会赢，终究还是棋高一掌。
4: 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创新平台是产业升级的硬支撑。今年以来，江西围绕1269行动计划，持续扩容高能级平台矩阵，打通从研发到成果落地的全链条。以数字化科创服务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质量提质升级。前不久，全省首个国家级新能源产品检测平台国家新能源产品检测重点实验室在赣州正式投入运行。首批电池样品从交接到完成挤压、过充、短路等系列测试，全程不到半个小时。
1: 像模拟碰撞、外部火烧这些极限安全测试我们都能做，而且实验室出具的报告全国通用、国际互认。
0: 江西作为全国锂电新能源产业的重要集聚区，以集聚从正负极材料、电芯制造到电池回收的锂电池生产企业近千家。此前，电池极限安全测试、国标全项检测等关键环节依赖外省机构，单次送检至少需要15天，检测慢一步，新品上市就要等一步。而建设这一平台，除了投入关键设备，还需取得国家资质，随时对标国际检测标准和海外贸易新规。为此，赣州市打破部门壁垒，联合南昌海关、省市共建这一国家级实验室，在设备投入、技术团队组建、资质申报等方面加速推进。
2: 于今年6月成功取得 CNAS 认可资质，可广泛服务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电子消费品、智能装备等多领域的各类新型电池检测认证。
0: 平台落地后，本地企业告别跨省送检，效果立竿见影。福能科技500瓦时每千克硫化物固态电池研发按下快进键，计划明年量产。
3: 运输费用，光这一项就可以节约10%的一个费用支出，可以缩短产品这个测试周期，助力公司产品研发和产品迭代。
0: 检测端堵点逐步疏通。

0: 研发端成果落地也在加速推进。今年我省持续加大资金、人才和应用场景投入，加快推进稀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争创硅基半导体、同基新材料等领域国家级创新中心，着力构建实验室研发加中试孵化加产业落地全链条体系，推动重点实验室科创成果高效转化。目前，江西省累计培育八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1个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1093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在平台赋能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4.9%。在江西，通过创新平台赋能的还有医药产业。近日，江西奇人生物在高端微创手术耗材研发上取得重大突破。企业迭代多款微创器械，分离止血性能大幅优化，有效提升复杂手术安全系数。
1: 里面这根丝特别细的丝，越简单的东西越难。
2: 这根丝相当于这个器械的什么？
1: 神经肌肉。这个是第三代，提升到1.5倍以上，达到进口的85%的这个强度。
0: 看似简单的构件，加工难度极高，企业足足攻坚了2年。
1: 我当时以为这个很简单，找个供应商做一下就行了，找各种各样的供应商都达不到。
0: 外购渠道受阻，企业启动自主攻关，逆向拆解进口产品仍难突破瓶颈。依托省级专精特新、潜在邓领企业扶持政策，企业获得研发技改专项补贴。职能部门搭桥联动材料领域专家、产业链企业联合攻坚，历经反复试验，成功攻克卡脖子材料，斩获9项发明专利，产品成功入围湘赣省际联盟集采。量产阶段，细小精密零部件易出现规格偏差，影响临床使用效果。工信部门派驻技术专员上门帮扶，采用智能设备加人工精调模式，彻底解决批次精度不稳定问题。
3: 同期比我们已经增长了50%多，那我们目前的订单量近2到3年已经完全饱和了。
0: 奇人生物的转型突破是江西医药产业向高端化迈进的生动缩影。今年我省纵深推进1269行动计划，在医药产业领域重点布局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两大赛道，出台系列硬核扶持政策，投放1000万元数字化转型服务券，大力改造智能化生产车间，培育数字工厂，引导行业向精制造、高端造跨越。
4: 我们实现从配料、质粒、干燥、压片到包衣，放行全流程智能管控，参数自动锁死，数据全程溯源，生产效率提升45%。最关键是实现了高难度药品批次零波动。
0: 政策加持，科创赋能，全省医药产业集群能级持续攀升。而在传统产业方面，今年上半年，江西持续加大高技术服务业投入，以数字化科创服务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德安县益阳纺织刚完成全流程数字化改造，生产响应速度大幅提高。企业预估，今年高端产品占比能提高30%，整体产能提升超25%。负责人介绍，企业之前虽配齐自动化机器，但各个系统互不连通，数据没法共享，企业一直不敢全面升级，生产难题只能硬扛。
2: 我们当时生产最大的堵点是什么？
5: 最难的是排产跟那个智能仓储这两个环节，各工序软件相互独立，操作人员需要频繁切换系统，录入数据，衔接效率低。
0: 当地部门摸清企业难处，联动省级产业服务平台、省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给益阳量身定做数字化升级方案。企业为承接高端订单，旧系统没理顺，新工艺又要落地，双重难题摆在面前。研究院专家和企业技术团队连续攻坚，重新搭建工艺算法和管控逻辑，经过2个月反复调试，顺利攻克新工艺各类问题。
6: 融合改进型多目标优化算法与我们数字孪生仿真技术，然后构建嵌入工艺知识图谱、智能排产引擎，依靠产业大脑统筹排产、能耗、质检、智能可控。
0: 围绕1269行动计划12条重点产业链升级任务，江西今年持续加大高技术服务业投入，搭建工业软

0: 软件、产业大脑等数字化服务平台。眼下，纺织产业大脑已上线70款评价数字化工具，落地40多套细分场景解决方案，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降60%。数字化服务帮传统工厂智能化转型，跨区域科创服务则助力新材料产业突破技术瓶颈。萍乡依托湘赣两地科创合作，打造异地研发的飞地科创模式。当地科兴特种陶瓷靠着这套模式突破核心技术，研发新型镁铝间晶石生产工艺，在江西首次实现工业化批量生产，产品可应用于有色金属冶炼行业。
1: 所有高难度的配方优化、性能仿真、技术攻坚，全部在长沙科创飞地联合中南大学完成。技术成熟、数据定型后，我们再回到萍乡，帮企业做工艺改良、中师放大和产线适配。
2: 按照目前市场拓展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营收在去年高增长的基础上再同比提升20%。
0: 今年以来，全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热度持续走高，赣江新区主攻工业软件研发，解决工厂数字化改造痛点，九江扩建鄱阳湖制算中心，筑牢算力基础，吉安依托产业研究院，破解电子信息产业技术难关。上半年，江西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上涨16%，带动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4%。专业科创、数字服务正持续推动各类产业融合发展。从国家级检测平台助力新产品快速推向市场，医药产业啃下一个个技术硬骨头，到靠高技术服务业给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这些创新举措打通了产业发展堵点，帮企业缩短研发时间，省下生产成本。把科创能力转化成产业发展实力，才能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持久动能。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4: 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走进进贤，看当地标志性产业。

0: 一次性输注器械如何实现从按厘计利到亿元营收的跨越。
1: 我省出台措施，全面推进林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景德镇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让陶瓷文化更时髦。
1: 赣州织密全球物流网络，内陆外向型经济活力迸发。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进贤素有中国医疗器械之乡之称，其标志性产业一根针及一次性输注器械已占全国30%以上市场份额。然而长期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同质化竞争严重，企业利润微薄。如何将一根针磨尖拉长，实现从按厘计利到亿元营收的跨越？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2: 大家看我手上拿着的呢，就是空心纤维血液透析器，这也是宏达今年刚刚研发出来的新品，里面排列整齐、细如发丝的摩丝就是整个设备的核心。这些纤维自带纳米级微孔，它能模拟肾脏净化血液，不仅能过滤毒素更加彻底，患者透析时不适感会大幅度降低。
1: 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血液透析器，相当于肾病患者的人工肾脏。过去长期依赖进口，宏达集团历时14年攻关，终于实现国产替代。
3: 我们血液透析类这种高精尖产品，我们现在专攻这块以后，也是我们的营收的新增长点。
1: 发力高精尖，源于宏达想跳出低质耗材的内卷。和进贤大多数企业一样，宏达早期主打一次性注射器、普通输液器。早期大家依靠积累的销售网络和客户资源，完成了产业的原始积累。随着加入的企业越来越多，耗材内卷加剧，大家赚的钱越来越少。
3: 这个利润是很微薄的，每个产品按多少厘来算的
4: 啊？可能一卡车的货物啊，加起来这个利润没有人家一台小型设备的利润高。那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啊，都纷纷转型。
1: 于是宏达把目光投向技术壁垒高、前景广的血液透析耗材，但这一领域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投入大，风险高。
5: 内部反对声音也很大，所有的研发从零开始，我们要就建厂房、买设备，合计要将近上亿。
1: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企业将研发投入从原来的3%提高到15%，团队从外壳到摩丝反复攻关，特别是解决上万根摩丝堵塞难题，逐步突破核心技术。
5: 大家都说我们进贤医疗器械产业是一根针产业，我们就是要把这根针磨精磨尖。
1: 龙头企业攻坚高质产品，中小企业如何打磨自己的一根针？东丽医疗研发出全省首个无源高质创新医疗器械，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一个一次性无菌滑膜活检装置，它能精准取出关节滑膜组织，再配套原创的临床技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
6: 我们通过这原创的技术加持的话，我们会制定这种行业的标准，会创造一个新的赛道，打开一个新的蓝海。
1: 6年前，东丽医疗还在做低价值的防护服，3年前转型，创新缺技术，缺人才，如何破局？我们注意到，企业的战略合作单位是南昌大学与进贤共建的医疗器械产业创新研究院，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这是一个创新平台，连接临床需求、科研与本地企业，推动技术转化落地。
7: 就医院的项目需求，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做成一个产业化的产品，再把这个东西给到我们的企业。
1: 肖勇说，研究院不光为企业输出成熟技术，还布局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为产业开辟新赛道。搭建研究院平台，正是政府赋能产业全域升级的布局，让中小企业创新也有了技术靠山。在研究院的帮助下，也有企业选择向外拉长产业链。维德医疗捕捉到康复护具机遇，开始转型。我们的护腰
8: 带是2020年开始，直至到2023年，我们的研发人员是整整经了3年时间，就是埋头钻研，所有的从面料、结构以及配置上面，让整个护具行业哈认识到我们。
1: 如今，护腰产品成为企业的销量王牌，贡献了超1亿元的营收。
9: 智能髌骨带，它的作用是根据你的不同状态下保护我们关节的一个。
1: 企业现在正在和研究院研发新的。

0: 项目，推进智能化康复产品。
1: 政府呢也在多方面的引导我们，从一根针这方面多元开花，找到属于我们的赛道，不断的在延伸产业链，把之前的一根针做得更长。
0: 从攻坚高值耗材到拓展家用康复医疗赛道，进贤一根针正走出一条多元突围之路。近三年，进贤县新增医疗器械注册产品229个，其中高值耗材、医疗设备等中高端产品占比67%，产业集群营收达到79.2亿元。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提出的促进重点产业稳中提质的工作要求，锚定以医疗器械为主导的生命健康产业，集聚创新资源，引导产业向高值耗材、家用医疗等高端赛道拓展升级，真正做到让一根针产业更坚更长，扎根更深更广。
3: 我省日前出台关于全面推进江西省林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若干措施，聚焦油茶、毛竹、林下经济等特色优势林业产业，围绕种质资源创新、高效培育、精深加工等关键环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将选派科研人才挂点林业龙头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并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开展订单式、定制式精准合作研发。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将搭建省级林业科技成果库、技术需求库和服务资源库，力争推动更多林业科技成果纳入国家林草科技成果库，积极引进省外先进林业技术落地转化。同时建设林业科技示范园和中式熟化基地，推动两种良机良法协同融合。
4: 景德镇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以智慧大脑为文化遗产保驾护航，在活态传承中读懂城市密码，联名潮玩 IP 让陶瓷文化更时髦。
5: 临近暑假尾声，但全国各地游客到景德镇旅游的热度依然不减。
6: 从哪里过来的呀？
7: 广东江门，带小孩子体验一下非遗，
8: 感觉很棒，很震撼，不愧是瓷都。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点位遍布全市5大片区，如何保护好？在瓷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记者找到了答案。
9: 内设了这个 AI 识别的这个功能，能够判断出一个预警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周边出现了这个挖掘机，可能就会有建设活动；识别到的这个烟雾，就可能有火灾的隐患风险。我们都会及时的去现场进行一个判断和处理。
5: 这里堪称遗产保护的智慧大脑，500多套实时监测设备覆盖所有要素点位，地面细微沉降、裂隙、热源火源都尽在掌握。客流高峰时，它还可以和景区智慧联动。
9: 当瞬时游客量突破了我们设置的这个阈值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让景区对游客进行引导，保障了游客的这个游览的舒适度和我们遗产本体的这个安全。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核心魅力在于生生不息的活态传承体系，镇窑土石柴串联起千年产业谱系。在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码头、民窑、老街、里弄、御窑的千年聚落格局依旧清晰，千余处老建筑完成活化改造。非遗传承人熊文波改造完成后第一时间搬了回来，一边创作一边带徒弟。
10: 旧旧如旧嘛，我觉得就是我回到小时候了，是吧？中间是青石板，旁边是那个窑砖。
5: 跨界联名则带来新活力，在昌南里世界陶瓷潮玩小镇陶玩里，年轻游客对米菲兔联名瓷器爱不释手。这是陶玩里最近刚刚签下的世界级 IP，
11: 把国外的 IP 和中国就是特别著名的陶瓷相结合，是一种非常好的做法。我也推荐大家来江西景德镇来看像这样子一些精美绝伦的一些适合年轻人的一些陶瓷制品啊。
5: 小镇以陶瓷朋克为理念，推动陶瓷潮流艺术表达与产业时尚转型，汇聚5000多名国内外潮玩艺术家，落地超900个合作 IP， 正牵头制定全球陶瓷潮玩设计生产标准。
12: 我们会有一个呢，这个 IP 授权大会，也会将20多个 IP 呢向全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企业开放，免费向他们开放进行共创，让陶瓷潮玩成为景德镇一个时尚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
5: 数字化手。

0: 护、筑牢根基、活态传承、留住匠心。潮流跨界打开新赛道，传统与新潮双向奔赴，让千年陶瓷文化碰撞出新火花，为景德镇写好申遗后半篇文章留下生动注脚。
1: 省委副书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陈永琪昨天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主持召开院务会会议并调研。
2: 陈永琪参加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实地查看学院党建思想宣传长廊、基础设施改建等情况，听取有关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一体推进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和课题研究，不断提升办学水平。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院，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和教学科研管理，抓实学员日常管理。学院班子成员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要深化院地合作，共同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
3: 赣州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建强赣州国际陆港等开放平台，织密全球物流网络，内陆外向型经济活力迸发。
0: 前不久，满载木材的铁水联运班列由江苏太仓经九江抵达赣州国际陆港，这是今年赣州为南康家具产业开辟的新通道。
4: 我们每年要从太仓采购近万方欧美高端进口木材，综合物流成本可以节约15%到20%。
0: 过去木材原料依靠公路运输成本偏高，但开通跨区域铁水联运线路，要协调铁路、海关等部门打通转运、仓储全链条，难度不小。
5: 最难的环节就是我们这个船期很难保障。那经过我们的反复沟通呢，船公司就是说每周给我们保证3趟。
0: 历经近半年沟通调试，太仓、九江、赣州水铁联运新通道全线贯通。按照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建设赣州港部署，赣州国际陆港2015年投入运营。目前已对接盐田、蛇口等沿海口岸和满洲里等6大边境口岸，常态化开行50多条国际国内班列，辐射20多个国家、150多个城市。
6: 不断优化班列频次，提升中转效率，降低物流成本，让出海口离苏区企业越来越近。
0: 为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当地还以赣州国际陆港为核心，整合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开放平台资源，实现口岸、保税、电商、贸易促进4大功能联动互补。
7: 核心就是打破各平台间的政策壁垒，我们将单一的物流通道升级为集物流、贸易、产业一体的开放枢纽。
0: 赣州有色金属加工企业集聚，过去进口矿产品要在沿海口岸清关，一次性缴清全额增值税。今年依托综合保税区保税仓储政策，矿产品到港后可直接入区保税仓储，企业分批提货、分批缴税。
8: 以前一到进口旺季，光增值税一次就得压进去300多万，流动资金被占用，现在光是利息成本就能省下一大截。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赣州国际陆港吞吐量达107918标箱，同比增长1.92%。开行中欧班列68列，铁路集装箱吞吐量7422标箱，同比大幅增长117.53%。内陆开放平台持续发力，为赣州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外向动能。
1: 九江市柴桑区创新廉洁宣教赛体以反面警示与正面浸润双向发力，让廉洁文化走出机关，融入生活。
9: 以上诉讼权利被告人。
2: 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法院日前公开审理柴桑区应急管理局原2级主任科员胡某某职务犯罪一案。与以往庭审不同，此次旁听人员除被告人家属外，还有被告人原单位同事及部分新提拔的年轻干部。
10: 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看着曾经的同行、身边的干部一步步突破底线、触碰红线，最终身陷囹圄，教训十分深刻。
2: 强化警示教育刚性

0: 束的同时，柴桑区深挖本土廉洁文化资源，依托中华贤母园省级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现场教学，让大家在观展品读中对标自省，深刻认识管好家庭、守住后院的重要意义。
1: 一封封的家书啊，全是对清白立身、廉洁自律的一些叮嘱。守好小家的清廉，我们才能筑牢干事创业的根本底线。
0: 针对不同群体，柴桑区还实行分层分类精准施教，对新提拔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纪检干部上门拉家常、画家风、赠廉书，将严管厚爱延伸至工作之外；对新入职年轻干部发放廉洁暖心礼包，助力扣好第一粒扣子。
2: 礼包里面有一份寄语，内容虽然简短，但十分的有力量。它时刻提醒着我，一定要守住底线，端正思想。
0: 当地还依托新媒体传播矩阵，推出廉洁漫画等轻量化、可视化文创产品，适配年轻群体阅读习惯，让清廉新风常态浸润社会生活。
3: 创新宣教载体，丰富我们的廉洁文化产品，推动廉洁文化建设与全区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共同去涵养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4: 省政府新闻办、省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一星永向党忠诚护健康》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不同岗位的医务工作者，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他们在红土地上守护人民健康的奋斗故事。
5: 从1996年背起药箱，我骑坏了16辆自行车，我脑海里装着2000多位乡亲的健康档案，累计接诊超20万人次。为困难群众减免医药费近40万元。
6: 今年呢，我们获得了国家1.1类中药创新药临床批件。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最有成就的是患者对我说：“刘医生，我现在能自己走上3楼了。”
7: 洁牙史虽小，却是口腔健康的前哨站。把每一次牙周评估、每一句健康叮嘱做戏，为老人手绘讲解图，用趣味模具哄小孩，今后我将继续守好我的口腔方寸地。
8: 26年来，我接触过几千名患者，手机24小时不关机，成为了病友们的生命热线。我牵头组建了温馨家园抗癌志愿服务队，从几个人发展到近千人。我们就干一件事，那就是让患者知道他们没有被抛弃。
0: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8强赛昨晚战罢第二回合，南昌主场对阵赣州，超过45000名球迷冒雨到现场观赛。看台上，赛事专门邀请的经纬骑士嘉宾方阵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南昌大街小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竞技张力与人文温度交融碰撞，让赣超不仅仅是一场赛事，更成为展现城市活力与全民情怀的文体盛会。
9: 近距离感受本土的足球氛围，我也是第一次来，氛围非常好。
0: 比赛常规时间，对战双方虽然都创造出了得分机会，但始终未能破门。最终，南昌队依靠点球决战，6-5击败对手，晋级4强。另外3场比赛，九江主场5-0大胜抚州，总比分6-0晋级；上饶主场1-0小胜锦的镇，总比分1-0历史性闯入4强；宜春队与萍乡队0-0战平，总比分4-0晋级。根据赛程安排，半决赛中南昌对阵宜春，九江对阵上饶。江西狗骨脑茶叶集团有限公司日前通过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该认证是国际农产品贸易权威标准，被誉为绿色通行证。此次获证为狗骨脑茶开展跨境贸易提供有力资质支撑。
1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金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0: 再见。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晚上好。受台风沙达尔影响，这两天我省不少地方都有风雨现身。截止到下午一点的过去24小时，西部普遍都有大到暴雨，永兴累计雨量更。

0: 是在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另外，雨水频繁也会抑制高温的发展。未来我省的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上下，不过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依然要注意防暑。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终于转雷阵雨，25到29摄氏度。赣江新区终于转雷阵雨，25到29度。九江终于转雷阵雨，24到27度。瑞昌终于转雷阵雨，24到27度。庐山景区终于转雷阵雨，19到23度。共青城终于转雷阵雨，24到29度。桂溪阴转阵雨，26到34度。鹰潭阴转阵雨，26到34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乐平阵雨，25到32度。上饶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德兴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萍乡中雨，24到27度。宜春中雨，24到29度。丰城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樟树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高安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井冈山中雨，22到26度。新干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瑞金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灯光信号，这是出海通行证。
4: 太好了，
3: 东西都送上船了吗？
4: 都送上了。
3: 要抓紧时间，特务中了调虎离山计，他很可能马上反应过来。
4: 嗯，
3: 我在这儿等，东西全运上船之后给我发个信号，注意安全。
4: 你要小心，
5: 与北平盯得太紧，根本没法下船。
6: 通风管道不能久留，一定会被与北平搜出来。吴坤才的事儿涉及党国机密，傅作手谕，吴坤才绝对不能曝光。现在美国人都在船上，其他方法下船风险都太大，只有把它装进于北平搜查过的货柜里才能运出去。
5: 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但是关键问题是于北平就在后舱。
6: 我去把它引出来。

0: 我们三个敌朝天，也要把武庚才揪出来。
1: 怎么回事？你自己心里清楚。铐上他。抓活呢！老吴，人到了。
2: 于北平，
3: 你他妈还真敢把我往绝路上逼？
2: 事到如今，嘴硬没用，老老实实下来，还有一条生路。
3: 安德森，放我一条活路。 我会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1: 下来再说吧。
3: 你必须得先答应我的条件，
1: 先答应下来。
4: 好吧，我答应你吧。下来。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光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星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光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7: 航光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9: 修
0: 守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0: 中国
11: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2: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
13: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4: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3: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官。
0: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5: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7: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0: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18: 不要给大山添乱，
19: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0: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21: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22: 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3: 快上岸，危险！
22: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24: 这个机位必打卡。
22: 好了，
24: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22: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8: 这可小众秘境，
25: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22: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9: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22: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0: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

0: 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1: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

0: 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十五五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2: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3: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2: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联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十五五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4: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联、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

0: 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3: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4: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5: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程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了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 在

0: 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1: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2: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3: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2: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4: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2: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三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5: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2: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6: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0: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7: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

0: 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1: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致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4: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

0: 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
1: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2: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3: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3: 把玉佩玉抓起来。
4: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5: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临死不杀。
5: 什么于北平？什么臭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7: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8: 这么荒唐的问题，
9: 我今天亲眼看到莎莎带着于北平给我母亲坟上上香，
8: 眼见未必为实。
9: 我跟我说实话，今天没完。
8: 莎莎是共产党？
9: 不可能。
8: 我是青城特调局的情报处长，这种事情我不会胡说的。
9: 照你这么说，莎莎接近于北平是另有所图了。
10: 你的任务变了，把黑锁金设备这摊接过来，负责封锁涵洞，抓于北平。
11: 是。
10: 你负责吴坤才，跟我来。
11: 是。
10: 听说你不肯走。
8: 你条件没有满足。
10: 今天要不是宋强把你捞回来，你早喂了狗。于北平的能量你不是不知道，必须在他下一步行动前了掉你的事。你是走还是留给于北平，自己选。
12: 孙德利要是拿了照片以后，肯定把咱俩杀了灭口了。
13: 他们肯定是要算计我的，但是我吴坤才又岂是萧小所能算计得了的？
12: 那你是有好办法了是吗？
13: 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把照片交给郑毅。
14: 吴坤才又落到了郑毅手里，
4: 关键是郑毅和吴坤才有没有达成交易。
14: 监控的同志说在银行附近没有发现特务活动迹象。
4: 那就是郑毅和吴坤才还没有完成他们的交易。那郑毅就很可能马上送吴坤才走。
14: 来了，速斩速决，吴坤才一定要留活口。
15: 是。
16: 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
17: 前列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患者而研制，对症舒服。
16: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促进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
18: 一晚上扰得老伴醒了好几回，哎。
16: 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异味、尿痛，
19: 干着急尿不出来，憋得肚子疼得直跺脚啊！
16: 请用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0: 对症；
16: 尿痛，
20: 对症；
16: 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
20: 对症。
16: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

0: 持续发热8到12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天热乎乎的，真的很好。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天一天，尿后夜尿频多天一天，
4: 只需要贴一贴对症，祝你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郑督察，乌昆才可靠不住啊。
1: 我知道。
0: 万一他要是多留了你一套照片，那把咱们可全都搭进去了。
1: 这事儿我考虑了很久，孙德利也问过你有什么解决办法。是啊，没办法。我反复想，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正义干情报到今天第一次束手无策。你一向有经验，这事换了你，这单跟吴昆才的生意做是不做？
2: 恐怕没得选。
1: 只要吴昆才起了这份心，那就是一盘无解的局。杀了他就等于自杀，不肯杀他那就是在赌。现在我们也只有赌一把，赌他吴昆才还有一丁点对党国的良心，不至于把这个事儿搅了。
0: 那要是万一呢？
1: 吴昆才这头很可能失控，俞北平盯着他，美国人也盯着他，他自己心里也有一套小九九。我们要做好搞砸的准备。
0: 郑督察，这次兄弟可真是想不出办法。
1: 钉死俞捕头，抓住俞北平，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
0: 对，只要俞北平落了网，吴昆才这头就算出了事儿，也还能搅和水。
1: 没错，我正义对党国尽忠至此，殚精竭虑，真要是搞砸了，那也是天意。喂，好，老吴招了，东西就藏在中山公园石桥左起的第三块花岗岩下，用防水盒子装着。你马上让老毕去捞，送到局里，我要亲眼看。
0: 是。

0: 喂，
1: 郑督察，
2: 出事了，吴坤才的行踪已经暴露，于北平马上就要上船抓人。明白，明白。
3: 于主任，
4: 吴坤才是在普达号上吗？
2: 不是，已经确认是伙同吴坤才一起逃跑的共党。
4: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
2: 港务局，您交代的推迟普达号的出港时间。
4: 是吗？你不知道局里的电话都有录音吗？你说出刚才给谁打电话，既往不咎。你要是不说，罪名就是通过我亲手毙了你。
5: 我想吐，机油味太大了，一闻就想吐。
6: 不是让你带晕船药了吗？
0: 我是带了呀，那谁知道让共产党给绑了，刚摸兜里就没有了。
6: 就你他妈的事儿！
0: 孙队长，什么时候能走？
7: 快点嫂子，这事儿得要等着老秦把东西拿回来，你才能走。忍一会儿吧。
6: 王丽特，臭娘们事儿多。
0: 我真难受。
6: 闭嘴。老孙，你这个人啊，就是太耿直，忘性大。你还记不记得，当初郑毅刚到咱们清城局的时候，他是怎么对待你的？多他妈狠呐！你帮他抓谢楠，结果搜出了徐文正徐老爷子的寿命，就这么屁大点事儿，他就能直接把你推到于北平的枪口之下？
8: 那是以前的事了，我当时谁又不认识谁？就是的。
6: 老孙呐，我还不了解你吗？啊，你这个人呢，经常这样，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不是？得了正义的一点好处，你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忘了。
8: 我跟你说，心里边我跟明镜似的。
6: 老孙，我早就替你想好了一出戏了。
7: 戏？什么戏？
6: 于北平和郑毅如果都完蛋了，你琢磨一下，咱局里对谁最合适？
7: 没想过。
6: 你猪脑子，你得想吗？
9: 青城特调局里除了我，就属你孙德利和宋强的辈分最高，是不是？但是宋强这个人为人太差，在局里根本就立不住脚。如果有一天于北平和郑毅同时完蛋，你孙德利可不就成青城局里最大的大官了吗？是不是？
0: 难受啊，我得吐了，我现在就想吐。
6: 忍一会儿。
10: 忍不了了。
7: 这么着，老吴，有不行，先叫嫂子去趟厕所。待会儿我跟你说，咱得按老规矩来。
6: 规矩我懂。一块儿去，是不是？
7: 走吧。
6: 走
7: 走。

0: 老孙，我早就提醒过你，千万不要相信女人说的话。
1: 安德森，吴坤才有下落了。
2: 吴坤才 has been found.

0: 你直接去码头，已经跟警备司令部陈雪明联系，吴坤才绝不能落在于北平手上。
1: 陈雪明，他肯帮忙吗？只要打出徐文正的牌子，他不敢不办。哎，为党国做点事儿太难了。
0: 孙德利还在船上，只要他和陈雪明打配合，吴坤才就有出路。
2: 孙，咱哥俩关系一向都不错，我是真的不忍心看着你跟这正义那个臭娘们一条道走到黑，所以今天兄弟帮你犯个错，啊，你以后别再跟他隔得那么近了。
3: 我跟你说，老吴，我孙德利可没有敢冒犯过你。
2: 正义心狠手辣，两面三刀，我算是领教够了。如果是今天他换成我。
3: 非得一枪把你毙了不可！
2: 我跟你说，老吴，再有半个小时，郑督察就拿到照片了，你们这是何必呢？老子根本信不过他，他只要东西一到手，回手就让你给老子一枪。我吴坤才能冒这样的风险吗？
3: 不是，这回是真心的，绝对放你们一马。
2: 就算他真的想放我一马，我更不想放过他，明白吗？
4: 你以为我真的会把照片交给他吗？做梦！
5: 你听我一句劝，拿了这么多钱就够本了。你们这么折腾，对党国不利，对你们又有什么好下场？
4: 老孙，你能咽下这口气，你牛，我咽不下。来。
5: 干什么？塞上啊！干什么？啊，闭上！干什么？真多！争议本事可大了，于北平看那么多犯处，咱犯不着跟他过不去啊！
2: 我他妈的才不信这个邪呢！
6: 那现在咱往什么地方跑啊？
2: 小川。
5: 接咱们的人早就到了。有人来接我们啊！
2: 都像你这么蠢的话，我吴坤才就是九条命也不够用啊！
5: 你什么时候找的人呢？
2: 路上刚才不是打了个电话吗？啊！是警备司令部的王科长，让王科长送人出城，应该不难。
5: 王科长不行，警备司令部现在都在通缉你呢。
2: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条路是我花了三家工厂的股份换来的。
5: 老吴啊，你太厉害了，快走！

0: 我从警卫司令部带了一个牌过来，码头已经全部封锁好了，无魂船的照片已经发到每一个人手里。
1: U.S. Mariners closed the American safe zone the port to prevent 无魂船 from creeping in.
2: 行动队随后跟进，这次千万再不能让无魂船跑了。普达号吨位不小，前舱后舱都装满了货柜，逐一查验很有难度。其中还有一批36式的军事物资，是限时限刻起运的，耽误不起。无魂船是
3: Margaret 喜和商洛陆军和库保扎主谋，抓到他是压倒一切的。落网后必须交给美军港口指挥部处置。人抓到了，怎么处理都好说。这样吧，前后中三个舱位。
4: 咱们进行隔离封锁，逐段搜查。警备司令部和安德森的海军陆战队各负责一块儿，我们特调局配合抓人，这样无魂船很难蒙混过关。
3: 行，隔离封锁我们可以负责。
5: 这样行吗？
6: 当然，好办法。

0: 我们在这儿呢，
1: 拿过来。
2: 黑锁精设备的行动只能交给你了。
0: 您放心，
2: 事情走到这一步，朕已有可能狗急跳墙。
0: 我在美军港口情报处受过训，知道怎么应付。
2: 你就记住一条，什么都别说，等我来找你。
0: 嗯，我走了，您回吧。
2: 莎莎，小心点。

0: 郑总长，我们被吴坤才的狗日的给耍了。
1: 怎么办？
2: 抓到吴坤才，弄回去，硬审。
3: 我非得扒他一层皮。
2: 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进来。既然他不配合，那我就没得选了。
1: 我这就去准备。
2: 这事儿你别管了，马上去玉捕头，那儿才是我们最后的底牌。万一这儿出了纰漏，只要那儿能抓到于北平的马脚，我们就不会全输光。
3: 于北平现在帮带到正环，顾不上那头吧？
2: 联络官不见了，
1: 我这就去。
2: 你去准备着，做最坏打算。
4: 是。

翟少，开门。莎莎，你给我开门。莎莎，我知道你在里面，赶快给我开门。

0: 莎莎，我向你道歉。
1: 不需要。
0: 我今天找于太太，确实是我的不对。
1: 你混蛋！
0: 是，我认错。咱们亲兄妹的事儿，我确实是不该捅到外人那儿去。
1: 我是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想你自己的亲妹妹。
0: 我今天来，不是为这事儿。
1: 你已经闹了一天了，还有什么事儿啊？
0: 你接近于北平，既然不是男女私情，你告诉我，你还有什么其他目的？
1: 你觉得我有什么目的？
0: 你跟哥说实话，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身份？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师有一个姓刘的参谋长，讲话的样子跟你现在一模一样，后来山东兵变被逮了，一枪给毙了。
1: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左倾，你现在走在反政府的道路上不是没有可能。
1: 你这么说我有证据吗？
0: 我是你哥，你那点小心思我还看不明白吗？
1: 哥，有的话是不能乱说的。你今天已经够冲动了，如果你真想害你妹妹，你就继续冲动下去。
0: 莎莎，咱爸妈走得早，咱们家就你我兄妹相依为命，我这当哥哥的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往绝路上走。
1: 我还有事。
0: 给我站住！今天必须跟哥哥讲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0: 你不想一想你哥我是干什么的？你再这么走下去的话，你会走到我的枪口底下。
1: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撞到你枪口下，你会开枪吗？我谅你也不敢。
0: 莎莎，战争不是儿戏，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会一枪崩了你。
1: 想到我的亲哥哥会这样。

0: 手下无能，辜负了郑督察。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1: 余中头了。
2: 为什么铁井被封锁？你们在应该还在船上。
1: 这么大个船可怎么搜啊？这鱼尾屏逼这么紧，一不留神这人就给他逮去了。
0: 他言语间有没有什么迹象？
2: 他不消息在外，好像留了也说。
1: 什么事儿？
2: 万队监控发现有一辆军车早就停在码头上，于准到底开走。
1: 查过没？
2: 查了，是警备司令部的车。
3: 马上把陈雪明找来。是。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4: 我已经跟王科长约好了，第二方案。嗯，走，
3: 行。哎呦！
5: 快点，快点！
4: 你，还有你，你们守住那边，一有动静就开枪。
6: 是。
4: 你们俩跟我守在这，同志，能看到前面的涵洞。
6: 太黑了，遇见月亮也不行啊。
4: 把耳朵竖起来。
6: 要是真有啥，我们几个也不行啊。
4: 真要开了枪，美军巡逻队不出5分钟就能赶到，怕个屁啊！散开吧。

0: 唐书记，怎么样？这个是灯光信号，这是出海通行证。
1: 太好了，
0: 东西都送上船了吗？
1: 都送上了，在涨潮之前一定要完成两个往返。
0: 要抓紧时间，特务中了调虎离山计，他很可能马上反应过来。
1: 嗯，
0: 我在这儿等，东西全运上船之后，给我发个信号，注意安全。
1: 你要小心。

0: 王科长，到底怎么回事？今天必须给我说实话，告诉你。哎呀，
1: 我原先没想到后面会有那么多的事情，我只当是帮吴坤在一个小忙，大家多年的朋友，他又给了我一些股份，一时糊涂就答应了。
2: 人现在在哪儿？
1: 在后舱厕所的通风管道里。我们约定好了，如果不下船，我就去接他。
0: 那就是说你刚才跟他见过面了？
1: 是。
2: 这是一个机会。
1: 于北平盯得太紧，根本没法下船。
2: 通风管道不能久留，一定会被于北平搜出来。于北平这会儿在干嘛？
1: 在搜香柜，已经搜了不少了。
2: 吴坤才的事儿涉及党国机密，傅作手谕，吴坤才绝对不能曝光。现在美国人都在船上，其他方法下船风险都太大，只有把它装进于北平搜查过的货柜里才能运出去。
0: 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但是关键问题是于北平就在后舱。
2: 我去把他引出来，你把吴坤才弄进去。
0: 千万不要让吴坤才知道我们通过气，明白了吗？
1: 放心吧，这点绝我有，我先去了。

0: 楼上货柜运下去了，这我没数，估计有10来箱吧，16箱，全部都开箱检查过了。你下去，每一箱都要重新查验。
1: 是，把这个打开，我看看。这个。
2: 吴坤在他踪迹发现了，在哪儿？在前舱。这儿你盯着，我去看看。开枪！不对呀，这么半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啊！海军紧急通报。 运命湾美军防区有动静，
1: 说中了，上当了。哎，走。

0: 还发现了舒小梅的旅行袋。
1: 发现小叔的纽扣，我父亲确信吴坤才必在船上。这会儿爆出吴坤才在前舱的踪迹，反倒使我父亲做出了判断。吴坤才有极大可能藏匿在后货舱内。正义之所以冒险将我父亲引入至此，说明他极为需要这空档，并且有人在后货舱和吴坤才打配合。
2: 沿着这条线索往下追，这儿你负责。

0: What's the situation?
1: Sir, there's movement inside.
0: Open it up.

0: 怎么回事？你自己心里清楚，铐上他。
1: 带走，
2: 于主任，三十六师张连长催促，这批物资必须立即送往徐州前线，不能再耽误了。
3: 好，检查过了就让他们运走。
1: 是，
4: 起轿。

0: 这批货物是最早检查的，封条应该是干的，可是这个上面的封条是湿的。
1: 快开门！站住！
2: 不是开枪，抓活的。

0: 别闹了！于北平，你他妈在正根把我往绝路上逼！
1: 炸玛格丽特号和美国军火库是我逼的你们，
0: 逼我的人自有他的报应。但是你，也绝无好下场。
1: 事到如今，嘴硬没用，老老实实下来还有一条生路。
0: 于北平，你以为我吴坤才会甘愿当你的仗义的阶下囚吗？
1: 安德森，放我一条活路。
0: 我会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2: 下来再说吧，你必须得先答应我的条件。
0: 放我一条活路，你会立大功的。
3: 老吴，你的事情闹大了，留不留你的命，我还得亲身Washington。
0: 先答应下来，
2: 好吧，我答应你吧，下来。

0: 不好意思，这么晚把你叫来。我今天想跟你说些话，这些话以前我是不敢说的。不管我们以后怎么样，你在我眼里是一个追求自由、追求新世界的人。 但你的出身是你的劣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也是你的优势。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青城就要解放了，我们很需要低特高层的一些情报。你可以利用你父亲的身份，为我的组织做一些工作。今天从那边。 他们送来了这个，你有时间可以看一看。这太珍贵了，池先生，需要我做什么？
1: 这董事长，这老毕干得漂亮，这吴坤才一枪毙命，没想到。 吴坤才死了，还能把我逼上去？情况没那么糟吧？糟透！吴坤才死是最坏的结果。范自强假扮苏俄间谍的照片一定会曝光，到时候就是一桩国际丑闻。且不说美军对华政策会不会改变，南京一定会处置我。我正义在青城算是走到了头。
2: 彻底失败了，
3: 董事长，那个谁，那个宋强报告，联络官抓到了。
1: 这个机会，于北平一直在等，他终于等到了。比基尼计划，副座是知道的，到时候他一定为你说清。情势已经不一样了。 他还会保我。
3: 为今之计，只能把于北平拖下水了。
1: 开车吧。

正义被情势所迫，不得已打死吴坤才，并未出乎我父亲的预料。吴坤才租用的银行保险箱还有六个小时就到期了，正义一手策划的比基尼第二阶段阴谋也将大白于天下。但此时我父亲完全来不及回味着到手的胜利，也来不及仔细评估他可能面临的威胁，他必须立即出城赶到张马镇指挥所，找到徐文正，解救陷入困境的林莎。

0: 为什么你这个时间会出现在月明湾码头？
1: 出！
0: 你是来运黑锁金设备的，你的联络人是谁？我要喝水。

联络官，你的背景我很清楚，美国人，于主任，还有你哥哥林冲，都会出面替你说话。但是你也得想清楚了，美军情报机构出现了。

0: Yeah? Charlie? Stop the meeting. Get the people from the technology department over here right away.
1: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7: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0: This is all the intelligence we have on the American negotiation team and the interpreter, Lev Lee. These are the photographs from SIB.
0: Well, this is amazing. If I wasn't comparing these pictures to each other right now, I wasn't going to be able to tell the difference. That's the reason for them killing Wu Kensai. He knows too much.
11: Is Nanjing aware of that? Is this going to be the new Operation Bikini?
0: Whatever they call it, it's over now.
10: Washington hasn't slept easy since we told them Russian intelligence was playing with Guangcheng. World War III's no game.
0: With Qingcheng's special forces. Something else, I tell you that.
12: 南京回电了，怎么说？
13: 受命绥靖总署指挥部全权处理。
12: 林冲造反，他是找死。
14: 林莎是我的妹妹，说她是共产党，是污蔑。本团长，张世通知你们。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林莎必须从这扇大门走出来。十分钟不见人，我军将发动进攻。立即开始。
13: 等待救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吧？
15: 时间差不多，开进攻。
13: 团长，有两连在我方后侧隐蔽呢。
16: 雷团长，现在你已经被包围了。你想20分钟拿下特调局，根本没有可能。
17: 我是36师第3旅冯千奎，不要开枪，我们先击谈。
1: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8: 拿这一款。哎，怎么不吃啊？
19: 闭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8: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8: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9: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9: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1: 的，
19: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3: 潮来了，快上来呀！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4: 快上岸，危险！
4: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25: 这个机位必打卡。

0: 好了，
1: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2: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3: 这可小众秘境，
4: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2: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5: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2: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6: 凭栏试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7: 南京陷落，
8: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9: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0: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1: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0: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2: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3: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2: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4: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5: 岳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16: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7: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6: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党棍。
18: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7: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8: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9: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0: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18: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2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2: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2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啊，你好。
1: 听说你有东西要交给我们。啊，
0: 我是东方汇理银行金库管理经理杨黎。
1: 嗯，请坐。
0: 好。啊，是这样的。我们在青城一直经营银行保险租赁业务。今天有一笔租赁到期了。我们呢，本着对顾客负责的态度寻找租赁人，结果发现租赁人失踪了，而且他所填写的客户信息全是伪造的。我们只好进行了清箱服务，发现了这个。
1: 那里面是什么？
0: 密封的，里面是什么内容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们在保险箱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让我们把这个信封交给美军港口指挥部情报处的安德森上校。

0: 都弄清楚了吗？
1: 都弄清楚了。郑督察的这张底牌翻得嘎嘣脆，共党这顶帽子，联络官绝对跑不掉。
2: 韩董找到了，也找到了黄春水当年藏匿黑索金设备的仓库，那地方你想都想不到。
0: 在哪儿？
2: 就在美军俱乐部下面。
0: 这半年我们都被于北平蒙在了鼓里，
2: 共军运送设备的船跑了，没追上。我们调查了美军，共军是用小舢板把设备拆分，从月明湾运到外海的大船上。昨晚的灯光信号、海上通行证也是联络官提供的，相关情况已经形成文字通报给美军。
0: 一定要坐实联络官的共党身份，你要再仔细查，逻辑链上绝对不能有问题。
2: 是，
0: 只要坐实了联络官，于北平就会被套进去，形成事实证据。
2: 这次于北平就算长了翅膀，也飞不出郑督察的天罗地网。
0: 这次你干得不错，但是千万要细心再细心。我的时间不多了，打死吴坤才是我们最坏的选择。吴坤才一死，范自强的照片很快就会曝光。我是比基尼计划的当事人，只有我来扛。这么大的丑闻，南京市不会帮我说话。在我完蛋前，一定要揪出于北平这个隐患。
2: 兄弟绝不辜负郑督察的厚爱。
3: 郑督察，三十六师来了个连长。
0: 走，看看去。
4: 是。
0: 召集宪兵队。
4: 是。

0: 206师106团团长李秋，抗日的英雄，总裁亲授3等宝典勋章，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带来一个加强连，还有一个营，怎么这里赶？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要有任何的妄想跟企图。
1: 程忠义说，他和林冲是军校同学，知道他一向好冲动，说得出做得到。
2: 绥靖大队到位了没有？
1: 全部到位了，只是人手有点紧。
2: 多少？
1: 一个排。
2: 有重武器吗？
1: 没有。
3: 邓队长，张队长，局里的电话线被切断了。
2: 还来真的了？
3: 林冲带人包围了特调局，说要咱们把联络官放出来，要不然就攻进来抢人。
4: 你去发3份电报，给南京绥靖总署青城联系指挥部和警备司令部，内容一致，告知306师106团哗变，青城特调局按谍情侦办条例紧急应对。
1: 是。
4: 命令行动队、绥靖大队设封锁线，持枪过线者格杀勿论。

0: 南京会电了，怎么说？受命绥靖总署指挥部全权处理。
1: 锦鼻司令部呢？
2: 陈雪梅主任已经调了两个连，从城外赶过来了。
1: 于主任回来没有？
2: 应该还在张马镇跟副座报告普达号事件。林冲造反，他是找死！
3: 林莎是我的妹妹，说她是共产党，是污蔑。
1: 好弟兄们，你们也有兄弟姐妹。
2: 如果连自己的家人都保护不好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来打仗？本团长，正式通知你们，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林莎必须从这扇大门走出来。十分钟不见人，我军将发动进攻。现在开始。
0: 等待救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吧？
4: 他有这个胆子吗？
0: 有。
4: 那就传我的令，准备打。
5: 连差不多，准备进攻。
6: 团长，有两连在我方后侧隐蔽呢。
5: 有问题吗？是。
7: 杜部长，副座到了。
8: 哪位是林冲林团长啊？
9: 我是。
8: 本人是国防部二厅的徐文正。现在兼任青城绥靖总署联席指挥部副司令。雷团长，你是党国之骁将，当年日本人怕你，现在共军也不敢拿你小觑。可是我告诉你，国法军纪不怕你，现在你已经被包围了，你想20分钟拿下特调局根本没有可能。

0: 明城特调局，你们听好了，团长的父母就是我们106团全体官兵的父母，团长的亲妹妹就是我们106团全体官兵的亲妹妹，你们要是敢伤他一毫一发，我保证青城特调局在10分钟之内玉石俱焚，鸡犬不留。
1: 时间差不多了，迫击炮准备提上。
2: 风旅长到。

0: 李座，
1: 放肆！你他妈想造反呐！
0: 李座，
2: 他们诬陷我妹妹是共产党。
0: 少废话，我都知道了。
2: 有种的跟我进去，跟他们谈。我担保林善的一切安全。
0: 李座，那里头可是一窝特务，手黑得很。
1: 话筒。
3: 我是36师第3旅冯前奎，不要开枪，我们坚决谈。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正义，你先说。
1: 我们发现了一个涵洞，里面藏着我们一直在搜索的黑锁晶二号研制设备。昨晚9时至11时被人取走。根据我们的调查，共党得到了完整的海上夜间通行灯光信号和海上通行证。当时联络官恰巧就在月明湾戒严区内，离涵洞不远。目前为止，联络官没能给出任何解释，情况是清楚的。
2: 情况根本不清楚，你们所说的这些都是你们随意的猜测，恶意诽谤。
1: 李团长，念你抗日有功，不来为难你，要是胡搅蛮缠，特调局也不是吃素的。
3: 副座，莱阳会战时，林团长率一团支步军独据共军一个纵队的围攻，受委座嘉奖，是36师的骄傲。
0: 副旅长，你有什么建议吗？
3: 林沙联络官的问题到底怎样，我们是外人，不便插嘴，你们可以继续查，但联络官我们带走，由36师进行看管，保证不会出任何问题。就算林联络官身份有疑问，但在36师的保护下，他也不会起什么副作用了。
1: 不行，联络官涉案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人一带走，调查线索就断了。
3: 辽西会战万分紧急，林团长已奉命往葫芦岛增援锦州，用兵之际一将难求，还望副座网开一面，以大局为重。
4: 副座，有些事我想单独向您报告。
0: 好吧。

0: 昨晚中共有行动，联络官是我专门派过去策应的。
1: 为什么？
0: 给共党送上黑锁金设备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设备是送给共军的一份大礼，但是图纸的关键部分经过修改，他们装不起来。
2: 目的呢？
0: 黑锁金设备是一块敲门砖，关键是送一个我们的自己人过去，打入共党的情报系统。这是我们和内线约好的密码和联络方式，共党在我们内部安插了不少钉子，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送过去的这个人代号叫赵先生，由林联络官配合他，让共党相信赵先生的手里掌握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情报渠道。
2: 渠道指的是林联络官吗？
0: 对。
2: 这么重要的行动为什么不请示，也没有备案呢？
0: 清政局方面共党渗透得非常厉害，我到了清城以后发生了很多的蹊跷事。

约翰案有很多疑点，到现在都说不通。昨晚我们抓捕吴坤才，在现场就被人灭了口，狙击手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我不知道漏洞在哪里。

0: 小到最小，除了我安德森林联络官没有人知道，但是计划是和美军方面合作的，他们有严格的备案。
1: 合作的条件是什么？
0: 情报内容共享。美军方面坚决要求把知情人的范围缩小到最小。长春守军曾泽生率60军投共，影响极坏。事前我们居然一点风声都没有察觉到，教训太深刻了。这次这个赵先生是安德森精心挑选出来的干才，如果他能打入共党的情报系统，那简直就是中了头彩。
1: 案件发生后，联络官完全有条件把事情说清楚的，为什么一言不发呀？
0: 计划开始实施以后，我们就定下了一条原则，除非我安德森林联络官我们三个人同时在场，否则谁也不能泄露口风，这是纪律。如果不是逼到这一步，我还想再闷一闷。
1: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要由安德森来把事情说清楚。

0: 报告，警备司令部查了我们后路。
1: 什么？来这么快？刘班长，你率领两个班向外警戒，跟兄弟们说，他们只要敢抄家伙，咱就跟他们来硬。另外把机枪班也调出来。

0: 我们这儿有枪，我们这儿有枪。
1: 我们这儿有枪，我们这儿有枪。
2: 我们这儿有枪，我们这儿有枪。
3: 我们这儿有枪，我们这儿有枪。
4: 我们这儿有枪，我们这儿有枪。
5: 警察，
6: 你们特调局好大的威势，真要打起来，你会开枪吗？
7: 我一个文职人员不太会用枪。
1: 李座，廖相部在沈阳以西地区徘徊不前，长春被围了5个月，正东国盯得住。
8: 你操的心还挺多呀。

0: 抱歉，有些细节要先报告副总。
1: 简直是一派胡言，这分明是在替联络官开脱，这样的解释能说得通吗？
2: 这次行动北平没和你商量，是他的不对。
1: 这不是有没有事先商量的问题，于主任刚才的特勤介绍漏洞百出。
3: 漏洞在哪儿？
1: 这个所谓的赵先生计划，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安德森合作的？
3: 我在小白楼挨了共党黑枪住院的时候，我跟安德森就开始了这个计划，事实都摆在这儿，安德森来了就全都清楚。
2: 这次行动如果是美国人主导的，那必有重大收获，你和北平之间的一些过节就不必太在意了。
3: 郑督察，这个事儿虽然是我和安德森运作，但将来的功劳是要记在清城局头上的。
1: 我郑某人承受不起。

0: 没错，当时我们对苏俄的动向非常的警惕，它显示到美军西太平洋舰队在远东的全部部署。塞班总部要求一定要摸清旅大苏军动向，尤其要确认大连兵工厂的具体生产项目。
1: 他们如果再生产超级鱼雷，我们就得及时采取措施。
0: 我拿了高空侦察照片给北平看，我们就开始酝酿赵先生。对郑督察也保密，还请郑督察谅解。这是我们的备案记录，郑督察可以查阅。
2: 进来。
3: 南京急电。
4: 怎么说？
2: 赵先生的事儿先这样。南京的电报催得很急，对林冲的处理就八个字：林冲违命，严加惩戒。
4: 林团长也是救命心切，可以理解，是否考虑法外容情呢？
2: 这是南京的命令，你就别乱出主意了。
4: 那外头的围怎么解？
2: 联络官的事情说清楚了，外边的麻烦就好解决了，用联络官换林冲。
0: 美方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要向徐府司令通报，有人狙击吴根才，以枪毙命，是在蓄意掩盖一项重大阴谋。
2: 你要说的事我知道，我们两个别动，先容我把外边的麻烦解决了吧。

0: 赵先生的情况就是这些，美方可以证明北平的说法。
1: 郑督察过问，赵先生计划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告诉他，我住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酝酿，你能证明？

0: 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有些误。郑督察，你说。我们
1: 特调局向林团长道歉。
2: 那好，我要先见联络官。
1: 可以，得先办手续。
0: 为什么？
1: 冯旅长，南京几点？
0: 傅作义为应该怎么办？你说呢？释放联络官是确定的吗？
3: 确定，我们不搞阴谋。
0: 林团长，交出你的配枪。
3: 为什么？
0: 自己看。
3: 警备司令部已部署完毕，你敢反抗，你和你的弟兄全完蛋。你擅自调动部队，违抗军纪，军法不容，必须接受军事审判。 我以全旅将士的名义起誓，绝对保证联络官的生命安全。
2: 我服从命令。

0: 走走。你跟我说的是吴根才的事情吧？
1: 不完全是吴根才，涉及更大的案子。
0: 什么案子？
1: 吴根才寄给我的一些照片。
0: 死人也会寄东西啊？
1: 我们当时判断，在苏联间谍手艺下，吴根才组织了队 Margaret Hall 和上洛路军火库的袭击。和吴根才接头的人是一个叫李科福的俄语翻译，但从这些照片来看呢，这个李科福是你们秦城局的范慈强假扮的。
0: 这些照片不会是伪造的吗？
1: 做了技术分析，绝无可能。和我们监控到的李科福和吴根才接头照片也比对过，吴根才从来没有接触过苏联间谍。
0: 你给我交个底，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贵方准备做什么样的反应？
1: 这些涉及到华盛顿层面的外交，不是我这级别能猜测的。
2: 听说白宫给白吉尔将军直接打了电话过问此事，
1: 恐怕不会轻易了解。
0: 此事我一定严肃处理，给贵方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副座，这可是重磅炸弹，
0: 是吧？这件事儿回去仔细查一下。你提出的赵先生计划是我的意外之喜，要是真能打入共军的内部，那是戴老板殉职以来最大的成就。说一下下步打算。
3: 我跟安德森商量过，有过一些想法。大连的这个兵工厂，美国人一直很担心，用一支敢死队奇袭。
0: 兵工厂是苏联人的，直接行动合适吗？
3: 这个兵工厂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在共军的实际控制区域和苏联势力范围的重合部，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共党的兵工厂。
0: 底牌是什么呀？
3: 辅佐英明，这个行动只是个样子，这个消息我们让林阎罗馆用密电告知赵先生，这样一来整个偷袭计划就成了林联络官窃取的绝密情报，共军全盘掌握。
0: 送死？
3: 对，共军既获得了黑索金研制设备，又破获了我们的偷袭计划。赵先生在共军的情报组织内立下了大功，晋升要职也未可知。
0: 敢死队有人选吗？
3: 没有。
0: 既然跟美国人一块干事儿，那我们就得有点用处啊。这个行动很好，你负责到底。人选我倒有一个。
3: 谁？
0: 既然要死，就让他死在战场上吧，也算死得其所。
3: 让妹妹送死哥哥太残酷了吧？
0: 你别让他知道啊。
3: 好吧，
0: 把郑毅叫来，让他跟我回去。
3: 副座，我怀疑吴坤才的背后就是郑毅。
0: 你有一些日子没回去了，永义对你有看法？
3: 局里事情这么乱，北平不敢因私废公。
0: 家国天下，家还是摆在前边的。

0: 美国人一介入青城就保住了，华东华北全盘接火，只要把共军拦在关外，整个局面就大有希望。
1: 我只是在想，就算美国人介入青城，有用吗？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我能有什么意思？我只是担心枉费了你争议的一番心血，太可惜了。
2: 不负所托，任务完成了。这是极为漫长的一天，黑索金设备已顺利运往解放区，儿子林冲虽然身陷牢狱，但也安排了脱身之计。在与正义的反复较量中，我父亲最终占领了上风。比基尼第二阶段已彻底破产。 此刻，我父亲心中的欣慰和喜悦难以言喻。

0: 这些东西落到美国人手里，所谓的中苏米，将变成废纸一张。里基尼计划彻底失败，东北沦陷，西蹦沦陷，平津沦陷，美国人再一走，我们将一败涂地。
1: 如果不是渝北平衡差一杠，根本不会出现这局面。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1: 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呢？副座，我是按事实说话。追杀吴坤才，渝北平等的就是这一天。
0: 北平是青城局的主任，他不追杀吴坤才就是他的错。他追杀吴坤才有错吗？如果一开始你能跟北平京城合作，会是今天这个结局吗？
1: 我没法做这假设，副座，我是你一手带出来的，做情报工作十几年，我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那是我昧着良心了。
2: 所谓的赵先生，到现在我心里仍然过不去。我们明明抓到了联络官的现场，这足以证明他跟渝北平是同伙。
0: 那安德森也是他的同伙吗？你是想说安德森被利用了？报告首长，发报完毕。
3: 很好，这次你有立功表现，带走吧。

0: 田副官。好。
1: 美国人对这件事反应非常快，南京政府已经接到了美军的情况通报，征集民电令，严肃处理。我该怎么处理啊？
2: 所有的责任我真以一个人扛。
1: 你一个人扛？你如果到了南京在监狱里待一辈子，那就是最好的结果了。现在南京政府急于找到一个替身，把杜鲁门蒙混过去。我曾经说过，我来承担一切责任。
2: 我心里从来没有这样的打算。
1: 我来承担这个责任，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进来。
3: 密电。
1: 你担心的最后一个问题，有答案了。年画密电，赵先生行动确有其事。我们不要再斗下去了。再斗下去，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2: 好吧，我先回局里，再仔细想想副座的话。
1: 不用了，局里的工作我另有安排。

0: 来。
1: 怎么了？
0: 你整天忙得不着家，家里出什么事儿你也不在乎吧？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问你的联络官去啊。
1: 联络官的事儿不是都说了很多遍了吗？你怎么又纠缠不清了呢？
0: 昨天他哥哥找到了我，聊了好一会儿。
1: 林团长有误会，你是知情的，你也跟着起哄。
0: 他哥哥说，看到你去祭奠他的母亲，搂着联络官还挺亲热的。
1: 丹妮在家，我们回屋说好吗？
0: 就在这说，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1: 老鱼头呢？
0: 不知道。
1: 那天联络官是祭奠王母，情绪有些失控，我不过是在安慰他。

0: 这就是你在安慰他？这是在海滨别墅吧？你们两个搂在一起，也是在祭奠王母吗？
1: 这东西是哪儿来的？我早就看你不对劲，
0: 雇了一个私人侦探。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吧，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们回房所吧，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就在这儿说，
2: 我们是一家人，你在背后搞这些名堂，把人搞得心都凉了。
0: 你凉了，林团长当众羞辱我，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
2: 外人说过话你就当个宝，我说什么你都。

0: 你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我确实有一件事瞒着你。说起来，连洛根不是外人，是张汉民的女儿。这是我跟他们一家20年前的合影。张汉民还记得吗？这是他20年前的样子。
1: 连洛关是张汉民的女儿，你怎么没告诉过我？
0: 原来我也不知道，我是偶然的看到连洛关手里的这张照片，我留了个心，多问了几句，这才知道原来是故人之女。他们很早就失散了，连洛关是张汉民的遗妇女，张汉民找了他们20多年都没找到，这兄妹俩也不知道张汉民就是他们的父亲。那天说开了，这才知道，原来我是他父亲的生前好友，这才邀我一起。 回乡祭母，张汉民当时救过我的命，我亲手杀了他。你想想，我当时的感受，就算他是共产党，可是我愧对这个兄妹，这种事我说得清吗？我就算跟你说得清，我跟外人说得清吗？
1: 那这些照片又是怎么回事？
0: 就是在谈工作，
2: 孤男寡女，搂搂抱抱，也是在谈工作吗？
0: 是。
2: 北平，我们俩在一起生活快20年了吧？怎么又说起这个了呢？这20年，我老觉得跟你隔了一层。以前老觉得糊里糊涂这么过下来挺好，但是这一次，我认真想了想，你和爸爸工作特殊。 说话只说3分，让人琢磨不透。对外人我可以理解，但是回到家里也这样，你觉得我日子怎么过？
0: 永怡，你想的太多了。我不是想太多了，
2: 我特别想相信你，但是你说的这些，我能相信吗？
3: 能说的，我都照实说了。这么重大的事，这要是传出去，得惹出多大的乱子！别说了，我想去爸爸那儿住2天。丹妮，刚才爸爸妈妈说的那些东西。 绝对不能外传。
4: 你们刚才说什么了？我一句没听见。
3: 爸爸是认真跟你说的，事情不是你妈妈想的那样，牵扯到很多东西，不管你听到没听到，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起。

0: 珊珊，就送到这儿吧，你回吧。
1: 这次行动很危险，
0: 知道，
1: 很有可能就是去送死。
0: 自打包围清明特调局，就知道一定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我会觉得死在战场上简直是太幸运。
1: 哥，你太冲动了。
0: 你是平安的，哥做这些就值得。
2: 现在还有一个办法，也许我们兄妹俩还能团聚。
0: 你说。
1: 一落地就缴械吧，这是唯一的办法。
0: 莎莎，你哥我是个军人，这条路我不会走。
1: 你就听我一次劝吧。
0: 你回去吧，好好照顾自己。
1: 哥，你还没看出来吗？这条船马上就要沉了。我不能眼看着你去送死。
0: 我如果真走你这条路，我怎么对得起跟我一起学习的兄弟们？我又怎么能对得起我自己出生入死的一辈子，与朕投敌，苟且偷生？真走这条路，你哥我还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2: 哥，从小你就告诉我，
1: 你想要一个公平公正、自由民主的国家，你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光明伟大的国家，没有私人恩怨，没有贪污腐败的政府。
0: 你哥我是个军人，不和你谈政治。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一个国家遭难了，要垮了，军人就要改头换面，改换门庭，这样的军人太可怕了。
1: 你太糊涂。
0: 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是想让你哥当一个叛徒呗？
2: 我真的没想到，我父亲的好朋友竟然是他亲手杀的。
3: 可我是没人性的，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书我看完了，还给你。书写得太好了。之前我一直对中国的未来懵懵懂懂的，看了这些书，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池先生，谢谢你，不然我一辈子过得都浑浑噩噩的。

0: 你怎么了？没事。师母和童童在乡下过得还好吗？还好。那你想过加入共产党吗？
1: 我够格吗？应该够吧。那我需要执行什么任务吗？
0: 会。组织还会给你派任务，还会继续考验你。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的。谢谢你，支先生。
2: 你找个理由去趟南京，查张汉明。当时保险柜爆炸，档案大部分都被烧掉了，但还是有些残片留了下来。张汉明曾经资助过一家孤儿院，你去找到他的资助名单。
3: 是。
2: 许丹妮是个好苗子，得好好培养。
3: 我交代的是友谊。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应该知道。
1: 北平知错了。
0: 张汉民跟你说的是死无对证。
1: 副总，这一切都是事实。
0: 事已至此，你准备怎么收场？
1: 单凭副座处置。

0: 论审。
1: 审什么审？事实俱在。今天正好有一批政治犯要出去，一会儿拉出去算了。
2: 你的处理意见南京回复了，暂缓去太原。
3: 听做提议的。
4: 对，
1: 不做是非分明，大义灭亲，佩服。
3: 傅作是想拿这个做一次交易。
0: 交易？什么交易？
3: 我正义发配太原，是我罪有应得，我认。可我的命运，绝不能拿来跟于北平做交换。
5: 郑督察，这次你搞到的证据恐怕还不充分。
6: 这还不够充分啊！
5: 于北平历史上肯定有问题，这跑不了。
7: 他到兴城前前后后一对比，于北平共党身份没什么疑问。
3: 这是于北平来兴城后的全部行动清单，请田副官转交辅佐。
5: 你要说的我全清楚，辅佐心意已决。
0: 打算怎么处置他？
5: 开除军职，脱军装。是，傅作，请你去。

0: 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快走，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莎莎，你们共产党需要那么多叛徒做什么？你就让哥求人得人吧。
8: 你这一走，说不定就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
7: 你说吧，只要哥能做的，哥都会去做。
8: 咱爸还活着。
7: 你说什么？
8: 你见过他？
7: 于伟平。
8: 哥，这次行动是爸爸为你争取到的唯一的机会，只要你再往前走一小步，
9: 别说了，
8: 咱们一家就能团圆了。
7: 我的决心已定，不会更改。
9: 是，他活着，但他是共产党，这样的父亲，我不认。
10: 距离怎么样？
7: 还能怎么样？郑督察这一走，大伙都没了主心骨，由着于北平折腾吧。对于北平的监控全撤了，
10: 撤了就撤了，你们也玩不过他。
7: 这是对于北平的监控记录。徐小姐说，于北平回家后和于太太大吵了一架。
10: 这有什么价值？
7: 你看看，有名堂啊！于北平居然说联络官是张汉民的女儿。似乎是在掩饰着什么。
10: 很好，这是我们的盲点，一定要查下去。
7: 问题是怎么查呀？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0: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1: 狠，正义的这一头，都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2: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1: 绝，
0: 林冲造反，
3: 有违军令者杀。
0: 测试才刚刚开始，
4: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5: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1: 以优雅伪装，行围猎之举。
6: 你永远都不会赢，
5: 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1: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青春何味？
7: 报告长官，
8: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7: 守护杭州，
9: 三星加入战斗。
1: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0: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9: 做得到。
1: 青年何为？
11: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1: 冲上云霄，以生命拖住家国未来。
12: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潭炮台。
13: 航空中队迎敌，
14: 迎敌。
1: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5: 枭首
1: 人。
16: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7: 中国
18: 无被俘之空军。
1: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文艺作品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怀。他们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更增强了全民族的精神力量。翻开历史的档案，早在90多年前的中央苏区，文艺之花便已绽放。它化作革命的号角，与人民心声同频。跨越时空的追寻，我们回到瑞金，看党的文艺工作如何从人民中来。

1934年1月22日晚，瑞金沙洲坝大礼堂里载歌载舞，中央苏区时期最盛大的文艺晚会正庆祝着第二次全国苏歪大会开幕。晚会上，各个剧团及红军宣传队演出了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中央苏区的文艺生活令人惊叹，在战争随时打响、物资极度匮乏的苏区，文艺事业为何如此繁荣？文艺工作又对这片红土地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关键作用？今天我们的探访内容啊，首先先从第一个任务开始，寻找萨苏老师。我们的节目组特意给我出了个难题，让我用一个特殊的形式跟萨苏老师有一个接头暗号，让我干嘛呢？让我唱红歌。哎呀，那我就得唱一句啊。

0: 梦，若要盼得永，红军来，满山开遍哟，映山红。
1: 哎呀，沙苏老师，您可为难死我了，
2: 一听到歌声就是你。
1: 哎，我觉得您啊，把我约到这个地方特别好，二苏大的会址。为什么这儿好呢？因为当时我们拍《大道新火》的时候啊，我们的杀青照就是在这门口拍的。而且我也知道啊，我们开完二苏大的当天晚上，就在这儿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文艺晚会。
2: 这次文艺晚会当时影响非常之大，二苏大的会址，我们称之为大礼堂，是苏区当初六大建筑之中最大的一座。那么这个建筑呢，是钱壮飞设计的。那钱壮飞设计这个大礼堂的时候啊，特别体现了它的艺术性和实用性的结合。先说艺术性，如果从顶上看的话，就像红军的八角帽一样。但是另外一点呢，它在实用性上也做得很好。你注意到没有？它周围的这个门和窗特别多。
1: 这个我知道。
2: 为什么？
1: 当时啊，我们经常受到国民党飞机的袭扰，这个门多呀，就是为了方便空袭的时候我们撤离。
2: 那么您刚才说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礼堂那天晚上确实举行一次非常盛况空前的演出。你看这份档案就记录了当年就是二苏大召开的当天晚上举行那次歌舞晚会。你看这里面是怎么说的，这次的晚会不比寻常，人多极了，挤也挤不下。如果要是有一个大概的估算呢，有人说总在多少人之上。你看这地方可说了啊，能装2000人，您猜猜装了多少人？
1: 3000人。
2: 装4000人以上，居然也都装下了。而且当天的晚上的演出非常的精彩，说是银笛一响，首先是我们的蓝山歌舞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当时中央剧社他的歌舞团，他们带来了马刀舞、国际歌舞等舞蹈。
1: 当时我们还有压轴大戏呢，我红军这部剧共八幕，真实反映了反围剿战争胜利的生动场景。胡迪演的是这个靖卫团总，然后这个钱壮飞呢扮演的是这个反动师长，还有李克农扮演的是土豪。您看到没有，我们的这个龙潭三杰啊扮演的都是反派，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常跟反动派做斗争，知道他们的嘴脸是什么样，所以演得特别生动。
2: 当时在做这种革命宣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比如说当时有这种活爆剧。
1: 您看我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我还对活爆剧都不太清楚，我估计很多的青年网友都不太知道什么叫活爆剧啊。
2: 这个活爆剧啊，大概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有人来表演相片，表演影像，然后有人在前面来介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用这种方式来把一个一个在当时的战争中以及在革命活动中的各个场景介绍给大家，这就是活爆剧。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整个的中央苏区和我们的部队还是比较困难的，但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还是非常非常重视文艺发展，这种是为什么呢？
2: 通过文艺战线的努力达到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在揭露反动派的罪恶嘴脸，树立我们的形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通过这种文艺活动来推动我们工作的进行，比如说扩红。最后呢，也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我们干部战士的素质。
1: 所以文艺工作对扩红的重要影响和重要帮助都有哪些？我突然想起了一位我的朋友，这位朋友呢，不仅很漂亮，啊，心也很善良，关键他还有一副好嗓子。这样，我带着您去见一下我这位朋友。走走走，哎。首先，先介绍我们今天这期的神秘的嘉宾橘子老师，
3: 欢迎你们到瑞金。
1: 那其实这个地方我是很熟悉的，因为这里呢是我们当时的中革军委的所在地。
3: 这里呢就是总动员武装部的旧址，当时呢是专门负责中央苏区扩红动员工作的。在历次的扩红动员工作中呢，我们瑞金都是模范县，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扩红的任务，也涌现出了很多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故事，比如我们八子参军的故事。
2: 当时的瑞金总人口只有24万人，但是呢有113000人参加红军，一共有5万人牺牲在战场上。 方，我们当时能把扩红做得这么好，有哪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1: 我觉得原因肯定是多多样样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肯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就是当时我们苏区的文艺的蓬勃发展。
2: 你说的太对了。
1: 哎，正好啊，我看在旁边就有一首我们江西的小调，而且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送郎当红军》。
3: 当时其实在我们赣南呢就流传了非常多的宣传扩红运动的经典歌谣，就比如刚刚老说的送郎当红军。
1: 哎呀，我刚才见您之前已经跟萨苏老师介绍了，您不仅是

0: 长得漂亮，关键是还有一副好嗓子。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句？
1: 那我就给两位老师献丑了。
0: 太欢迎了。
1: 送郎当风君，结戟要宁亲，好生啊地主啊，博学爱成你，哎呀爱给龙爱给龙。
0: 哎呀，太好听了，太动听了。
1: 谢谢谢谢。
2: 果然名不虚传。
0: 我刚才听您这个曲子特别优美，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客家的一些元素啊？
1: 客家山歌呢，是我们赣南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当时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教育部部长的瞿秋白同志就提出，通俗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呢，就照民歌的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也便于流传。
0: 当时我们的扩红运动这么如火如荼哈，除了我们的红色歌谣，还有什么其他的艺术形式来帮助我们扩红运动吗？
1: 那我就要给两位老师推荐一个地方啊，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
0: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2: 其实除了歌谣，当时苏区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文艺形式，那就是戏剧。
0: 在这个中央苏区时期啊，有没有呈现出一些特别特别轰动一时的非常经典的剧目呢？
2: 这边就有，包括松鼠这样的剧本，它都是当时我们自己工农剧社的成员写出来的。写出来以后呢，然后就交给我们下面来排练。有的剧目当时影响很大，比如说有一个剧叫《最后的晚餐》，这个剧的编剧呢也是咱们的老熟人
0: 钱壮飞。
2: 他是怎么设想的呢？他说看到那个油画最后的晚餐呢，是耶稣十二门徒，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他想，如果我能够设计一个这样的一个剧，把工人、农民、地主、军阀各种各样的人全都涉及到一个地方来吃一桌饭，那么这时候大家的表现肯定各不相同，有强烈的对照感，有强烈的戏剧冲突，那这个戏就做出来了。
0: 我觉得这个戏一定非常精彩。
2: 其实我们当时呢，不仅仅是给大家看文演出，还曾演胡国红军主力的长征。
0: 您说的是景堂汇演吧？
2: 景堂汇演应该说是一场呢，既让我们记忆深刻，同时呢，也为之非常感动的这样的一次演出。1935年的1月底2月初，当时白军已经攻占了瑞金，攻占了兴国，我们根据地基本陷落了。但是这个时候留守在根据地的包括瞿秋白、何书恒等同志，却在这个时候组织了一场汇演。那这场汇演呢，我们现在看意义非常重大，一方面呢掩护了红军主力的转移，另外一条呢稳定了根据地的人心。
0: 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不已经是文艺战线的战士了，他们就是在冲锋在前的英雄。
3: 汇演结束后，瞿秋白、何书恒及参加此次汇演的很多同志不幸在长汀英勇就义，这也成为红军在苏区举行的最后一次演出。
2: 这是我们苏维埃文艺的最后的绝唱。
0: 虽然在那个情形下他们是孤军，但是就是因为有了梦想，有了信念，他们在台上绝不孤独。我觉得作为年轻的演员，真的向他们致敬，向我们的文艺前辈致敬，向我们伟大的文艺战线致敬。所以我觉得我会加倍严格地要求我自己，我想可能贡献不分大与小，只要我们用心用力，我们都会在历史的光影中留下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光芒。赵思老师，我这手机一直在响，你看这么多这个青年之问哈，
4: 挑几个吧。
0: 对，第一个网友说，苏维埃文艺战士最后的绝唱真是一次伟大的战斗。另外网友说，笔杆子和枪杆子一样重要，党的文艺工作都像是一把利刃，直刺敌人的心脏。说到党的文艺工作，应该去延安看看。
2: 刚才我看到青年之问之中呢，专门提到，应该到延安去看一下。
0: 是的，包括我们现在的文艺工作，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指引，就是延安的文艺座谈会，
2: 这是一定要谈的事情。是的。
0: 那萨斯老师，我就先去延安了。
2: 好的，
0: 好，那就
2: 期待着再见。
0: 好，再见，萨斯老师。作为延安文艺工作的代表，黄河大合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0: 是一首乐曲，更是一部时代的史诗。它向全中国人民发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最强音。在延安，像黄河大合唱一样，来源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文艺标杆作品不断涌现。他们是如何诞生的？又为中国革命带来了怎样的力量？
1: 杨老师，您好，哎，您久等了。
2: 这个地方呢，因为在山上一看的话，外面长得特别像飞机啊，有个外号叫飞机楼啊，
1: 飞机楼。
2: 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会议室。兼做饭堂啊，
1: 还做饭堂、
2: 还做饭堂，
1: 多功能厅，
2: 哎，多功能厅的，这
1: 来让我们进去看一下，
2: 好，走走。
1: 当年啊，就是在这个不足20多平米的这个会议室，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2: 是的。
1: 而且这次座谈会呢，一直对我们现在的文艺工作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当时参加文艺座谈会的都有什么人？
2: 那人很多了，这个现在统计的是大体是100多人。延安当时，代表性的文艺人才呢，都在这个会议上。
1: 我们能不能坐着体验一下，对吧？
2: 挺好的。
1: 我们体验一下。
2: 1942年的5月2号下午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有一个细节，我哥告诉你很有意思啊，是1942年的4月27号开始发请柬。这个请柬是一个油光纸，红色的油光纸油印的，非常漂亮，应该当时延安最豪华的一个请柬。至少说明当时，我觉得党中央也好，我们的会议组织者对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非常非常的重视啊。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呢？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你比如说莫耶和郑绿城创作的《延安颂》。你比如说这个关蔚然，这个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热血澎湃，激情满怀，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时代的力量，时代的精神啊！但是我觉得在延安的日常的文艺生活里面，还存在着跟工农兵生活不熟和不懂的问题。我就以鲁艺为例，比如延安鲁艺演那个什么《日出》了，《日出》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叫陈白露。陈白露是个高级交际花，那老百姓不太懂，说你看怎么装疯卖傻了，说明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他没有真正的贴近老百姓嘛，
1: 没有走入人民，
2: 哎，老百姓理解不了他。
1: 为了调整这种状态，我们召开了这次会议。当时呢，有100多人啊，在我们的这个会场里开会，因为坐不下了，就临时决定移步到了这个外边的广场，是吧？那让我们也到广场感受一下，
2: 哎，
1: 好不好？我看到这儿还有一份档案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您对这个讲话肯定特别特别的了解熟悉了，哪一段话是您印象最深刻的？
2: 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们今天开会呢，就是要是文艺工作很好的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的同敌作斗争。
1: 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经过去83年了，我们在这儿合个影，找一下这个83年前时光的穿梭。哎，我们现在呢，收到了很多的青年网友的青年之问。您看，这个第一位网友啊，他提出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我们的文艺事业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第二个网友说，据说啊，像《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这些经典的作品，都是受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影响创作出来的。第三个网友说，不只是国内，这次座谈会在国外也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就让我们带着网友的这些问题，继续去下一个目的地探寻。延安文艺纪念馆，
2: 这是全国唯一一个革命文艺纪念馆啊，也是展示延安文艺运动成绩的最重要的平台了。
1: 延安文艺的光辉历程从这里开始。
2: 对对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呢，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传播是非常广泛的，很快的就印刷成各种小册子，便于传播嘛。
1: 对对，
2: 在全国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乃至后来的解放区呢， 哎，这甚至国统区的都有传播呢。后来呢，就被不断的翻译成各国文字了，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包括这个俄文版、日文版都有。就整个的讲话是一个无产阶级文明理论的一个重要文献。他回答了为谁写作的问题，对吧？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如何

0: 地方采风来学习我们陕北的民间文化。
1: 我觉得这种下基层的体验生活其实是个双向的，比如说作为文艺工作者，他在创作之中需要下基层去学习我们百姓之中的真的生活。第二，我觉得真正的艺术工作者到达了老百姓中间，老百姓也知道你的文艺是干嘛的。
2: 是是是，
1: 他可能也觉得说，哦，我今天要表演的舞台上的表演的就是我自己家的事儿。他对文艺的参与感、兴趣感也会提高。
2: 哎，是是是。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南泥湾。
1: 哎呦，南泥湾，这太有名了。
2: 我知道。
1: 花篮的花儿香。
2: 哎，是是。
1: 对，
2: 这个1942年的时候，359旅啊，到那个是南泥湾去，这个进行大生产运动去了。那么1943年左右的时候，这是贺敬之呢，当时是鲁豫到南泥湾慰问的文工团，他随着文工团到南泥湾去以后呢，他被当时的现场所感染了，氛围所感染，他写的主动写的这首歌词。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文艺作品它是非常有力量的。您看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啊，对于那一段历史，如果没有这首歌曲的话，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南泥湾或者南泥湾的精神。除了南泥湾这部经典作品外，当时还有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白毛女》。
2: 1944年的时候，《晋察冀日报》的兼职记者李满天在太行山一带采访时，听到了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为此，他还亲赴传说中的白毛仙姑山洞考察。随后，他就完成了报告文学《白毛仙姑》，并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当时好多人想觉得这故事很有意思的，有传奇性。但是我觉得鲁豫当时的院长周扬先生，他的眼睛非常看得非常肿，他说：“哎。”这个故事可以反映一个什么主题呢？就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鬼变成人的这个故事，是吧？就是表示这个深刻的主题呢，决定为七大献礼。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七大礼堂啊，也是白毛女公演的地方。当时中央首长还有沿江的社会各界呢，有1000多人观看这个演出呢，当时热情是高涨啊。
1: 第二天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呢就带来了，中央书记处的3条意见。那么第一条意见呢，就是说这个戏呢演出的时候非常适合时宜；第二条意见呢，就是这黄世仁应该枪毙；第三条意见，这出戏在艺术上是成功的。那么相继呢，白毛女又在各个单位进行了演出，多达了30多场。看似是白毛女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角色，其实她背后是千千万万觉醒的中国人。
2: 哎，是的，这个。就是这个正在觉醒的中国人民呢，你想在文艺的这个感召之下呢，他能够听懂了啊我们时代的召唤了，他参与到这场民族解放的这场洪流里面去了。

0: 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感召下，一部又一部反映时代诉求和人民心声的经典作品不断涌现，我国的文艺事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无论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艺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坚守人民立场，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创作出更多为人民服务、为时代歌唱的精品。

0: 看这就到了。
1: 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查委员会政府。
0: 对，是这里。
1: 清除贪污腐化败类，保障工农群众利益，也是正好印证了我们的检查部门他们的职责和初心。
0: 那就是我们中华苏维埃的这个讲到，
2: 贪墨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3: 这部影片是新中国第一大案，引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

0: 案为原型。
1: 这作为一个党员一个搞这个电影的，应该有这样一个责任，拍出这样一个东西能叫更多的人受些影响。
2: 就像毛泽东主席在进京赶考之前说过，我们不仅擅长打破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3: 我们在实践之中让人民看到了我们的决心，看到了我们当时怎样的为人民服务。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8: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9: 是一妇女，没见过。
10: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1: 把玉培云抓起来。
12: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3: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4: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0: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5: 玉培云，
16: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2: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玉培云？
10: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6: 什么俞北？什么文章？
15: 打的就是俞北平。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7: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小黄是家里的独生女，本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可她却活成了家里的局外人。宠爱于她而言简直是一种奢望。
1: 我的童年已经被牺牲掉了，她在童年时期舍弃了我。
0: 到底是什么把一个独生女推到和父母这样深深隔阂的境地？小黄说，因为她有一位强势的母亲。
1: 你要爱我的父母才是爱我，你孝顺我的父母才是孝顺我。
0: 她还有一位软弱爱逃避的父亲。
1: 我爸爸在外面不会为我们出头的。
0: 她甚至还有一位肆意挑事的外公，不断搅乱本就摇摇欲坠的小家庭。
1: 她喜欢欺负我爸爸，有点踩着我爸爸的那种感觉。
0: 到底是怎样的成长经历让小黄甚至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我从读高中的时候就有想从楼上跳下去的那种想法。
0: 明明是血脉相连的至亲，怎么会把人逼到这种地步？
2: 往往每次吵就是他提以前的事，
3: 不要纠结以前的事情，把以前的事情过去吧。
0: 这份剪不断理还乱的心情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4: 极度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关爱，极度
5: 我希望被理解、被支持、被认可、被看见，我的伤在哪里？
6: 你长期对女儿的这种否定，你会让她形成低自尊。
0: 今天小黄心里那些拧成死结的伤痛能否被家人看见？小黄不受宠爱的背后究竟还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不受宠爱的独生女，上集。
7: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当事人们。首先是黄女士，还有她的母亲王女士，以及她的父亲黄先生。那大家来到金牌调解都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就是希望

0: 以前的事情嘛，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就是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学会如何去沟通。遇到事情的时候呢，给的情绪就是往上走的，就是说每次遇到事情就是大家去抱怨去责备，其实非常的内耗。不要再有这种经常争吵的这种环境。照顾我外公，就是我妈妈在我娘家那边，就是我希望她有一个边界感，能够更多的关注到我们的小家庭。
1: 我的诉求，我就是认为我女儿她心里一直都有心结打不开，所以呢对我都是怎么说呢，讨厌也谈不上，恨也谈不上，反正
2: 母女关系不是很和谐，
1: 不是很和谐，一直都是主要是打开她的心结吧。她说是这样说，不要纠结过去，往往每次吵就是她提以前的事。
2: 那我们同样的来问问黄先生吧。
3: 我的事就是希望我们家庭呢和和睦睦，不要为一些事情呢在吵吵闹闹。希望我的女儿呢就是呢不要纠结以前的事情，把有些事情过去吧，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
4: 父母一直认为是女儿始终纠结过去才导致内耗不断，可小黄却表示不是她不想放下过往，而是曾经父母伤她太深，她早已无力承受。那么小黄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往？小黄作为独生女，本该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哪来这么深的心结呢？小黄说一切还要从她初中时母亲把外公接到家里一起生活开始说起。
0: 就是从我应该是初中起吧，我外公就是人品不好，势利眼，还欺善怕恶。我大舅妈我小舅妈他们都不是很喜欢我外公，我妈就主动说要把我外公接到我们家里来住。我外公就总觉得我妈妈是需要他的帮助，他做个饭能把高压锅给炸了，收个钱能搞得比成本价还低。好，然后他说话喜欢说脏话，他喜欢欺负我爸爸，因为他觉得在家里我妈妈的地位比较高，可能觉得我妈妈赚钱比较多，他就有点踩着我爸爸的那种感觉。那天晚上9点多，因为我外公喜欢看电视，然后我妈妈就是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想让他睡觉，然后就把电视关掉了，然后我外公可能就有点生气，然后刚好我爸爸就撞枪口上了，我爸爸就笑嘻嘻的说，那爸爸我扶你去睡大觉，就说了睡大觉这三个字，他就把我爸推开了，我就瞪着他，你在咒我死吗？然后我看到他推我爸爸，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以前他做的很多事情，包括就是他骂人呐，就比如说你明明是为了他好给他买药，他还说有病你自己吃药，或者你要他去医院呢，他大过年的在家里搓搓骂骂呀，然后整个人就一下子很崩溃。然后我就在朋友圈里面2月份的时候发了一条朋友圈，就是这个事情。
2: 那你现在能不能把那条朋友圈调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0: 可以啊。
2: 外公住院，我爸晚上陪护了一半的时间，有屎的裤子洗了，饭做了，脏的衣服也洗了，然而换来的是外公说我爸从没照顾过他，换来的是对我爸爸一次又一次的欺负。今天我爸爸笑脸去扶他睡觉，他还凶我爸爸，把我爸爸推开站在一边。往事一幕想起来真的是又心疼又心寒。配的这个图啊，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0: 这条朋友圈就是其实我主要是想给我大舅舅跟我小舅舅看到。
2: 他们看到有什么反应吗？
0: 当下他们是没有跟我沟通过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的妈妈说过这个事情。
1: 跟我说，跟我都跟我几都
2: 打电话。那一会儿我会问一下。
1: 我爸确实脾气是不好，我当时就说了我爸爸呀，他们两个都听见了呀。我说他是一片好心呐，要扶你去睡觉啊，我说什么东西该做的他都做到了，你既然做到这个份上相当不错了。读书的时候呢，我读的比较多，哥哥呢，我读书的时候是相当照顾我的，每个星期啊都会送菜呀、送补品给我，但是我是说跟他们也减轻一下负担，
2: 独揽过来啊，
1: 对对对，因为我爸爸吸烟咳嗽啊，两个嫂子都比较嫌弃，就让他到我家，没地方去嘛，怎么办呢？我姐姐又是乡下，该又在工厂打工。
2: 黄先生，就是女儿发这个朋友圈其实当时也是为了你，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老丈人在家里面待的这些时间的感受是什么？
3: 心里肯定有点不舒服啊，我对他这么好，我起来早我就给他把药准备好，把这个奶拿出来，把他给他在外面买早点啊，给他把这个假牙拿下，这个假牙放了就给他洗一下假牙，但是到家里就是反正我弄饭的话，他这个屎尿裤 就是我来洗。
2: 你平时这么细心的照顾他，你心里什么感受？
3: 我心里过得不舒服啊，就是，但是我该做的我还是要费。

0: 坐啊，我看着我的妻子的面上啊。
1: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像黄先生这样的孝顺女婿可以说打着灯笼都难找，可他这份孝心和顺从似乎从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被岳父肆意践踏。这在小黄眼里完全是父母做了好人，却根本没有得到好报，所以他讨厌外公。然而比起外公，他更讨厌的是父母那毫无边界的愚孝原则。
0: 我说什么话他就是不高兴，他有时开玩笑就追着我说，我的小舅子一个女儿，因为他戴眼镜，我说不戴眼镜更好看，我这样说一句，告诉我岳父就说，哎，我的孙女怎么都好看，告诉我就开一个玩笑说，你看你公公都会拍你的马屁啊，看你不高兴了，但是我拍你的去，从那之后我就不敢跟家人说话。
2: 你老在旁边听到了，他都是什么反应呢？
0: 他确实就说了我的老丈人。
2: 你老婆都会站在你这边替你说话的这个时间百分比有多少？
0: 应该有80-90%吧也。
3: 我觉得我爸爸今天没有说真心话，他在我这里也抱怨过很多次，他不喜欢我外公。我妈妈可能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两次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他说80-90%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的妈妈在我读大学的时候，读初中读高中的时候，无论我外公在家里面怎么闹怎么作，他都是不允许我跟我爸爸说他一句不是，包括我妈妈娘家的任何人但凡说一句不是，我妈妈就会生气就会闹。有一段时间我妈妈是住在我前夫他们家的一栋楼里面的，我大舅居然提出来叫我外公外婆到我们家养老送终，就是到我前夫那一栋楼里面，我跟我爸爸就反对，我妈妈那天就离家出走了，
2: 用这种激烈的方式来反抗。
3: 对，所以我觉得我爸爸他今天的这个态度，他并没有说实话。
4: 照顾外公是我说了让他到我们那里养老送终吗？我自己我说过让你大姨那里没有外公外婆没有哪里住了，让你大姨到我们那里照顾2个月吧，没有说要他要你外公到我们那里养老送终哈，没有哈。
3: 大舅的意思是他说
4: 大舅也没有这个意思，
3: 他说给你们买台空调然后让外公外婆一直住在那里，
4: 没有，从来没跟我说过，除非跟你说过，没跟我说过。
3: 好，我的妈妈并没有站出来帮我跟我爸爸说话，他都是在给我传输一个观念，你要爱我的父母才是爱我，你孝顺我的父母才是孝顺我。
2: 你有没有感觉到女儿的这种反感的情绪？
4: 就是感觉到了，因为这次她说让我不要接外公过来照顾，她说我看到了外公就想死，看到外公就讨厌了，她提出来我就立马答应了她，我就跟我大哥他们商量，她我哥哥就说我就到她家去照顾，我过去也90多岁来了嘛，过一天算一天嘛。
2: 能够感觉到母亲在这件事情上是做了让步和妥协的，为了你。
3: 我的童年已经被牺牲掉了，我就觉得我不快乐，他在童年时期舍弃了我，为什么我大舅妈他们都能够保住我，护住我两个姐姐的童年，我小舅能够护住我妹妹的童年。
1: 在小黄的记忆里，自从初中时外公来了家里，外公就成了母亲最重要的人，母亲还打着孝顺的旗号要求他和父亲把外公的需要和感受排在第一位，即便他和父亲照做了，母亲依然没有好脸色，而母亲越是袒护外公，小黄的怨气就越深，他讨厌外公不好相处，讨厌父亲怯懦，更讨厌母亲对他的忽视。为了逃离这个家，小黄后来考上了外地的大学，可即便如此，小黄依然没有摆脱母亲的掌控。小黄说，有一次因为他放假没回家，母亲就把不孝的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
3: 我知道我妈妈很爱我，其实我也很爱我妈妈，我也一定会给她养老，但是我妈妈呢，她总是很急切地希望我去展示一些什么东西出来。比如说我参加工作之后，有一年我大学室友她来看我，然后我就又约了我两个同事，我们一起去仙女湖玩。五一的时候我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五一的时候要跟我同事去玩，我说我可能不会先回家，我妈妈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就不孝顺，你怎么 你怎么放假了你不会想着第一时间回家来看看自己的父母，你怎么会想着跟你的同事去玩？
4: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放了假就回家，放了假就回家，我就想多看一眼。
2: 所以你认为女儿也应该跟你一样？
4: 是，我这就是单方面的想多看看一下。
3: 然后我妈妈跟我小舅妈他们就约着一起也去了仙女湖玩，就是我们两拨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就跟我的同事走在一起玩，我妈妈就挂脸了，就不高兴了，她就很失落。然后我小舅妈就开玩笑在那里劝她，她说年轻人要有自己的生活呀，她说你怎么不高兴呢？在我的大学期间以及我刚参加工作几年，我妈妈她对我的控制欲比较强，她可能就是很想见到我，
4: 那时候就是想多跟她接触一下。
2: 有没有想过在她眼里面这是一种控制欲呢？
4: 我没有。
3: 就是我妈妈有一个心结，好像是我在大学，我那时候在武汉，我妈妈她当时是去楼上拿东西，从楼梯上摔下来。她好像是跟我说了，她摔下来了。我可能当时，她觉得我没有问候她。如果我没有问候她，我可能当时的想法就是你现在语气已经很好了，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妈妈就觉得我不关心她，不孝顺她，不体谅她。这种事情会很多，导致后来我的应激就是他一旦说他哪里不舒服了，我就有点紧张，我要以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去问候他，我要怎样去关心他，我要不要带他去医院，就是这种的反应。
4: 从一楼3米多高的楼上摔下来，摔得躺在床上，这后面这里多好痛，是他爸爸告诉他的，他没有打过一个电话，没问问一下，没有说妈妈你摔着呀，或者你怎么样了呀，没一句都没问过，自始至终都没问过一句。
2: 心里是有疙瘩的，
4: 心里有一点。
1: 大学时期，小黄的内心很矛盾，他既想要靠近母亲，又因为害怕受伤而不自觉地逃离母亲。久而久之，小黄患上了抑郁症。可王女士并没有把女儿的抑郁症当回事，只觉得女儿太矫情不贴心，母女之间仿佛筑起了一道高墙，再也没有过亲密和温情。甚至直到结婚后，小黄都十分惧怕和母亲接触。小黄说，曾经因为母亲误会了一句话，她被逼到了下跪的地步。
3: 就是我觉得我的妈妈呢，她会把她的娘家的人都想得很善良，把我想得很恶毒，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个我外婆有一次去医院做身体检查，医生说，她说我外婆的身体机能非常的好，可以长命百岁。我就接了一句，我说我希望我的妈妈身体也很好，因为我妈妈身体不怎么好，尤其是她睡眠不好。我不知道我妈妈听成了什么，然后回家的时候好像是说我要开车送她回家，然后我妈妈就非要下车，自己硬着走回去。后来我是从我爸爸嘴巴里面听到我妈妈打电话跟我爸爸说，说我诅咒了她啊。然后我爸爸听了我妈妈的话，他完全没有想要去跟我确认这个事情，他就一口咬定我说了。我一回家，我爸爸就劈头盖脸的说我，
2: 然后在爸爸面前
4: 下跪了。
3: 他都没有不听我解释，他说我不听你说话，你为什么能，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妈妈，怎么，他就不听我解释，我都跪都跪了，我爸爸把我赶走了，我说我没有说这个话，然后下跪了，我爸爸还是把我赶走。
0: 这个事情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2: 这么激烈你都没有印象？
0: 对，没有一点印象，我没有这个，我好像脑海里没有这个事情呢。
3: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回家的时候，因为我第二天早上我车停哪了我都不记得，我还报警，我还找车，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自己车停哪了我不记得了，然后我还报警去找车。
4: 他说是这样说的，那就是我听错了，我的印象就是说的是，就是希望我不是那么惨，但是我后来他说不是这样的，他帮我解释，我就跟他道了歉，我跟
3: 他道了歉，道了很久。
2: 但是当时没有想过说女儿说这句话你可能误会了，然后他来找你解释的时候你也不听。
4: 是我道过歉的呀，我说就是我听错了呀，我说对不起啊。
1: 提及下跪一事，王女士声称她已经向女儿道过歉了，她不理解女儿为什么至今不肯翻篇。可小黄说，不是她不想翻篇，而是她不知道该如何翻篇。自从初中外公来到家里，到大学她患上抑郁症，再到结婚，她都在努力压抑自己，小心翼翼地维系着母女亲情。 可母亲满心满眼都是孝顺外公打拼事业，对她这个女儿从未有过一丝的愧疚和心疼，更别提理解和关心了。这是她始终无法跨过去的一道坎儿。虽然后来小黄的抑郁症靠自己的努力痊愈了，可母女间的隔阂早已升级成了洪水猛兽。最近仅仅因为一件小事，母女爆发了巨大冲突，甚至闹到了断绝关系的地步。
3: 那天我儿子我是给他安排半小时的学习任务，外加背两个英语句子，然后那天我就看着他就一直在那里拖拉，他就一直在跟我 battle， 我就跟他说，如果你再是这样的学习态度的话，妈妈可能要再给你加一句默写任务。然后我儿子就一直在那里跟我反抗，就坐在那里，他说我不要加任务，我不要加任务。我妈妈从外面进来了，就在那里说，我觉得小孩子学习时间不要这么长吧。然后我开始第一次是跟他说，我说没有这么长，我说我给他布的学习任务就只有这么一点，是他自己很拖拉。我说我今天让他知道，你之所以在这写这么久的作业，不是因为妈妈布置的任务重，而是因为你自己太拖拉了。其实我在控制。又说了一次，他说但是还是不能这样教育。然后我儿子找到了靠山嘛，然后就开始跟我反抗，然后我就拿棍子去打他嘛。然后我妈妈她说你是在打我，你这是打给我看的。然后后来说你也不是第一次打我，我当时听到你也不是第一次打我这件事情，想到了之前的那件事情，瞬间应激反应就非常的，其实我经历这么多事情，我心里是有一点抑郁情绪，在我从读高中的时候就有想从楼上跳下去的那种想法，我当时就自己删，我说我还给你，我当时自己删自己的脸，然后我妈妈就过来不让我删，然后我本来是想咬自己的手去控制一下，就是发泄一下情绪的，因为我没有情绪出口，因为我跟我爸爸沟通，其实我觉得我爸爸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妈妈也不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我没有办法就跟别人沟通，我会，然后我就咬手，结果我妈妈的手扑在我上面，然后我就咬到了我妈妈。
4: 他不是故意咬我的，你看现在都还有这里十多天了，你看呢。
3: 然后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完了，这个事情又过不去了，又是我妈妈的一个疙瘩，所以我就拒绝沟通，所以我妈妈才报名参加的那个金牌调解。
4: 9点钟开始做作业是吧？我11点钟回来，交作业交了好几遍，你儿子都不会做，是这样的吗？是吧？不会做，那你就要让他紧在这里做，紧要教，紧教。我就这样说了一句，我说大人这么长时间也要休息一下，我说你就让他休息一下再来做。刚才儿子刚才就。这样疯了两下，他就从他从那个椅子上把他拖下来，椅子都翻掉了，他就去打他，打了好多下，我说你这是打给我看，他说是打给你看，那你就不如打我了，我说你不是没打过，没说不是第一次，这句话我说错了，
3: 你又不是没打过我
4: 吧，那个时候不叫打吧，就是因为他要走，可能是不知道是跟他爸爸的矛盾还是跟我，他要走我已经晚了吧，我就拖着他不让他走，他就用手用力一翻，把我脸上这里翻得麻了好几天。
2: 你又不是没有打过我，这句话在他心里面烙下了一个很重的印记。他心里其实也是很难受的。他的这种难受其实也代表了他心里是爱妈妈的。
4: 爱不爱我不知道，反正那么多年已经伤透了的我的心，我跟他在一起没话说，一点话都没说，有他在我就不想说话，我也怕说话，怕说错。
1: 都说母女连心，可他们明明同住一个屋檐下，现在却连一句话都不敢说，两人都陷入绝望和痛苦中。王女士说自己对女儿的付出可谓掏心掏肺，她不仅供女儿上大学，给女儿买了房，经济上补贴，还帮忙带外孙，可谓出钱出力，可到头来女儿非但不感恩，还对她满是怨恨，她也觉得委屈痛心。
2: 我生了你，养了你，供你读了大学，你说参加工作给了我钱是你自己要给的，我不要的，你结婚我给了你10万，利用我给你的10万，我帮你在股市里赚了几十万，这都有记载。你生孩子是我和你爸去的，生了孩子大部分也是住我家，你爸退休后不但照顾你，还照顾了你儿子，我不要求任何回报，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你，对得起天地，你好好过你的，我好好过我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1: 听到母亲要跟自己撇清关系，小黄痛哭流涕，他说自己想要的从来不是钱，而是母亲情感的天平能向自己倾斜。
5: 我没有选借口，妈妈一直跟我提钱，我跟她说的是我不需要钱，我要的是感情的一种接纳安慰，所以我过不去。
4: 是妈妈提钱还是你提？你不提的时候我提过吗？ 你不提前的
5: 时候也提。
1: 显然母亲王女士很难和小黄共情，在女儿如此袒露心扉的时候，她却只想讲赢道理。听到这里，律师廖源感同身受，他向小黄传授了一剂自我疗愈的良方。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8: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女儿是。你为什么会抑郁？我觉得我跟你好像，极度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关爱，极度，要不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你说你妈说哦，这个下怎么办呢？这下很难解决了，是吧？又会搞好久，对不对？
3: 对。
9: 如果你不是极度，你就不会这么抑郁。王女士，你听说你发的那个微信我看了，前面写一段，后面说啊，我们就这样，我们以后就不要来了。我母亲跟我说，我以后不要你养。她如果是不在乎你，根本不会跟你辩任何事情。你这样一讲。说我们这样断了，他极度不安，就说我是对你负责的。你说对我不负责，我会拼命去证明我要对你负责。关键抑郁症在这个地方，那我给你一个建议，精神上是当的叛逆，不要过分争取父母的认可；经济上尽量反腐；物理上或者身体上是当远离。你们是住在一起吗？可以是当的分开住，你不要让这种物理冲突啊，进入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马上就会爆发出来。这是解脱你抑郁症的一个方法。我们那个年代是极度物质缺乏的，你说我不要你的物质，我只要精神。妈妈理解不了，妈妈认为对你的物质帮助是对你最大的爱，她把她认为最重要的给了你。你要看到妈妈在这么传统情况下，她摔了一跤，一个多月还是一个多礼拜，那是好厉害的，应该打个电话呀。至于妈妈，你要知道，她跟我们不一样，她只有你们两个，连兄弟姐妹都没有。你那时候有兄弟姐妹，还可以到野外去，每个人的生存性格跟环境很有关系。你那个生存环境，虽然你也被父亲打压，但是你还有别的环境呢。我们父亲不太管我们的，他没有别的环境，他只有在我们家里长大的。因为我经历过这个人的，但我比你大很多，所以我就自己走出来了。你也走出了很多，
3: 是，
9: 对吧？
3: 我自己也走出来了，
9: 自己走出来了，已经很了不起。但是他有时候会间歇性的会卡住一下，你知道吧？在那一刹那间，他为什么会突然就咬你？他打自己，他那个情绪是失控的。但这个时候你去说他，他肯定要证明自己，我不是真想咬你，对不对？特别想证明这一点，因为他极度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关爱，这就是他情绪极度失控的原因，这是他的抑郁症的根本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我也是希望极度得到自己父母的认可，所以说我父母一说，哎呀，我不跟你住，将来不要靠你养老，哎呀，搞得我这心里非常非常难过。跟黄女说的就是尽量不要过分争取父母的认可，然后多出去玩，接触人，就是物理，我不进入这个环境，春游啊，这些也都是很有帮助的，可以把自己身心全部打开。
7: 小黄身上他其实也不是高敏感，他也不是说翻旧账，他也不是说不领父母亲养育他的情，他只是始终觉得有一点，我希望被理解，被支持，被认可，被看见，我的伤在哪里。但是呢，我要追求的这些东西一直没有得到，所以他一直提。60后70后我们的成长在那种年代里，哪怕有什么情绪到田里去劳动一阵子，或者说跟小伙伴们到田野去捉个迷藏打一架，我们的情绪就找到出口了。但现在90后00后很难，他们不需要做太多的体力劳动，很少的社会活动，所以他们的情绪很难找到出口。但这个抑郁症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我的情绪被堵了，我对外求，我求不到答案，我对内求，压抑自己，压久了。但是呢，咱们作为父母亲，因为以前也没见过抑郁症是什么，根本无法去理解，而反而会觉得自己是委屈的。妈妈觉得我孝敬父亲，虽然父亲有毛病，可是我是父亲生父亲养大的呀，我为什么不能去孝敬呢？我们60后可能呢，宁愿牺牲自己，我也要去成就别人，我也要去成就百世孝为先的规矩。但我们的孩子说， 我的地盘我做主，我命由我不由天，大家要做自己。你们的代际之间的差距太大了，认知相差非常的大，所以要改善关系。一个呢，就是咱们做90后做女儿的，就是去理解理解60后跟咱们90后真的不一样。我们更多的去理解他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放过了自己。那作为60后的话，也去想想90后的女儿为什么今天

0: 天活得这么辛苦，为什么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女儿对我们的意见依然那么大？它都是有原因的。当我们找到爱恨的渊源的时候，我们才会一家三口过得开开心心，过得和睦团结。
1: 做妈妈王女士，孝顺也要分有底线的付出和无边界的自我牺牲。所以从心理学上讲呢，王女士，你其实是陷入了拯救者心态，把赡养父亲的全部责任的话呢，或者大部分的责任，你扛在自己肩膀上，忽略了女儿长期受到的精神内耗。作为妈妈，你长期对女儿的这种否定，你会让她一个人形成什么？形成低自尊。有的时候一句无心的祝福会被误会，咒骂母亲短命，正常管教孩子被指责故意针对长辈，只要感受到家人负面情绪，他就会瞬间的紧绷，瞬间的失控。他讲到他的抑郁症，他想过跳楼，情绪上面是有所求的。他说，我希望被接纳，被倾诉，被懂得，但是一直被忽视。但是呢，女儿的这个话音一落，妈妈在场上开口的话呢，就去跟女儿提钱。所以妈妈，你是没有听懂女儿内心真正的表达。你可以说一说，女儿，你说到这儿的话，你希望妈妈怎么来配合，怎么来做。不管妈妈能不能去做真正背后的支持，但是你的这个话语一出来，你就给到了她什么共情和暖意。我的意见，第一，划定刚性的赡养边界，如果安置在大舅的那个空置房里面，绝对不要接入到这个小家庭里面来，从物理距离里面切断持续的负面的刺激，来缓解黄女士心底里面的焦虑。第二呢，就是母女立刻停止对抗式的沟通，妈妈的话呢，改掉曲解否定翻旧账沟通的这种模式，你先接纳女儿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再沟通所谓的孝的问题。那么作为女儿呢，你也可以试着看到母亲夹在父亲和女儿之间这种两难，双方的话呢，都要学会柔软的表达诉求，而不是用争吵和伤害自己的方式去宣泄自己的情绪。
2: 几位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主要是代际隔阂引发的认知差异，导致了小黄和父母的矛盾。听完老师们的分析后，小黄和父母会有怎样的触动？在明天的节目中，王女士和黄先生纷纷表示，过去的事儿，他们已经向女儿表达过歉意，可女儿却宁愿被阴霾笼罩，始终不肯向前看。
3: 好多事情我已经向她道了歉，她还是每一次吵架都会过去翻。
4: 我觉得她呢，翻一揪着以前的事情，揪着不放，我怎么怎么样对她？
5: 为什么会这样？
6: 如果我能够生活在一个比较和谐的家庭里面，这些事情我可以过去。原生家庭，我父母都有问题，但他们没有说而已。
2: 王女士和黄先生两人到底是怎样的相处模式，让女儿小黄整日惶惶不安？调解现场，王女士细数她和黄先生一地鸡毛的过往，不仅在家庭决策上，丈夫根本挑不起大梁。
3: 没有责任心，不管做什么决定没跟他商量，我跟他商量他又不拿主意，
4: 给的意见没用啊！你看我说不了主。
2: 在外遭受委屈时，丈夫也根本没法出头，只会窝里横。
3: 他对外面就是很软弱的，在家里就是寸步不让跟我。
2: 可是这么软弱的父亲却会把暴力对准自己的女儿，
6: 他会抓着我的头发去磕桌子，拿脚踹我。
2: 为了逃离争吵不断、窒息压抑的原生家庭，小黄将希望寄托在了婚姻上。最终，小黄如愿找到了性格温柔、情绪稳定的另一半。
6: 我前夫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我妈妈其实是不满意他的，但是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就是因为他脾气好。
2: 可小黄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带给他温暖和光亮的男人，对他造成了伤害也最为致命。
3: 瞒着所有的人借了300多万，想到那边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又没得到，后来又离婚了。
2: 小黄究竟是因为什么离的婚？他至今都无法挣脱过往伤害的漩涡，到底是因为父母，还是源于美满婚姻的突然破裂？调解最后，一家三口是否能够真正走进彼此的内心，释怀过往，重启未来呢？欢迎明天继续收看《金牌调解》。 不受宠爱的独生女。下集

0: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快上岸，危险！
3: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4: 这个机位必打卡。
1: 好了，
4: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3: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5: 这可小众秘境，
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3: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3: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8: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9: 你在看什么呀？啊，哟，没流量啊。
8: 对呀，
9: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10: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云。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进贤素有中国医疗器械之乡之称，其标志性产业一根针及一次性输注器械已占全国30%以上市场份额。然而长期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同质化竞争严重，企业利润微薄，如何将一根针磨尖拉长，实现从按厘计利到亿元营收的跨越？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1: 大家看我手上拿着的呢，就是空心纤维血液透析器，这也是宏达今年刚刚研发出来的新品，里面排列整齐、细如发丝的摩丝就是整个设备的核心。这些纤维自带纳米级微孔，它能模拟肾脏净化血液，不仅能过滤毒素更加彻底，患者透析时不适感会大幅度降低。
2: 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血液透析器，相当于肾病患者的人工肾脏。过去长期依赖进口，宏达集团历时14年攻关，终于实现国产替代。
3: 我们血液透析类这种高精尖产品，我们现在专攻这块以后，也是我们的营收的新增长点。
2: 发力高精尖，源于宏达想跳出低值耗材的内卷。和进贤大多数企业一样，宏达早期主打一次性注射器、普通输液器。早期大家依靠积累的销售网络和客户资源，完成了产业的原始积累。随着加入的企业越来越多，耗材内卷加剧，大家赚的钱越来越少。
3: 这个利润是很微薄的，每个产品按多少厘来算的
4: 啊？可能一卡车的货物啊，加起来这个利润没有人家一台小型设备的利润高。那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啊，都纷纷转型。
2: 于是宏达把目光投向技术壁垒高、前景广的血液透析耗材，但这一领域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投入大，风险高。
5: 内部反对声音也很大，所有的研发从零开始，我们要就建厂房买设备，合计要将近上亿。
2: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企业

0: 将研发投入从原来的3%提高到15%，团队从外壳到摩斯反复攻关，特别是解决上万根摩斯堵塞难题，逐步突破核心技术。
1: 大家都说我们进行医疗器械产业是一根针产业，我们就是要把这根针磨精磨尖。
0: 龙头企业攻坚高值产品，中小企业如何打磨自己的一根针？东丽医疗研发出全省首个无源高值创新医疗器械，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一个一次性无菌滑膜活检装置，它能精准取出关节滑膜组织，再配套原创的临床技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
2: 我们通过这原创的技术加持的话，我们会制定这种行业的标准，会创造一个新的赛道，打开一个新的蓝海。
0: 6年前，东丽医疗还在做低价值的防护服，3年前转型，创新缺技术，缺人才，如何破局？我们注意到，企业的战略合作单位是南昌大学与进贤共建的医疗器械产业创新研究院。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这是一个创新平台，连接临床需求、科研与本地企业，推动技术转化落地。
3: 就医院的项目需求，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做成一个产业化的产品，再把这个东西给到我们的企业。
0: 肖勇说，研究院不光为企业输出成熟技术，还布局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为产业开辟新赛道。搭建研究院平台，正是政府赋能产业全域升级的布局，让中小企业创新也有了技术靠山。在研究院的帮助下，也有企业选择向外拉长产业链。维德医疗捕捉到康复护具机遇，开始转型。
4: 我们的护腰带是2020年开始，直至到2023年，我们的研发人员是整整经了3年时间，就是埋头钻研所有的从面料、结构以及配色上面，让整个护具行业哈认识到我们。
0: 如今，护腰产品成为企业的销量王牌，贡献了超1亿元的营收。
5: 智能髌骨带，它的作用是根据你的不同状态下保护我们关节的。
0: 企业现在正在和研究院研发新的项目，推进智能化康复产品。
4: 政府呢也在多方面的引导我们，从一根针这方面多元开花，找到属于我们的赛道，不断的在延伸产业链，把进行的一根针做得更长。
0: 从攻坚高值耗材到拓展家用康复医疗赛道，进贤一根针正走出一条多元突围之路。近3年，进贤县新增医疗器械注册产品229个，其中高值耗材、医疗设备等中高端产品占比67%，产业集群营收达到79.2亿元。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提出的促进重点产业稳中提质的工作要求，锚定以医疗器械为主导的生命健康产业，集聚创新资源，引导产业向高值耗材、家用医疗等高端赛道拓展升级，真正做到让一根针产业更坚更长，扎根更深更广。
7: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8: 省委副书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陈永琪昨天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主持召开院务会会议并调研。
7: 景德镇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以智慧大脑为文化遗产保驾护航，在活态传承中读懂城市密码，联名潮玩 IP 让陶瓷文化更时髦。
9: 临近暑假尾声，但全国各地游客到景德镇旅游的热度依然不减。
10: 从哪里过来的呀？
11: 广东江门，带小孩子体验一下非遗，
12: 感觉很棒，很震撼，不愧是瓷都。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点位遍布全市5大片区，如何保护好？在瓷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记者找到了答案。
13: 内设了这个 AI 识别的这个功能，能够判断出一个预警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周边出现了这个挖掘机，可能就会有建设活动；识别到的这个烟雾，就可能有火灾的隐患风险。我们都会及时的去现场进行一个判断和处理。
9: 这里堪称遗产保护的智慧大脑，500多套实时监测设备覆盖所有要素点位，地面细微沉降、裂隙、热源、火源都尽在掌握。客流高峰时，它还可以和景区智慧联动。
13: 当瞬时游客量突破了我们设置的这个阈值的情况下，我们就会

0: 对，让景区对游客进行引导，保障了游客的这个游览的舒适度和我们遗产本体的这个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核心魅力在于生生不息的活态传承体系，镇窑土石柴串联起千年产业谱系。在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码头、民窑、老街、里弄、御窑的千年聚落格局依旧清晰，千余处老建筑完成活化改造。非遗传承人熊文波改造完成后第一时间搬了回来，一边创作一边带徒弟。
2: 旧旧如旧嘛，我觉得就是我回到小时候了，主要中间是青石板，旁边是那个窑砖。
1: 跨界联名则带来新活力，在昌南里世界陶瓷潮玩小镇陶玩里，年轻游客对米菲兔联名瓷器爱不释手。这是陶玩里最近刚刚签下的世界级 IP，
3: 把国外的 IP 和中国就是特别著名的陶瓷相结合是一种非常好的做法。我也推荐大家来江西景德镇来看像这样子一些精美绝伦的一些适合年轻人的一些陶瓷制品啊。
1: 小镇以陶瓷朋克为理念，推动陶瓷潮流艺术表达与产业时尚转型，汇聚5000多名国内外潮玩艺术家，落地超900个合作 IP， 正牵头制定全球陶瓷潮玩设计生产标准。
4: 我们会有一个呢，这个 IP 授权大会，也会将20多个 IP 呢向全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企业开放，免费向他们开放进行共创，让陶瓷潮玩成为景德镇一个时尚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
1: 数字化守护筑牢根基，活态传承留住匠心，潮流跨界打开新赛道，传统与新潮双向奔赴，让千年陶瓷文化碰撞出新火花，为景德镇写好申遗后半篇文章留下生动注脚。
5: 我省日前出台关于全面推进江西省林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若干措施，聚焦油茶、毛竹、林下经济等特色优势林业产业，围绕种质资源创新、高效培育、精深加工等关键环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将选派科研人才挂点林业龙头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并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开展订单式、定制式精准合作研发。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将搭建省级林业科技成果库、技术需求库和服务资源库，力争推动更多林业科技成果纳入国家林草科技成果库，积极引进省外先进林业技术落地转化。同时建设林业科技示范园和中式熟化基地，推动两种良机良法协同融合。此外，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乡土林业专家的技术支撑作用，常态化开展林业科技下乡服务，让林业科创成果惠及基层一线。
6: 赣州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建强赣州国际陆港等开放平台，织密全球物流网络，内陆外向型经济活力迸发。
1: 前不久，满载木材的铁水联运班列由江苏太仓经九江抵达赣州国际陆港，这是今年赣州为南康家具产业开辟的新通道。
7: 我们每年要从太仓采购近1万方欧美高端进口木材，综合物流成本可以节约15%到20%。
1: 过去木材原料依靠公路运输成本偏高，但开通跨区域铁水联运线路，要协调铁路、海关等部门打通转运、仓储全链条，难度不小。
8: 最难的环节就是我们这个船期很难保障。那经过我们的反复沟通呢，船公司就是说每周给我们保证3趟。
1: 历经近半年沟通调试，太仓九江赣州水铁联运新通道全线贯通。按照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建设赣州港部署，赣州国际陆港2015年投入运营，目前已对接盐田、蛇口等沿海口岸和满洲里等6大边境口岸，常态化开行50多条国际国内班列，辐射20多个国家、150多个城市。
9: 不断优化班列频次，提升中转效率，降低物流成本，让出海口离苏区企业越来越近。
1: 为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当地还以赣州国际陆港为核心，整合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开放平台资源，实现口岸、保税、电商、贸易促进四大功能联动互补。
10: 核心就是打破各平台间的政策壁垒，我们将单一的物流通道升级为集物流、贸易、产业一体的开放枢纽。
1: 赣州有色金属加工企业集聚，过去进口矿产品要在沿海口岸清关，一次性缴清全额增值税。今年依托综合保税区保税仓储政策，矿产品到港后可直接入区保税仓储，企业分批提货，分批缴税。
11: 以前一到进口旺季，光增值税一次就得压进去300多万，流动资金被占用，现在光是利息成本就能省下一大截。
1: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赣州国际陆港吞吐量达107918标箱，同比增长1.92%。开行中欧班列68列铁路集装箱吞吐量7422标箱，同比大幅增长117.53%。内陆开放平台持续发力，为赣州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外向动能。
6: 九江市柴桑区创新廉洁宣教载体以反面警示与正面浸润双向发力，让廉洁文化走出机关，融入生活。
12: 以上诉讼权利被告人是否？
5: 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法院日前公开审理柴桑区应急管理局原二级主任科员胡某某职务犯罪一案。与以往庭审不同，此次旁听人员除被告人家属外，还有被告人原单位同事及部分新提拔的年轻干部。
13: 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看着曾经的同行、身边的干部一步步突破底线、触碰红线，最终身陷囹圄，教训十分深刻。
5: 强化警示教育、刚性约束的同时，柴桑区深挖本土廉洁文化资源，依托中华贤母园省级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现场教学，让大家在观展品读中对标自省，深刻认识管好家庭、守住后院的重要意义。
14: 一封封的家书啊，全是对清白立身、廉洁自律的一些叮嘱。守好小家的清廉，我们才能筑牢干事创业的根本底线。
5: 针对不同群体，柴桑区还实行分层分类精准施教，对新提拔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纪检干部上门拉家常、画家风、赠联书，将严管厚爱延伸至工作之外；对新入职年轻干部发放廉洁暖心礼包，助力扣好第一粒扣子。
15: 礼包里面有一份寄语，内容虽然简短，但十分的有力量。它时刻提醒着我，一定要守住底线，端正思想。
5: 当地还依托新媒体传播矩阵，推出廉洁漫画等轻量化、可视化文创产品，适配年轻群体阅读习惯，让清廉新风常态浸润社会生活。
16: 创新宣教载体，丰富我们的廉洁文化产品，推动廉洁文化建设与全区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共同去涵养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5: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8强赛昨晚战罢第二回合，南昌主场对阵赣州，超过45000名球迷冒雨到现场观赛。看台上，赛事专门邀请的经纬骑士嘉宾方阵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南昌大街小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竞技张力与人文温度交融碰撞，让赣超不仅仅是一场赛事，更成为展现城市活力与全民情怀的文体盛会。
17: 近距离感受本土的足球氛围，我也是第一次来，氛围非常好。
5: 比赛常规时间，对战双方虽然都创造出了得分机会，但始终未能破门。最终，南昌队依靠点球决战，6-5击败对手，晋级4强。另外3场比赛，九江主场5-0大胜抚州，总比分6-0晋级；上饶主场1-0小胜锦的镇，总比分1-0历史性闯入4强；宜春队与萍乡队0-0战平，总比分4-0晋级。根据赛程安排，半决赛中南昌对阵宜春，九江对阵上饶。
6: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日前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系统性修订有哪些新变化呢？
18: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和电动自行车

0: 这个发展，这也是为什么道路交通安全法现在的这个修订会提上日程。
1: 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等概念。
2: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
0: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及以上来设定的，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啊，也说他可以脱手啊，但是他不能脱眼，他必须时不时的还得关注一下车辆的运行的这个状态。而对于 L4 来说的话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他不仅可以脱手了他也可以脱眼了，在相当程度上他是扮演着一个乘客的这个角色了。但是到 L5 的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可以没有方向盘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车内人员100%完全意义上就是一个乘客了。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来说的话， L5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实现，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
2: 草案规定，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0: 辅助驾驶即便在激活的这个情况底下也是按照传统的自然人驾驶人驾驶车辆的规则来去设计的依然是不能有酒驾醉驾这样的这种行为，也不能有一些包括盲驾在内的分心驾驶的这个行为。
1: 对于公众普遍关心的自动驾驶汽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如何处理，修订草案呢也明确了责任划分。
3: 事故还得要看到底是自驾驶状态下出的问题，还是你人工操作的时候不当出的问题。人工操作不当出的问题仍然还是要有驾驶人承担责任，是吧？那么如果是系统出的问题，那当然就由系统来承担责任。
2: 此次修订草案还规定，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的需要，调取自动驾驶汽车相关数据，收集相关证据材料。
1: 昨天随着又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已有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昨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补给，多方力量加紧推进216国道最后一公里道路抢通工作。昨天下午5点，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
1: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2: 29号13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壁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4: 现在地形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

0: 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1: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时25分，两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2: 记者日前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召开的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1: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投资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面对当前投资运行中的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立足实际，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更好地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 围绕物流网建设的重点环节实施方案部署了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等7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包括提升重要物流枢纽组网运行质效，发挥物流枢纽辐射带动作用，完善国内骨干物流通道，健全多式联运和集疏运体系，强化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不同运输方式衔接，提升城市物流设施功能，完善农村物流设施，健全重要物资仓储设施和应急物流设施等。实施方案从企业培育、规则标准、要素供给3个方面强化软建设的政策支持引导，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交通物流领军企业和综合物流集成商，加快多式联运、枢纽园区、数字绿色等重要领域标准制修订，推动跨运输方式、跨区域物流规则标准衔接贯通和信息数据整合，鼓励金融机构为物流网建设提供成本合理、期限匹配的信贷资金。
2: 正在贵州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一批数据领域最新政策举措陆续发布，涵盖了资源、数据标注、数字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
1: 资源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标尺。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将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
3: 要围绕国民经济重大的场景研究探索资源增值、订阅、按效付费等商业的模式。
1: 数据标注相当于给原始数据打标签，标注好的数据可用来训练人工智能。国家数据局将在32个城市布局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深入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运输等领域，破解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瓶颈。在数字人才培养上，多部门将加强协同，推动建立健全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本硕博贯通衔接的人才培养机制，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当地时间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该谅解不会自动进入执行阶段。他表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欧洲方面正在调集军事资源对抗俄罗斯。佩斯科夫强调，欧洲政客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俄罗斯必须认清这一点。他同时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俄罗斯十分清楚自己在和什么样的对手打交道。欧盟官员日前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西欧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日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2: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明晚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남들은 314구시에서 왔어. 우리 군복을 입고 있었고, 저의 미군 대회가 있었단 말이야.
1: 미군 대회라며?
0: 왜? 왜 있어?
1: 예?
0: 있어.
2: 대장님.
0: 있어. 있어.
2: 대장님. 대장님. 대장님! 의사! 의사!
3: 梁晨来电，他还是大队出发了。他说要抢先占领这个位置，这的确是个关键点。提前占领可以遏制住敌人占领大余岭的通道和314高地的退路。不过，他们只有不到10个人呢。
4: 这个梁晨呐，就是胆子大，敢冒险也敢抗命。他呀，是看出来你要故意保护他们了。他现在把电台和给穿插部队带路的人都留在了那儿，下什么命令他都听不到了。要不是心疼梁晨和那些侦察兵，我还真想让他们走这一步。
5: 老李啊，
3: 哎，这可是一部将军的棋，我太中意了。是，怨不得是你的宝贝疙瘩嘛，一出手他就能挠到你心里的痒痒肉。
5: 但愿敌人能警觉的晚一点，他们也能安全一些。炮火准备快结束了，前方情况怎么样？啊。
3: 我们的炮火准备开始以后，314高地方向敌人的炮火反击很弱，还是原有的炮火。哼哼，
5: 好啊，还想继续迷惑咱们？那咱们就将计就计，命令314高地前沿部队炮火停止以后，把气势给我做足了，所有的军号都吹起来，喊杀声要惊天动地。
6: 假人进攻也要前赴后继，而在乌云山方向，来个正好相反的。除了必要的联络声响以外，闷头狠打，以最快的速度拿下敌人阵地。好，我马上通知部队。314高地，将군을 격퇴했다고 합니다。
7: 좋았어. 당장 전차를 앞세워서 이 빨갱이 새끼들 싹 다 없애버려.
8: 날이 밝을 때까지 기다리지 않습니까?
9: 석발도 당김에 빼라고. 이때가 기회야. 당장 반격하고 지지.
6: 네, 알겠습니다.
10: 咱们压点步子，后门跟不上了。余万夫，
11: 是啊，科长。
10: 咋了，科长？
11: 让大家喘口气，放慢点速度。
10: 哎，放慢速度。
11: 前面两个回来，听故事来。来说说你媳妇儿。
10: 啊？
11: 不是，这哪儿跟哪儿啊？她有啥可说的？老夫老妻了。
10: 解释解释。
11: 不是科长，你为啥没对象啊？
10: 你谁瞧不上啊？那不应该啊，咱科长英雄救美那个文工队的文杰同志就不错。
11: 那丫头我瞅着不行，那干瘦啊，那不如我妹妹啊。科长，我妹妹要哪儿有哪儿，肉乎，好生养，我介绍给你。
12: 全体队长，跑步走。
10: 是。

0: 敌人坦克都陷下去了，
1: 情报！

0: 我们营长向您报告，前方遭遇了向武夷山开进的敌人，
1: 敌人有多少？
0: 我们营长说，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
1: 告诉你们，正营长不要恋战，迅速打垮敌人冲出去。
2: 是。
1: 查一下，咱们现在距离与侦察连的会客点还有多远？
0: 还有大约两公里。
1: 看看有没有别的路能绕过去。
0: 绕路要翻过一座山，大概要耽误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再耽误到大余岭天就亮了。传达命令。 把机炮连都给我调上去，支援先锋营，明天争取大力量打垮敌人。
0: 是，
1: 快！所有人，跑步前进，快，
0: 跟上。

0: 我们要从高地方向，还有那边敌人的大后方，都有部队过来。
1: 太好了！跑什么呀？来这么多人！你看看天上，那儿有一大块乌云，马上遮住月亮，天光就要没了。一。

0: 你看看，我这手上是几？伸手不见五指吗？我正愁呢，
1: 该怎么完成任务？
0: 我现在有办法。
2: 原地都有。
3: 是。
0: 停止修筑工事，马上把李伟军的衣服换上。

0: 奥迪收缩机啊，差点为马内哥呀！
1: 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

将军。

0: 哎，两边竟然打起来了！班长，
1: 打起来！
0: 看看，哎，那几箱嫂子，
2: 你再喊大声点，你干脆给他们喊加油得了呗。
0: 喊他们不就听见了吗？再说他们又听不懂，
1: 你喊朝鲜话呀？
2: 秀才又没教。
0: 干嘛绕我呀？谁让的？不想提小叔子，非让我提他，一提头我就难受。同志们，想为金哲同志报仇吗？
3: 想。
0: 那咱们就用实际行动给金哲报仇，让下面这些人。 打得再热闹一点，李万福，
4: 有，
0: 你带上小钢炮，还有猎手，你们下山，混进敌群，想办法抢到他们的重机枪还有迫击炮，朝着对面猛打，绝不能给他们互相联络的机会。
4: 是，走。

0: 给我出击！杀给我出击！
1: 住手！我干掉他！快！
0: 杀给我出击！杀给我出击！俺是平定你们部队，查尔斯拉，高一点！
2: 不住，等一下，你们朝下一带。

0: 华语冷这边的地形比较复杂，易守难攻。如果往这边走的话，
1: 报告长，敌人被打垮了，正在四散逃跑，不知道谁从背后袭击了敌人的指挥所，打死了指挥官。
0: 一定是侦察连的同志，他们的作战意志非常强。对了，吉禄同志呢？吉禄，
2: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我在这儿呢。
0: 刚才在背后袭击敌人指挥官的是你吧？还有谁啊？
2: 报告，就我一个人，我知道规矩，没有让爆发救援参加战斗，他们在看守俘虏。
0: 很好。你带路赶到大玉岭需要多长时间？
2: 走小路大概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到那儿天就亮了呀。结果敌人整整耽误了我们一个小时，要是有辆车就好了。前面敌人的车还能用吗？
1: 我刚去问了，都被先锋员打坏了。
2: 那个团长，我们那里又有辆吉普车，只不过轮胎坏了，

0: 是敌人的吉普车肯定有轮胎好的，只要换上车就能用。只不过可惜的是，那个吉普车装的人有点少，但是比走小路肯定快。
1: 太好了，赵参谋，你把我警卫班带上，坐吉普车先去支援梁科长。
2: 是。
0: 那个
1: 有事吗？
0: 这个，团长，我能不能跟车走啊？梁科长带着班里同志去阻击敌人，我这个心一直是揪着的。我去了能方便联络，我知道他们具体的位置。带路的事情，我有标注好的地图。
1: 你有标注好的地图？
0: 哦，对，
1: 快给我，快给我，快！
0: 梁科长留下来的，我把所有的路线都已经标好了。
1: 到这儿，到这儿，往这儿照。标识的很清楚啊，容易迷路地点的识别标注物也标注了。行，你跟去吧。
3: 侦察一班是有名的战斗集体，军区本事大，我理解你。
0: 谢谢团长。
1: 一定要阻击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抢先占领大余岭。
0: 放心，团长，如果敌人比我们先到，我们就从后面偷袭他们；如果他们从路上冲过来，我们就守住缺口。
1: 很好啊，有点打仗的脑子。快去。
0: 是。
1: 来。
4: 산단장님314고지에서파견한부대와저희가파견한부대가대화령길목에서대규모적공과조우하여전투중이라고합니다
5: 무슨소리야어은산에서넘어온부대는조금전에서야우리부대수극에서벗어났는데대화령까지는오지못해
6: 보고가동시에올라왔으면아군끼리오판하고서로싸우는거아니야
7: 그럴가능성도있습니다
6: 당장작전중지시키고서로연락해서상황확인해
7: 예알겠습니다

0: 炸狗突击！炸狗突击！参谋总监，参谋总监！炸狗突击！今天普莫站的出教波的过呀！
1: 你跟彭长，炸狗突击！如果都送命，出干部的狗呀！他你敢吹逼的？前方报告，314高地后方大榆岭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
2: 一定是良辰他们跟敌人打起来了，三团的部队赶到了吗？
3: 估计还有一个小时。给三团发报，让他们全速前进，不要怕部队跑散，哪怕先到一个班都是好事。
4: 好，我去下命令。
2: 团长，团长，
4: 团长，
2: 市里的电报，
4: 同志们在都过来。
5: 有什么指示？你到各单位通知，以连为单位或以排单位单位，全速将大榆岭前进，最先到达大榆岭的班排连，我都给他们成功。
4: 是，
5: 快，团长，快！
6: 사단장님의 명령에 따라 지금부터 내가 지휘한다。보도내 명령에 따라 대열 순서대로 대화령을 향해 진격한다。 소수적 군의 저격이 있더라도 끌지 말고 신속히 대화령을 정면한다. 모두 알겠나?
7: 네, 알겠습니다.
8: 大牛逼的针，猎手小钢炮，你们过来一下。你们四个人分成两组，大牛逼的针你们一组，在右侧埋伏。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 你们兜着屁股揍他们。
9: 是。
8: 猎手小钢炮，你们俩一组，现在下去隐蔽好，观察敌人的动向。估计敌人会对我们进行火力压制，占领制高点，控制下面的道路。你们俩的任务就是打掉他们的火力点，尤其是炮阵地，要保证永不间断的火力，封阻住下面的通路，别让他们过去。明白吗？
10: 明白。

0: 明白。
1: 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任务都是我和彼得真一组？这次我要和猎手一组。
0: 为什么？他说话总绕我，不中听。
2: 好你个韩牛，我没嫌弃你，你倒嫌弃我上了。打仗谁有功夫搭理你啊？服从命令，就在那一组。
3: 避雷针，你避个啥雷啊你？
4: 哪天你给我避俩地雷试试，看不炸断你的牛前蹄儿。
5: 张参谋，能不能再快一点啊？
6: 我们大家都着急，可是路况太差了，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0: 金掌柜，去捡丹药。
1: 是。

0: 情况不太好，等等我。
1: 陈总，这边是猎手和小钢炮他们在阻击敌人，这边情况危急，敌人已经攻上去了。
0: 看这个情况，我们得散开，多点外围攻击。一定要给敌人造成大部队到来的假象。
1: 是，队长，要这样，你跟我几个人，我们开车冲过去，往小钢炮那边发条迫击炮，然后再从侧面上山支援。
0: 好，小班长，你带两个人跟着齐路，其他人跟我走，找到陈总行动。
2: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0: 老李，哎，梁晨他们情况怎么样？三团的增援部队看到了吗？
1: 那个齐路带着三团的警卫班先行赶过去了，大部队后续马上赶到。
0: 好，天马上就要亮了，总攻就要开始了。希望梁晨他们能坚守住阵地。
2: 不让敌人占领大余岭。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 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遥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我给你报道。

0: 少这点儿！
1: 马力，马力嘿，马力！
2: 手榴弹准备。

0: 你伤怎么样了？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有点疼。
0: 来，我给你处理一下。坐。
2: 谁？
1: 快进去！我，别开枪！齐路。报告梁团长，我们把车修好了，林团长就派张参谋带着警卫班和我先赶过来了。哦，这是警卫班的赵班长。
3: 梁会长，我们听你的命令。
1: 张参谋正在山下支援小高方他们。
0: 齐路啊，你的任务是给大部队带路，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你怎么自己先来了？三团顺利到达才是关键，你明白吗？
1: 梁科长，你先不要生气嘛。你说纪律没有任何侥幸，我记在心里的。我是请示了林团长，我留下了详细标注的地图，经过批准我才敢来的。而且我想这是夜间作战，我怕你们打乱了，至少我一来我一喊，你们就晓得是谁来了噻。
0: 好，大部队还有多久到？
1: 大概还有40分钟到一个小时。
0: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把咱们志愿军的白毛巾绑在身上，方便大部队来了之后分清敌我。现在我来分配任务，李万福、陈淑明还有毕雷珍，你们留在这儿坚守阵地。
1: 是。
0: 其余的人跟我下山，打敌人一个反冲锋，支援张参谋他们。把你们的哨子还有喇叭都拿出来，能吹多响就吹多响，绝不能给山下的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1: 是。
0: 张志成
4: 到，
0: 先有枪。
5: 报告师长，三团长来电。
6: 爹，
5: 我团已占领大余岭，并在无名小高地与梁岑会合，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6: 好，知道了。
7: 比预定时间晚了40分钟，天马上就要亮了，天亮之后敌机就会出动，增加我们的伤亡。
8: 必须要尽快拿下314高地，否则大余岭腹背受敌，情况会更糟糕。命令。三团按原计划部署好大余岭的防御，同时组织部队准备向314高地后方迂回进攻，必须要迅速摧毁敌人的炮兵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安全。
9: 차단장님적군이대화령을점령했습니다그리고314고지후방에적군의움직임이파악됐습니다

0: 这次战斗表现挺勇敢，一次一次打得好啊。你的勇气的人，你本事再大也没用。为
1: 啥？
0: 这次科长送给我的话，万斤。哟，
1: 老班长，
0: 你能不能帮我跟科长汇报汇报？我沉点儿了，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有六成，别总是半两半两的。
1: 自己说话什么？
2: 我不就在这儿吗？什么都听见了。
0: 我这那班跟班长汇报不一样噻。
1: 要主级汇报。老梁，大家都别动，抓紧就行。丁班长，
0: 你们侦察兵情况怎么样？有伤亡吗？
1: 还行，都是轻伤，就是指导员陈树民伤的重了一些，不过没有伤到要害。
0: 那就好。
1: 你赶紧带着他们找个安全地方休整一下，等战斗结束了再回师部。
0: 侦察队，隐蔽！
1: 我还不能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你还有啥任务？我本来就到晚了，差点让你冒险。粮站有什么损失？市长肯定饶不了我。
1: 我的人必须留下。 我们可以给你增加一个炮兵团的火力，怎么样？
0: 我的粮塔特长，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行不行？我组织好部队就要发起进攻了。我知道你这几个兵啊，本事不小，但对我的营团级进攻防不胜太大嘛。你听我的，赶紧带他们去休整。

0: 这个是陈指导员找到的，使用方法他已经交给我了。一会儿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侦察机呢，已经过去了，轰炸机马上就会来。李团长，
1: 大哥，是，
0: 带着咱们的宝贝，跟我走。
1: 是，
0: 老梁，你怎么不听劝呢？老梁，老梁，老梁。

0: 这次啊，咱们也盼着敌人的轰炸机赶紧来了。来了，一次来六架。
1: 一男长，听我的，都在原地别动，准备发起进攻。
2: 梁科长，你这个东西管用吗？
0: 你们就等着看热闹吧。
3: 放心，他们只是一时迷惑，知道吗？这东西叫对空联络布板，美国飞机在敌我近距离战斗难以区分的时候。

0: 在师长啊，把梁辰这帮人啊都当宝贝鸽子，真有两下子。
1: 是是是。
0: 这下我连炮火准备都少了。
1: 对。
0: 王参谋，
2: 到。
0: 敌机轰炸结束后，立刻打三八绿色信号弹，命令部队发起进攻。
1: 是。
0: 张参谋，
3: 到。
0: 你带一个班去，就是忙，你要把梁辰他们给我绑回来，不许他们参加进攻战斗。
1: 是。
0: 指挥
4: 班，跟我走。
0: 队长。

0: 师长，师长，前方战报，全歼314高地李伟军一个整团，我们已经将战线推进到大余岭一线。师长，我们胜利了。
1: 太好了，这为我们下一步的大动作争取了良好的战场态势。
0: 这次的胜利，梁晨他们功不可没。
2: 那是我的一群宝贝啊。
0: 那这群人你更宝贝谁啊？
2: 你说呢？
1: 说这个梁晨啊，年龄也不小了。咱部队的258团规定，25岁以上、8年军龄以上、职务团职以上，他都占。这怎么就没个对象呢？
0: 没准是他条件太高了。
1: 我觉得有一个人不错，勇敢有担当，多才多艺，人长得还漂亮。老李啊，我从来没想过当月老，但是为了梁晨，我准备当一回红娘。
0: 师长，你说的是谁啊？
1: 文工队的文杰同志，
3: 就是那个让梁晨英雄救美救回来的那个。
4: 报告。
0: 说宝贝，宝贝就到了。
4: 侦察科梁晨前来报道，
5: 我的大英雄回来了。
6: 首长，别寒碜我了，要不是增援的3团及时赶到，我们侦察分队就全部报销了。
5: 怎么挂彩了啊？上哪儿了？重不重？
6: 没事，轻伤，不疼，就是炮弹片给划了个口子，一会儿我到医院再换个药重新包扎一下就好。
5: 好好休息，也要做好这次战斗的总结。
6: 是。这次战斗虽然胜利了，但是也很危险，特别是我们还差点上了敌人的当，所以有经验也有教训。
5: 怎么样？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好样的。
6: 谢谢首长。
7: 你们都别围着我呀，赶紧去处理伤口。
8: 大伙儿都着急过来看你。
9: 指导员，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呀。
7: 知道了，你们也都受伤了，赶紧去休息吧。
8: 哎，科长，
10: 坐坐坐坐坐坐，
8: 挺好的，舒林。哎，趁这个机会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哎，多写几封情书，把那什么肠子呀、肺呀什么都好好的倾诉一下。我就没这命了，天生劳碌不得闲啊。
7: 你这忙碌着，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行的话，我们俩下回可以换一换。
8: 别咒我啊！我告诉你，咒我没有用。能够打到我的子弹，敌人还没造出来呢。就我这伤，哎，那都是我在肉搏的时候，我不小心我自己碰的。
11: 行了，科长，科长，你不要吹牛了，真的。哎，但是话说回来哈，科长、指导员，你们从美军那儿搞来那个对空联络布板，那是真的管用啊啊！我们从来见到美军的飞机只有躲的份儿，这一招我是从来没见过。这哪里是草船借箭呢？这是直接把箭拿过来打在敌人的头上。
8: 哎呦，齐路，还有你小子少见多怪的时候呢啊！这个招数西北野战军之前就用过，在朝鲜战场上兄弟部队也有过战例，你好好学习啊，别老在这半瓶子水跟空瓶子比，越比越得意，你比了半天你还不是半瓶子水吗？
11: 是是是是是，
8: 多跟我们班长李万福好好学一学，走到哪儿学到哪儿，这样才会永远进步。哎，
12: 科长，我听着怎么像骂我呢？
8: 跟我有啥好学的？这大家伙比我的经验和知识都丰富得多，还得跟指导员和科长学习，早日成为像科长一样的侦察英雄，对不对？对。
13: 你们怎么还不去换药啊？快走吧，跟我
14: 走。哦，不，马上马上啊，马上。
8: 我们先去换药。
14: 对，我们先走了哈。
8: 你这搞半天还没换药呢。
14: 你们去休息。多喝点水哦。
7: 好。

0: 梁科长，你也怕疼呀？谁不怕疼啊？
1: 您可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怎么连我们女的都不如？
0: 你们女的不怕疼啊？
1: 上次啊，有个文工队的女队员在我们这疗伤，做手术的时候没麻药了，结果人一声都没吭。
2: 得了吧，她呀，那是疼晕过去了。

0: 要是单血文杰，这还没到那个程度呢。要是太冒进了。
1: 写信呢？原来很少见你写信啊，怎么现在总写信啊？你管吗？我看看那给谁写了。干嘛？
0: 呦呦呦呦呦！你看看你那神神秘秘的样子，
1: 你甩我脸上了？谈恋爱了吧？文杰同志，是不是？
2: 你找打是吧？
1: 我走。
0: 我走，不行吗？拿帽子，科长，我一定替你保密。文杰同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转眼已经过去2个月了，大家都很惦念你。听说你的伤势基本痊愈，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真为你高兴。目前战况进入焦灼状态，敌我双方都在接触线上进行争夺，敌人越打越狡猾了，我们也在相应的调整作战方案，希望能用战场上的好消息为你接风。
3: 哎呦，哎，连长，
4: 赵正天呐，啊，队长，赵小杨，队员，
5: 同志们，快进，好久不见。哎呦，哎，
3: 志远，您这伤全好了吗？行，
5: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正在整训，是不是要打大仗啊？我寻思指导人赶不上了呢。
1: 我必须要来啊，所以我这个伤好得特别的快。咱们侦察连和你们一班能离得开我啊？离不开你们。虽然说。

0: 你们一个个都是智勇双全，不过这英文嘛。
1: 指导员，你的洋话说的是真好。
2: 不过指导员，要是再上战场，你这身法和枪法也得再好好练练。
0: 什么意思啊？
3: 你下次你大声说，
2: 小心再挨枪子。
0: 好你个避雷针，我现在非给你展示展示武功。
4: 行了，别闹了，
5: 没有事儿了啊。
4: 好，行了。再见，指导员。
2: 好干活，
4: 再见，指导员。
0: 好干活吧。
4: 再见，
1: 再见，指导员。
5: 哎呀，有空回来比划比划。
1: 快干活，快干活。
0: 等。
1: 请二位到科里来呢，是有件事情啊，要跟你们商量一下。
2: 什么事儿啊，科长？还商量？直接下命令就行。
1: 这事儿必须得商量啊。你们也都知道，最近呢，师里头给各团啊在进行补充整训，那新兵来了不少，各团呢也都基本满员了。但是啊，就是缺少干部，尤其是三团，防守顶在最困难的地方，穿插呢又是打前锋，有很多有战斗经验的营连级干部呢也都牺牲了。师里头呢要求机关各单位表个态，支援战斗部队。我打算呢让丁参谋还有马参谋把他们放下去，提及使用。当然了，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只不过接下来侦察科的工作该怎么办？
2: 哎，科长，你有什么打算？
1: 胖啊，
2: 谢谢。
1: 我呢，谢谢想这么办，把陈树民啊调回科里任参谋。
2: 那怎么行？树民在我们连里有很高的威信，还有他的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做的是有声有色的，让我省好多事儿。你说科长，这好不容易有个好搭档，你再给我调走了。
1: 你着什么急啊？我话还没说完呢。我不光打他的主意，我还要你呢。
2: 我？
1: 来，坐下。今后呢，侦察科的工作啊，要更多的依靠侦察连的干部。必要的时候，你也要为侦察科工作。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啊，陈树民，侦察参谋兼侦察连指导员。你是侦察连连长兼侦察科参谋，其他的干部呢根据需要我会随时抽调。
2: 啊，这还差不多，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要把我们调离侦察连呢。哎，科长，那我们俩是不是也提一级使用啊？
1: 胆子够大呀，跟我要官呢？
2: 不是我要，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你不是说过不是为了当更大的官，而是为了看更大的事儿，负更大的责任。
1: 我说过这么经典的话？
6: 说过，我们都听到过啊。矢口否认可不是你的风格。
1: 行吧，那我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过啊，你们手底下如果有排长可以负更大责任的，你们可不能瞒着我啊。我这实在是缺人，除了去敌方侦察突袭，我这儿还有大量的资料分析和文字工作要做。陈树民，你不能给我掉链子啊！在连里头呢，给我物色一个备用的。
2: 哎，对了，
1: 那个齐路怎么样？
6: 进步很大呀，架不住你这连鼓励呵护带批评敲打的，他悟性又高，经过几次战斗，在班上呢也建立了一定的威信。现在连班长李万福都很喜欢他，所以我们连里研究决定，准备提拔他为一班的副班长。
1: 这才几个月，太快了吧？
2: 快是快了点儿，我估计啊，一班的个别战士会有一些抵触心理，但是没办法，因为一班的副班长一直空缺，他不利于工作。再有一个就是，其他战士的这个培养前途不如齐鲁。
6: 这个对他也是考验和锻炼，他是抗战老兵，又上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军事技术、战术素养都还是不错的，人事经验呢也够，能屈能伸的。当然，还有一些缺点，这个需要慢慢的克服。
1: 告诉李万福，让他注意培养，一定不要用对待一般战士的方式方法。
2: 这你放心，李万福办法多了去了。齐鲁刚到一班，李万福就把他整的是服服帖帖的。这小子满口都是，还怎么说来着？ 我谁都不服，就服梁扩长和班长。
3: 对，
1: 是

0: 妈，连你俩他都看不上？
1: 他看，
2: 他不至于。
3: 连长，还是你来说吧。
1: 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志，从一团侦察排调来的崔英明同志，这也是梁科长精心给你们挑选的超验组战士。来，小崔，做一下自我介绍。
0: 是。
4: 同志们好，我叫崔英明，今年20岁，吉林延边人，48年入伍，共青团员。小时候跟随父母在朝鲜南部大邱生活过，侦察连一班是全师侦察兵的好榜样，我很高兴加入侦察连一班。
5: 鼓掌欢迎。咋都不使劲啊，中午没吃饭啊？
6: 鼓掌。
5: 崔明，欢迎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一班的人，一起听领导做指示。
6: 努力。
4: 是。
1: 第二件事情，宣布一个命令，指导员你来宣布吧。
2: 同志们，经党支部研究，上级批准，现任命侦察一班战士齐路为一班的副班长。齐路
7: 到。
2: 一排长已经代表党支部和你谈过话了，希望你像自己保证的那样，团结全班战士，协助班长做好班里的工作，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
7: 是。
2: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7: 报告，没有，看行动。
2: 一班长
6: 到。
2: 解散之后开一个班务会，消化一下这两件事。
6: 是。
2: 行了，你们解散吧。
1: 走吧。
5: 解散。齐路，一切好好干。
4: 好嘞，班长。恭喜你副班长，今后请多指教。
7: 欢迎你，崔同志。
8: 刚来就知道巴结领导啊？他只是个副班长，兵头将尾都算不上，头上的毛，尾巴上的尖儿，要巴结你巴结正班长。
7: 照这样升啊，那班长早就应该升连长了。
9: 反正我就是不服。
7: 其实啊，我是欢迎大家监督批评的，不过啊，我就请大家以后说的具体一点，这么云里雾里的我也听不懂，是不是？班长，开班会吧。
5: 对，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犯自由主义。开会。
10: 南万县，咱俩还得去200看看去。
2: 是。各班的信都分完了吗？
7: 分完了。
2: 没我的信吗？
7: 啊，有，在这
11: 儿。哟，这又是你那个同学家朋友给你写的吧？啊，
2: 是又怎么样？
11: 真让人羡慕。
7: 指导员，这儿还有一封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先看看，我去给各班送信了。

0: 你们是真行，让你们说就全都变哑巴了。行，那就静坐吧，都不说，就坐到明天早上。
1: 班长，不是不说，是说了也没用啊。命令已经下来了，要我说很简单，不同意齐鲁当副班长。那于小山为啥不能当副班长呢？墨尔根话少，但干啥都行，咋就不能当副班长了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毕都替我说了。
3: 班长，这选副班长的事儿怎么没经过全班同意啊？
4: 不是，咋没有啊？那当时排长来征求你们对全班同志的看法，那不是你们说，

0: 说齐鹿这几次深入敌后的作战表现很不错啊，说关键时刻，尤其是大禹领了一仗，主动出击，还冒险赶来救了咱全班同志，那不是你们说的吗？
1: 谁知道领导是为了副班长的事儿，他让我说对每个人的看法，那要知道是为了这个，我就先说说他炸隘口的表现。
0: 你
2: 那个，我说几句，我晓得大家不服气，不服的呢也有道理，我说啥子都没得用，大家以后看我的表现，这认命了还可以撤职嘛，是吧？其实我知道我这次呢是被领导们架起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以前有劲儿没有全部使出来，没有上进心，直到班长还有科长找我谈话，我才慢慢开了窍，我才明白好好干是一天，混日子也是一天，还有那些英勇无畏的同志，李成功，我犯了忌啊，大家原谅。还有金哲同志，我真的是自惭形秽，我非常非常的惭愧，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像是一个志愿军，不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所爱的人，我对不起我的家乡父老，我更对不起你们，我可爱的战友们。现在我明白了，日本鬼子可以炸死我的家人，美国鬼子他们打进来，他们就不会吗？是，我是想过和平的生活，我是想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可是现在有人不让啊，这为了过和平的生活，我们只能打，而且我们打得越好，打得越狠，换来的和平才越牢靠越长久，大家说是不是？
3: 说得对，
4: 说得好，
5: 对，
6: 就得打，
7: 我同意。
8: 说这个我赞同，
6: 对，
9: 这话说的还差不多。
10: 报告，一班，信。
11: 哦，谢谢啊，
10: 没事。
11: 哎，那个会先开到这儿啊，信来了，大家抓紧先看信。嗯，在这儿别抢啊，别抢啊，自己拿自己的。
10: 哎呦，这是我，这是我的。
11: 哎，这是我的。
7: 哎，同志，同志。是不是搞错了，让别的连队拿走了？
2: 不会，这都是团里啊统一分好了才下放到各个连队里。
1: 那可真说不准啊，你看咱们的运输车被这个美国飞机炸坏了，这路也炸坏了，那咋拉呀？这只能靠人背还有骡子和马，这来来去去这么一折腾，那指不定那出岔子了呢。你看那个美军飞机在天上飞的，扔那炸弹就跟羊拉屎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
12: 博士哥，你怎么不去拿信啊？
13: 没有我信。
14: 没有你信？怎么？你家？
13: 我会写，他们不会看。
15: 小崔同志，你刚来我们班，可能好多情况你不太了解。猎手呢是鄂伦春族的，鄂伦春没有文字，所以说他家里人不会写也不会读，所以没有他的信。
13: 快有了，
11: 啥快有了？
13: 我说快有就是快有了。
16: 老吴啊，这也就咱俩是一个战斗小组的，我能听懂你说什么。这要搁别的班都听不懂。
13: 话太多，你看，嘴都裂了。
11: 据我所知啊，政府给鄂伦春的居住地建了学校，所以莫尔根的妹妹上学了。
16: 班长，你咋知道的？
11: 那你以为人民政府是干啥的？那真不管咱们这些前线的将士啊。这是老莫的乡政府给老莫和连里的信上说的。好事儿。
7: 老毕，老毕快过来。
2: 咋了，大牛？家里出事了？
1: 咋了？
7: 政府改了，我家分了九亩地和。

0: 一头牛，我爹都乐疯了。那是好事啊，
1: 好事啊！他现在啊，成天成宿的不睡觉，就在自己的地界上抱着那个牌子就摸呀抓，起来泥土他就闻呐，他就不相信这是真的。
0: 他
1: 一个电影，辛辛苦苦的一辈子，盼星星盼月亮，到底是把自己土地给占了。
0: 挺好，
1: 老毕。
0: 哎呦呦！哎呦，我的妈呀！你放我一猜，事儿是好事儿，但这也跟我没关系啊。分田分地，我家又没人能分个啥呀？
1: 你咋还不知道呢？军人不在家，他也算人头，军属还能优先分好。你家里要是没人耕种，政府派人给你耕种。
0: 我用不着，你跟村里说一声，把我的地分给别人吧。我现在部队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 那可是土地啊！ 那是农民的命啊！你咋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0: 要不这样，你把地给我，让俺弟弟帮你种，到时候你一回家就有吃不完的大米和白面，多好啊！
2: 老毕，我家就是你家，我娘就是你娘。你出来的时候，我妈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0: 你就先好好照顾你自己吧。
2: 哎，
0: 嗯，有话就消停。
1: 信上他没提。
2: 算了，也许人家根本就没想理我。哎，
3: 大娘，花姐是谁啊？
1: 老毕的念想，一个长得黑不溜秋的女人，嗯，他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3: 青梅竹马。
1: 嗯，老毕给人写了好多信，但是人姑娘都没回，那姑娘读过几年书，八成是看不上老毕。哎，
3: 想了也是白想。
1: 大娘，
3: 嗯。 还不赶紧给你爹回信去！
1: 好，好，好，我这就去。
3: 山哥，我去看看老毕。齐副班长，
4: 哟，
3: 你刚才的讲话很深刻，之前对你有些误会。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厂长，我来接。哎，
1: 是不是一直在等我给你打电话呀？
2: 钱你拿到了？
3: 不愧是特务科的人呐、
1: 啊！500块钱也能做零活，精明啊，宋先生。
3: 今天
1: 要是逮着我，
3: 这会儿都得把我崩了吧？
2: 你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还跟踪我？
1: 这钱还不够用啊！
3: 你堂堂宋卓文，你觉得你自己值500块钱吗？
1: 只可能是个大概成立的敲门砖，
3: 门开了咱们才能做生意，对吧？
2: 你说
3: 我要十根金条。
1: 放心，这是最后一回，
3: 只要钱到手，往后都不会再联系你。
2: 我手头没这么多钱啊，我需要时间。
3: 3天是我耐心最大的限度了。

0: 这位爷，住店吗？山里冷，被子够厚吗？
1: 够厚，8斤被，刚弹的新棉花，下面垫的是狗皮褥子。
0: 车住都不贵吧？
1: 哎，不贵不贵，粗茶淡饭，自己家盖的房，多少您看着给就成。
0: 都有啥吃的？
1: 狍子、木耳、蘑菇，还有自己家养的鸡。
0: 有酒没？

0: 这个毛子硬不硬？要了别的家伙，这个点来触电，看着他妈不像山茶。
1: 瘤子还是这个？
0: 我他妈管他毛子瘤子，先把它拿了再说。

0: 爷，菜好了。
1: 酒，
0: 慢用。
2: 来，等等，尝尝。
0: 愣着干什么？吃啊！
3: 咋的？自己做的饭菜不好吃啊？还是不给爷面子？
0: 哎，给给给给，快，赶紧谢谢爷！哎，谢谢爷。

0: 慢用。
1: 掌柜的，
2: 哎，
1: 哪人呢？
2: 绥化，
0: 离这儿150里路。
1: 你这荒山野岭的开个店，说你挣啥钱呢？
0: 这挖参的、采药的、养蜂的、贩皮子的，天一暖和都进山了。爷，您是发什么财的？
1: 你看呢？
0: 我看，看这身打扮，收山货的吧？
1: 哎呀，收山货啊，那得有本钱。我这俩肩膀扛一大脑袋瓜子，干点五本生意。
0: 你慢用。

0: 千算万算，还是算宰了。你也吃那饭菜了，咋就没事呢？
1: 给你看看，给你用的筷子是特制的，这筷子头上有小孔。

0: 矿孔里，拿刨子油给它堵死了，玉器儿一化，就全进到菜饭里。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位爷？
1: 哎爷，我真是。来，现在说说，咱俩谁是爷？来，说说叫爷。
0: 哎，胖子，胖子。犯山货那么累，确实也没啥意思。说，你到底是干啥的？
2: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信啊？
0: 柳子，啊，倒也像，啊，兴许没准儿以前干过，现在不是了。上山找抗联，对不？
2: 抗联。
0: 要不然你那行李里为啥啥都没有？把话说透了，咱们该上山上山，该下坡下坡，各走各的路。你要不把话说清楚，
2: 说说说说，啥时候了都？有啥不能说的呀？不过我有个条件，不难，举手之劳的事儿。
0: 说，
2: 贵。给一颗砂头，带响的。
0: 嘿，我看你他妈是！啊！哎

0: 对，再往下，叫，那前后面有个铁盒子，那玩意儿把钱都拿走，别自儿别留。
1: 钱我不要，我要电台。
0: 我这是管吃管住的饭馆子，还有什么电台？
1: 你再卡巴眼给我这说瞎话，我他妈把你给卸了，你信不信？
2: 我这怎么可能有电台？没有。
1: 你这原本有三个人，几天前你把上方送到哈尔滨，去跟警察厅特务科的人接头，可惜没回来。哼，你看我说对不？你们还真把自己当成山上的土阎王了。这些东西都是从上山的人身上发下来的吧？

0: 我再托你个事儿呗，你半道上帮我留一个人呗，叫全子，是我店里的一个小伙计，就出门很久了，到今天为止也没想着给家里报个信儿。
1: 不大了，
0: 都半大小子了，脖子上的虎头锁还没摘呢。
2: 这孩子呢？
3: 不是我，厨子干的。那孩子太聪明了，他发现了厨子，黑了受伤户生意人，就一起把孩子干掉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信不信我今天崩了你？信不信我崩了你？
0: 明天就换建阳。
2: 我不知道。

0: 上苍也死了，你也不想活的话，就什么也别说。我说今天就谢了你。
1: 哎，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哎，我说，我说，电台，电台在哪？电台在里，电台在那间破瓦棚里。不过山上的那鬼我真的没见过，我每次只是去取情报，我只知道明天下次的交易时间。
2: 说，
1: 是明天夜里。
3: 出城那天的分工，就是由你哥哥等候车牌。我们的人都分别盯着煤场的入口
4: 和煤队上的豁口，
3: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嘛。所以他不可能有人看见卓武更换车牌的动作。
0: 那人就是在撒谎，在诈唬。
3: 你再回忆一下，出城那天你还接触过什么人？
0: 除了守桥那些个哨兵，没其他的。所以我肯定是安全的啊，你放心。
3: 最多再等一天，如果还是找不到那勒索者，马上撤离。
0: 不是老钱，你这次能不能相信我的判断，再多给我点时间。
3: 不行，这不是赌局，你无权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
0: 三天，
3: 不行，
0: 就三天，
3: 真不行。只要有暴露的可能，就必须撤离，这是纪律。
0: 行，一天就一天。
3: 哎，茶给你沏好了，
0: 不喝。

短短的两天时间，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到所有的哨兵，这样主动现身可能更加危险，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0: 因为咱呢也练如此，我才没吃到这个瓜子。我这哥几个叫来的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你一下，以后呢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千万别怂，你就按规矩办。
1: 对，不能怂，
0: 说不定你们几个也能拿到赏钱。
1: 行，
0: 我跟你说呀，那个人长什么样啊？嗯，高鼻梁，长眼睛，灰色的西装是白衬衫，

0: 扎了个紫色领带。
1: 嗯，你又私访来了？
2: 哎，你见过我？

0: 没带火，他们代言不带火？谁说的？
1: 崔安平。
0: 那孙子，我记得他，上次就他们在这儿值班，他怎么说的呀？没想到他还能记住我。

0: 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居然邀请当天值岗的全部少长喝酒。如果仅仅是借机炫耀，似乎也说得通，但是把我的相貌详细地说给别人，并打听我下午是否从其他的哨卡进城，那就是别有用心了。更重要的是，崔安平那天下午值了两个班，如果他连续看到两辆车先后出城，那麻烦就大了。
1: 上岗的哟，哎，
2: 下枪，
1: 扣准点的啊，来来来，
2: 准备换岗。
1: 晚上媳妇儿给做几个菜？
2: 换岗。
1: 哎，上午可又来了。
3: 谁来了？
1: 你说谁呀、啊？你还真说对了，这他妈特务科呀上心了，
4: 三天两头的例行检查，
1: 还是他妈副检，运气可没你好，这次可没赏钱。
3: 男的女的？
1: 男的，这次还没开车来。
3: 不是，你俩说什么了？
1: 闲言碎语呗，像咱这种小人物啊，人能聊什么呀？无非就是上次吃饭的时候说的那些。
5: 主子，
1: 干嘛去？干嘛去？

0: 喂，哪位？
1: 我是三明。
0: 有事儿吗？
1: 我要请你吃个饭。
2: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我请你吧。什么时候？
2: 今天28点，全员老二了。
1: 六号牙签，你回来吗？
0: 不见不散。
3: 如我所料，下午在少侠的出现，效果来了。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得会这个传评了。

再他妈坑你，我给你个痛快！

0: 先生，您这边请。先生，您到了，您这边请。
1: 欢迎长官，
2: 欢迎长官。
3: 我们跟您不一样，都小四五子。
1: 但是有机会认识宋长官的，那都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是吧？
4: 是的。
3: 往后呢？请你多提醒，我这人也不会说啥。来来，我们就干了啊！
1: 好，
3: 来
1: 干了。
5: 崔所长抬举，我和大伙一样，听差跑腿，没什么区别。
1: 您这就太谦虚了啊！从保安局到侦缉队，谁不知道您宋长官那是特务科大红人，是吧？
5: 是。崔少长真是个有心人啊，这打听的够细的。
1: 您是我贵人，也是吉星，我呢倒是想打听打听光科长。关键我跟人家也说不上话
5: 啊。要么我给你引荐去。
3: 哎，不敢不敢不敢，我认识您呐，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福分又太大，我这薄命消受不起呀。

0: 以前咱们没接触过，哎，这崔少长确实是个实诚人。从今天开始，咱俩就算正式认识了。哎，时间要够久，咱们肯定来日方长。哎，好，来，我敬您，敬您。哎，行，
1: 行吧，明白。
0: 来吃，哎，好。

0: 哎，宋大哥，我一直有个事想问你。那天你跟关科长刚离开时，然后又火急火燎的折回来，那么着急出城，我寻思是不是出啥大事了啊？
1: 何同，这罪名八门，我懂啊，军事机密不能过问，我自罚一杯。
0: 你们几个也是啊，今天我跟宋先生说这个事儿，谁都不许往外说。
2: 对对，
0: 哪儿听就哪儿领。特务科的事儿，传出去一个字，你们他妈都得死。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1: 像你们嘴都严。
2: 是。
0: 来，来，哎。
4: 崔安平够狠的，用这招让所有人都知道。
0: 来，
4: 只要这几个哨兵把他这些话说出去了，我们哥俩是双胞胎的事儿马上就会暴露。
0: 我再提一杯啊。咱们祝宋先生平平安安，官运亨通啊！
2: 干一壶呢？
0: 干，
3: 干，
0: 来，
5: 先生，对不起，我找关小姐，
6: 我们这儿不急。
5: 他打电话让我过来的，我姓宋。
6: 啊，好的，就稍等。
5: 宋先生，这边请。

0: 我会。你跟踪我呀？啊，不敢。我是有个事儿，实在不知道该跟谁商量了，只能来找你了。
1: 有事儿，急事儿。

0: 有个人打电话勒索我。
1: 勒索你什么呀？
0: 污蔑我是共产党。

0: 为什么呀？
1: 不知道，我他妈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0: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1: 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0: 也有人给我打电话，也透露了共产党，但他没明着说，想让我花钱买。
1: 你答应给他钱了？
0: 我这个人，你可以偷我的，抢我的，但是不能讹我。
1: 你真的觉得他就是只想要钱那么简单？
0: 总之吧，在特务科，抢你也好，偷你也好，讹你也罢，都不是什么事儿。我接着跳去了啊！啊。

0: 你坏了大事，你知道吗？出内鬼，我错哪儿了？
1: 乔二所有的动静，我们都盯得死死的。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动他？我们就是想顺藤摸瓜，抓到更大的鬼。你上山的第一天，我就跟你申明过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你为什么擅自行动？乔二他毕竟是内鬼，你早一天除掉他，不早一天踏实吗？他是内鬼，你怀疑他可以汇报吗？你杀他干什么？啊！你杀了他，我们所有的线索可就都断了。我真不知道你上山之前。 老钱是怎么跟你交代的？
2: 他们城里来的同志们老觉得咱们山上都是傻子。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的，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安平，你他妈王八吃秤砣，你铁了心不想跟我过了是吧？你他妈一个晚上你都待不了了，
1: 闭嘴！
2: 那有急事儿吗？
3: 出差过两天回来。
0: 你放你奶奶的屁！谁家出差拿这么多东西啊？不管你干啥去，反正我得跟着你。
3: 行，别尿他那个样儿，赶紧收拾吧，明晚是得火车。哎，对了啊，
1: 管好你个破嘴，别逮谁跟谁说，尤其你爸你妈。
0: 啥意思啊？那以后不回来了？
3: 不回来了，那差事比这边好多。
0: 说漏斗子了吧？啊，你是不是说漏斗子了？我差事都找好了，你他妈出啥事儿了？
3: 都给我逞笑，
2: 是出事儿了，
3: 出大事了。我跟你说啊，以后呢，你跟我说话得注意点。
0: 我他妈还以为你说话客气点。

0: 你到底咋的了？
1: 马上能拿到一大笔钱。
0: 多少啊？
1: 你猜猜。
0: 你干啥去了？
1: 瞅你没见识那个样儿，十个巴掌都不止。
0: 出去呢啊！太招人稀罕了。
1: 就是觉得我行了，是吗？
2: 以后你说什么是什么，咱家都你说的算。

喂，孙先生，是我。今天晚上7点，天香阁，代号你的十根金条。还是那句老话，不见不散。

目标是守备团少长，叫崔安平，时间就是今天晚上7点钟。我们是刚刚得到的消息，为了拿点小钱，上个月举报反满抗日地下印刷厂，让6个抗日联盟的人被捕被枪毙，也是这个崔安平作为，今天是时候除掉他了。

0: 姓崔的家里已经空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
1: 应该是提前设计好的。
0: 好消息是我的人抓了他老婆，就差5分钟就坐上火车了。
1: 估计没啥用。

0: 姓崔的人没被打死就好了。
1: 军曹被杀的案子正好还缺个凶手，这小子正好适合。
0: 没错，军统刺客，死无对证，往他脑袋上扣呢。

0: 就这些，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他的事我知不清楚。
1: 李楠人最近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想起来告诉我们，你就能见到他了。我真想不起啥来了，我之前问过他，是不是出啥事了，他没说，他就说让我收拾行李去大连。大连是个好地方。
0: 去了那儿找谁呀？他工作的事儿吧，他从来也不跟我说，我当时也不问，他只要把钱拿回来就行。他说能拿到一笔大钱，到了那边差事也不用找了。他让我去火车站找他，然后，哎呀，这其他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昨天半夜，他写了封信，写给谁的？哎呀，我不知道啊，我不识字儿，哎呀，这我啥也不懂啊。这样，钱我们不要了，钱我不要，钱我不要了，我就要人，你们把。
1: 你们把老崔放了行不行？你男人平时睡觉说梦话吗？说呀，
0: 他老半夜一惊一乍的，我迷迷糊糊的听他说了两句。
1: 媳妇儿，双胞胎？
0: 什么他妈双胞胎呀？双胞胎肯定是双胞胎。
2: 你们有孩子吗？
0: 没有。
2: 他一直想要个孩子，是不是？
0: 是，挺想要的，他想要。

你们接着问，他肯定还能再想起点别的事儿来。一句话，一个字，任何一件事，我都要。

0: 警察丁特务科办案，要找一封信，收信人和收信地址还不清，但落款人叫崔安平。去找人问一下，看看谁对这个名字有印象。
1: 这里信太多了，上千封呢，查不出来。
2: 那就麻烦大家帮帮忙，找找。
1: 来，等等。
3: 哎，站住！
4: 别跑！
5: 站住！别跑！他把信吞了！按住他！把信拖出来！拖出来！
3: 给我敲开他的嘴！
5: 压了。
6: 割开喉咙。
5: 别跑！别跑！就一下，快了！
3: 我来，滚！
5: 不能！
3: 老废物！

0: 没什么，只有个皮夹子。白铁皮街，哈士兰公寓305，
1: 还是去探测搜一下吧。
2: 金盘，我真他妈像一枪崩了你，快走！

你倒是没什么事儿啊。看来你也是个狠角色，心够硬，要是回去见能睡个踏实觉，那就更好了。

我翻他衣兜的时候，他身子还弱着，但那双眼睛一直盯着我，就看着那双眼睛，一点儿一点儿没了神儿。

我不知道他最后认出我来没，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反正他什么都没说，把每一个字都嚼碎了，咽了下去。他还是个孩子。

他救了我，而我呢，什么也没做，什么也不能做，不能说，也不能让别人看出我难受。道歉，我不想再这样憋下去了。

0: 能憋住是大勇敢啊。
1: 哪有这么的勇敢法啊。
0: 这个小佩他那个刚来的时候可生性了，脾气也大，你要教他什么东西他都不往心里去。有一次气得我是真打了报告了，我说要把他送回去，送回山里得了。
1: 送走倒好了，应该送走啊。
0: 干我们这个工作的哈，最紧要的只有两点，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儿，也得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干什么事儿。他干了他该干的事情，他很勇敢，你没干不该干的事情，也很勇敢。

0: 我只能做出这种假设，崔安平在我们发现之前已经被抗日分子收买，或许很久了，或许刚刚。如果不是卓文带着您在崔安平的哨卡上跟他认识了，他们绝没有机会设计出这样一条刺杀的计划。川内鬼是诱饵，夜总会才是鱼坑。
1: 这个崔安平啊，就是太贪了，两边吞食，指不定他组织内部啊还给了他什么好处呢。
0: 他原本事成之后，带着钱，还有他老婆，去大连过日子。能这么年轻就退休，这个动力太大了。
2: 你瞧他那老婆长得多磕碜。

0: 那封信是寄给谁的呀？为什么抗日分子拼了命也得毁掉那封信？
1: 没有证据之前啊，都只能靠猜。
0: 明天一早，你跟潘股长在守备团出早操之前去一趟，调查和崔安平熟悉的每一个人。
1: 明白。
0: 你明天早上去邮政局看看那封信。
2: 你能不能晚点？你交代我的那件事有眉目了。我的意思，明天早上我先去那边把人给你带回来。
0: 什么人？
2: 卖鸡毛掸那姑娘啊。按你说的，我把哈尔滨卖活禽的铺子都扫了。
3: 昨晚你也吃完了吗？

0: 我明天一早上要不要把它直接？
1: 明天一早，你亲自去，看看什么情况。学学人家判古少和蔼，别弄出大动静。
2: 胡斌居然找到了谢月，关雪肯定怀疑他跟渡边的案子有关。既得安抚好守卫团的哨兵，还要去警示谢月。只有不到十个小时了。
3: 为什么渡边警长死后的第二天，你就没有再去火车站卖鸡毛掸子？
4: 你是谁？我跟你解释什么？
3: 特务课的人很快会来找你。
4: 找我干嘛？又不是我杀的。
3: 你怎么证明不是你？你走后渡边就死了，说得清吗？
4: 你别在这套话啊！我不认识你。
3: 这个你总认识吧？他说的一点都没错。真是够倔的。
4: 他是谁呀？
3: 没空解释了，我们是在保护你。看着我，慢慢说。你为什么要去摆摊？
4: 学费，为了这个学期的学费。
3: 你只摆了两天摊，学费怎么能凑得起？
4: 后来同学借的我钱。
3: 你确定这个同学会冒险为你圆这个谎吗？
4: 我觉得他会。
3: 别自己觉得，一有破绽还会连累你的同学。赶快和他商量好吧。还有，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哦，对了，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4: 他叫关凯。

0: 方丈，
1: 你到学校了？
2: 那个叫谢月的说是小凯借的钱才不去摆摊的。
1: 小凯把钱借给了谢月？
2: 对，
0: 我问过他，说借钱的那天就是渡边死的前一天晚上，所以第二天他再没去摆过摊。
1: 小凯怎么说？
3: 我找了个遍，他不在学校。
4: 他一个学生，他不在学校，他在干什么？
3: 我觉得应该在小凯的学校招募个眼线，帮他们盯着小凯。
1: 要是有个人选。
5: 给我拿一个呗。

0: 你不是不来我学校了吗？哪个是谢月呀？
1: 突然问他干嘛？你这演的什么呀？楚王。楚怀王吧。
0: 嗯，戴这个。啊，自己做的。他是跟你借过钱吗？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没多少，都我平时攒的。那你什么时候的事？上个月26号。怎么了？
0: 喜欢他吧？你嚷嚷什么呀？陛下吃完饭早点回家。<笑>

0: 什么样的？杏干儿。
1: 转移炸药，只有今天最合适。
2: 今天？
0: 我还得上课呢，我去哪儿藏啊？
3: 回家，就按照我教给你的办法，很安全，不会出事。
2: 你疯了？我姐会发现的。
1: 不会的，相信我，她今天会很忙，根本顾不上回家。
3: 把炸药放到我告诉你那个厕所里，就尽快离开，记清楚了吗？重复一遍。
2: 不是，万一我姐要是发现了，我怎么说呀？还有，你怎么知道浅野他会去医院啊？
3: 有些事情，你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放心，你姐姐不会知道的。
2: 为什么呀？
3: 还是那句话，可不可那么多事情，他顾不过来。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哎，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了，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

0: 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非遗美食，我是金飞。现在我们说早晨起来七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过家之道嘛，盐不可或缺。盐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调味品，甚至有些讲究健康饮食的人吃饭还得少油少盐。但是要知道在古时候啊，盐的背后那是权力、阴谋、财富和战争，说一句人们为他痴为他狂一点都不为过。盐在中国的历史上嘛，据说最早可以追溯到炎黄时期。当时这个皇帝炎帝蚩尤之所以打得不可开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争夺山西运城地区的盐池。可以说盐在那个时候相当于现在的石油资源。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盐产量里头啊，其中最出名的这个井盐，它就是出自四川的淄博。这个地方是因盐设市，名字呢都是源于两口盐井，自流井和贡井，可以说是中国的盐都。自贡关于盐的传奇有很多，但是在非遗美食的节目里啊，我们一定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盐的美食了。我们先去看看这第一个。
1: 我叫华伟，从事厨师行业嘛，将近20年了，都在自贡做我们自贡本土的盐帮菜。水煮牛是最能够代表我们自贡的一个菜，啊，应该是跟盐是密不可分的一个菜品。
2: 金海经它开凿于1835年，人工开凿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深井。

0: 土厂，土生土长的职工人。我们之前搞这个叫做活化岩，它是用天然气作为燃料，首先要从这个井里面把卤水打捞起来，进行熬制。卤水熬至饱和状态，往里面加一些半成品，让水分充分的蒸发。然后形成结晶以后，我们还要烧第二锅的盐水进行冲洗。水落盐出燃，熬盐过程大概需要8个小时左右。我们自己经验塑造啊盐帮菜的原汁原味的味道，我准备把这个盐送给我们自己一个大厨，用我们这个盐做出一道本土的特色的盐帮菜水煮牛肉。
1: 好，王大厨，
2: 你好，你好。
1: 我的传统经验，现在我就把它交给你，希望你做一道非常地道的盐帮水煮牛肉，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2: 嗯，好。牛肉选材一般用的就是牛里脊，就会多买，是你选哪两个肉？因为那个牛那叫环子肉，不然它那个牛肉肉就会很绵。牛肉前期我要进行一个码制，就一定要用上我们自贡的盐。红烧豆粉就要和牛肉，要实行牛肉嘛，更加的滑嫩。
3: 水煮牛肉打底板的切成

0: 猪排皮儿，三两左右就行了。
1: 锅中来放郫县豆瓣儿、干辣椒、花椒、葱段，锅中就能扣香。
0: 用我们自贡的菜籽油那套，叫姜姜蒜米。后面叫加我牛大骨，熬上三个小时一勺的汤，再辅助一点自贡的盐，15克左右。有水一定要浅称，快一块的放才行，火不能够太大，热量太高，一哈牛肉就收缩。烧一个1分钟左右的样子，再用筷子轻轻的把它一块一块的刨散。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吧。啊呀，好香。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好冷的肉。
1: 咱把这牛包子给做了一
0: 个东西。对对对。
2: 牛肉这道菜我制作了将近20年了，然后继续传承下去。这道菜的精髓是盐，小小的一锅盐，能够也就是说催生盐帮菜那最美的一个味道。

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的这个深海井是自贡的象征，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钻井技术的最高代表。深海井是道光3年开凿的，凿了13年才完工，井深1001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1000米的大井。要知道美国人为了取地下的石油，在宾夕法尼亚州打的第一口井，那是在1859年，也就是咸丰9年的时候才打成的，深度只有21.7米。自贡丰富的盐资源不仅能够满足本地老百姓的需求，还能够大量的向外输送，这也就使得全国各地的盐商们都聚集过来了，同时也吸引了众多周边的这个劳动者到这来打工。不同层面的这个饮食消费和喜好，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在这交融，使得自贡呢逐步就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盐帮菜系。盐帮菜分为盐工菜、盐商菜、盐厂餐馆菜、盐帮会馆菜和这个盐厂家庭菜。水煮牛肉呢，是这个盐工菜的代表，也就是当时这个盐厂里头那个打工仔吃的，一般都是食堂伙夫做的大锅菜。那个时候的做法很简单啊，加点盐，来点辣椒，再来点花椒，煮一煮，这就齐活了。可是盐商们对于吃的追求则完全不一样了，这些腰缠万贯富甲一方的大盐商们，那是恨不得顿顿都是珍馐美食，山珍海味。不仅是这样，他们还要挖空心思变着法儿的吃新鲜。比如他们有道菜叫鸭雀嘴，就是什么，就是空心菜，但是人家吃只是吃空心菜最顶上的那根小嫩芽，就像两片雀舌大小，所以才取这个名，好几斤空心菜才能得那么一小碟子。所以说盐商一盘菜，盐工半年粮，这说法有道理。接下来咱们就去看看当年穷奢极欲的这个盐商们都为之倾倒的美食吧。

叫周济，是自贡市富顺县人。我们这个馆在盐方面是国内顶级的一类博物馆。自贡也是传统的盐都，盐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盐帮菜的话，是自贡相当有特色的城市名片。富顺人的话，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小的时候由妈妈亲手做的趴泥鳅这道菜，循着味道的记忆到我的家乡富顺去探寻一下这个趴泥鳅还是不是记忆深处的味道。

0: 我叫刘德福，做泡油球餐饮已经做了30几年了。一天早上起来嘛，下乡去抓鱼球，选的这个土鱼球嘛，这个甜度的，它因为很滑，不好抓，手只要就是摸到了鱼球的话，就把它抓起来了。运气很好，抓了很多，大小的都抓。
1: 这个好，这个好。
0: 鱼球味道最美，现在正是好时机。鱼球打中很关键，把它淘洗一下，把头给它切了，把肠子儿裤裆的也给它勒出来，裤勒出来了，刺激这个裤的
2: 起头起内脏，淘洗干净。
0: 泡鱼球酱料很简单。有花椒、鸡精、人工盐巴、大葱、大蒜、郫县豆瓣、泡姜、泡海椒、醋、海椒面。
3: 这个盐学好的，是自贡的盐啊，味道好，钙离子丰富。
4: 开火！菜籽油，小油，
2: 温度达到80度嘛。
0: 放豆瓣酱，炒出红油。
4: 泡椒、泡椒、盐、盐豆瓣。
0: 把它炒出颜色，炒出个香味。加水老酒，鱼球是田里面长大的，有土腥味，姜蒜葱去腥味，大料提鲜。因为这个温度780度，
3: 加鱼球啊。
4: 开了就把火调小一些。
0: 那我说呢，吃不起，喜欢吃那种调的酒，喝就吃了。

0: 小火煮20多分钟就可以了。
1: 这个片儿一咬，就晓得这个到没到位。
2: 在1分钟后起锅了。起锅的时候放点醋，这样防止鱼秋肉粘到。撒上葱花点缀，麻辣新香的花椒酒就上桌了。

0: 睡得很好，是水中人生，就是一根子，可能嘴巴边一抿，如是如自是。
1: 原来只有盐商们才有钱有钱，怕你一求得到财，原来是富裕的盐商们才是，但是现在已经是寻常百姓家了。
0: 老百姓喜欢爱吃，这些年一直坚持下去，这个才是一生的余秋，才能还原当时的味道。这是我们长滩坝沱江边的一道特色。我说手艺会继续。

我们都知道四川人把怕老婆的男人叫耙耳朵，这个耙字呢就是软的意思，像四川独有的一种橙橘耙耙柑啊，就是因为外皮柔软一剥而得名。还有就是刚刚那个短片里的那个长滩耙鱼球，就是指这个炖的软嫩的泥鳅。长滩这个地方其实不仅出好吃的泥鳅，还有金沙滩银码头的称号。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啊，长滩镇是自贡井盐运出去的必经的一个水路码头。在解放前，这个陆路运输啊不怎么方便啊，长滩以南呢又全是旱码头，到这儿才能够走水路往外运。可想而知，每天从自贡出去的那个盐船啊，那是往来交织啊，商贸非常活跃。长滩镇地处沱江下游，距离沱江和长江的这个汇合口只有25公里。经过长滩，顺着沱江运出去的盐，那就可以供全国1/10的人口使用了。船多，船工也就多。在船上工作，那不比在陆地上，那是漂泊不定的。运盐呢，又是体力活，总得在歇脚的时候吃点好的。于是呢，盐产区一家又一家的餐馆就成了他们的好去处。哎，我们一块去看看。

0: 孕妇诊、这个骨诊，是靠着佛家。一个民俗会啊，一个船只都要在这里停靠。所以说，凤凰孕妇诊应验而生。我就是牛湖红酒婚姻传承人，我叫郭大友，今年55岁。
1: 我是牛湖，我是牧场的，从小就牛肉整天长大。这打鱼应该是发小，好哥们儿些。
2: 打到鱼没有？打到鱼没有？
1: 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经常一起吃个饭。他进过鱼，我就进过红酒噻，大家喝点酒，翻点龙门阵，两段感情。牛湖红酒吧本身是100多年的历史，那跟人工的盐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在我们家四代都开饭馆，
3: 传在我手头这边，你的话是已经是第三代人了。
0: 第一步选择我们当地的粮食猪，就是从那个猪大腿那个地方起脚那个地方把它剁起，现在的去毛用火来直接漂，
3: 做的话就是老姜、花椒、大料、甜姜、醪糟和我们秘制的香料等等嘛，
0: 上色就靠这个糖，要个金黄色。
3: 都是贴着那个沱江的江心水来做，去水把它穿一下，才放的佐料的风，冰糖上的汁子起个上色的作用。
4: 香料就是我们祖传秘方，
3: 要有32种香辛料的配制而成的原生态的。像那个红酒就是必须要密封好，气不能够出来，火慢慢的把它崩趴，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红酒。大概是1.5小时，再把它翻面，从下锅到起锅要4个小时。 现在我就看它上面的色，要红的发亮，颜色香味儿回味儿，这香味儿已经来了。

0: 好，现在已经泡了，我去把它起锅了。
1: 酒是特点嘛，就是肥而不腻，泡而不烂，
0: 颜色很好看，很香很香的。

0: 打鱼的啊，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老朋友。他们打的鱼是浙江的鱼，我带着我家做的红酒，也是几十年的老味道。那你是把它救在这个地方？
1: 那原样的船咯，船夫啊这些，芙蓉梅啊，这船船员掏了案之后啊，看看嘞，
0: 是红酒啊，红酒啊。
1: 经过这些船商和客商，船期出去，明显就越来越大。
0: 我们牛湖红酒的传承与制作会一直延续下去，生产工艺也会越来越好，更多的人也投入到这里面。我的徒弟。有几十个，从过去到现在，虽然临沂的码头废弃了，但是我们这一行手艺一直会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小镇的特色和名片。

0: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3: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3: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6: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天津灭朱一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
1: 哎，你没功，我这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
0: 哎，
1: 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
0: 哎，蛐蛐，
2: 哎，
0: 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0: 哎，聊一块儿。
1: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0: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啊。
2: 我逮过九一半，
0: 吹了吗？吹了吗？
2: 没吹。
1: 我在那个坟地蛇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2: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
1: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
2: 啊，
1: 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2: 哎，我知道。
1: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0: 黑头还是马头？
1: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0: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1: 我拿一棍儿
2: 啊，
1: 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底下蹲一宿，第二天天一亮，
0: 怎么着？
1: 一泡尿不湿。
0: 就是这玩意儿，
1: 就这，你看看，
0: 这
1: 你看看啊，
0: 嗯，看。

0: 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1: 就你办的，
0: 哎呀，真有尿味儿啊！
1: 对对，你，
0: 我看看啊！
1: 哎呦，
0: 来帮我找啊！
1: 找找找找！
0: 哎，看下马底下没有？看看，
1: 这是你办的，我。

0: 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行，有两下子。
1: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2: 小贝，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3: 小冠然，一会儿见。
2: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4: 李三，

0: 盛堂，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

0: 做出杰出的贡献。
1: 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2: 爸，我回来了。
3: 啊，怎么这么晚啊？
2: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
3: 舞会。这个董鹏。
2: 怎么了？
3: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哼，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晚上你替我去一趟。
2: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3: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嗯。
4: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5: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4: 为什么？
5: 杨芳，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4: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5: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4: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5: 杨芳，你那点小心思知道。嗯，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4: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5: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4: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5: 这是政治。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4: 你就老封建。
5: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6: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7: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
6: 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0: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6: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0: 你想借刀杀人吧？
6: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妃呢？
1: 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0: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妃，如果她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她给我找过去。
1: 怎么又是我呀？
0: 快点。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混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拜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羊毛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这么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啊！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不是，我说错了，你穿穿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真去啊？
0: 真去，穿上。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嗯。啊，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前带路。

0: 也都像那么简单。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会？
2: 主推梁飞，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对，去坐。
3: 谢谢。
5: 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珊珊的姑娘，所以
1: 你还真能开玩笑。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1: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4: 还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1: 为什么？
0: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1: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1: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局座，请你过去。
1: 梁飞，来，梁飞，过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2: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1: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明军，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3: 太大张旗鼓了。
4: 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3: 真会说笑啊。

0: 我进了特战局三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三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呀？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涵。杨飞，
2: 啊，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3: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问题。
2: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
3: 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4: 哥，
2: 哎，你好，你好，你
1: 好。啊，舅舅。
2: 舅舅，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亚萍姐，
2: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吗？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没有什么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你说话这么快。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0: 叫做邢亚萍，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儿。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0: 可真会聊天。
2: 梁慧，
0: 这么快就有人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2: 哎，梁慧，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2: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3: 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2: 我还没说完呢，
3: 过来。哎，
2: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0: 都说了，邢亚萍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别自讨没趣了。
4: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欠都没有见过吧。嗯。
5: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4: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5: 姜我
4: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6: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7: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5: 那我跟谁跳啊？
0: 跟玫瑰。
5: 帮我拿一下，你给我留口啊。

0: 梁飞的表现还是很不屑一顾。在昨天的庆功舞会上，他明知道大家会关注他，他还是故意穿着粗布衣服，表现得粗鄙不堪。
1: 这就是梁飞的性格呀、啊。他要是这么容易俯首帖耳，会让人觉得他是有目的的。哎，对了，凯文他们似乎对梁飞颇有成见。
0: 您放心，我肯定会妥善处理此事。
1: 不要因为私底下的事影响了我们的大事。
0: 是。
1: 不过也不得不防啊，梁飞的底细

0: 联系好，你到了重庆后去找他就可以。明白了。
1: 那个，不用我杀人吧？
0: 窦小姐，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好吧。
2: 在格子中，谁先亮出了匕首，谁就是最愚蠢的。我们不是在表演，不需要演戏给谁看。亮出了匕首，就失去了突然性。再好的戏法，都会大费周折。所以，在刺杀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你，出列。大家看好了，注意要领。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知道了。
0: 好，继续练习。
2: 橘子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3: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2: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3: 嗯，不是自负，我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不灵。
4: 梁飞。
5: 来干什么？
4: 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5: 啊？
4: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6: 不行，
2: 丁小姐，这里是训练所，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3: 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4: 对啊。
3: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人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6: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4: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3: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2: 行，你跟梁飞去吧。
7: 好。
8: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2: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8: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2: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8: 当然。
2: 我也是。

0: 我就是林思浩，卷走。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啊！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2: 是。
1: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2: 不急，慢慢来。
1: 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2: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
1: 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0: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他报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2: 你的家人呢？
1: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0: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
1: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
2: 梁飞，哎呀。
3: 干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为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2: 汤小宝。 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3: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不是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0: 这位同学。

0: 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1: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0: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1.9米的大个，梳一汉奸头型，
1: 你说谁汉奸？骂人，
0: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打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你了，可是我住在江那边，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巩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怪兽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巩阿姨呀。
2: 谢谢巩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等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怎么了？
5: 吃醋了？
4: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念你的好呗。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6: 张长武，甲乙丙。

0: 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1: 四个甲。
0: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1: 乙、丙、丙、丁。
2: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3: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4: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1: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2: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5: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的，对吧？
3: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错吧？
1: 哪个饭店订的？
2: 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
3: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
2: 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3: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
1: 瞎操心！
3: 我出去试了。
4: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
5: 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4: 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6: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
7: 这香肠挺不错，挺德国的。
6: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7: 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也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
6: 可是以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0: 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1: 小学，
0: 嗯，
1: 小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嗯，
2: 你脚痒痒啊？
0: 哎，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1: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
0: 嗯，
1: 可是一定要够绝。
0: 啊？
1: 干！
3: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4: 小霞，怎么样？

0: 向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你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来吧，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您的心意我领了。

0: 等一下。
1: 啊，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
1: 啊，
2: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1: 嗯。

0: 爸，我回来了。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1: 我对他没兴趣。
0: 大平，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杨。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河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0: 话不能这么说。

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一个个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想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弄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啊！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2: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3: 我这是早上肚子不舒服。
0: 小官人，
3: 哎，
0: 我给你打早点去。
3: 早晚起针也得。
4: 干什么你？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给我来。来，
5: 你来，就打，就打。
4: 有看见没有？就这么跟我练，别偷懒，继续。
0: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6: 杨飞兄弟，
7: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6: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7: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3: 怎么交流啊？
6: 凯文。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1: 求之不得。
3: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滚子去。
1: 求，怕了。
3: 哼，怕。
0: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国际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3: 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3: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

0: 走吧。
1: 小官人，小官人，
2: 嗯，
1: 我看好你啊。

0: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1: 好了，住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0: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1: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2: 他欺人太甚，
1: 丢人。
3: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2: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4: 还有放。
3: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人家。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儿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

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0: 送人？什么意思？
1: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0: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1: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0: 你是好过了，我呢？
1: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0: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1: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0: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1: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0: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1: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0: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怪不得，怪不得。哎呀，做下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啊，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

0: 哎呀，
1: 对不起，吓着您吧。
0: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0: 请的
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啊？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2: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
0: 看着你，我就知道你是什么味儿了。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弄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1: 丁警长你好。
2: 你好，坐吧。
1: 早就听说丁警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2: 功课做得不错。
1: 应该的。
2: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0: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

0: 就占便宜吧。
1: 哪有这种道理啊？
2: 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0: 调令？
2: 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3: 什么调？
4: 我们什么占便宜了？
1: 那这就是占便宜，
2: 是不是？咱们什么地方占便宜？
1: 那就是占便宜。
2: 我们打赢了，你们打赢了，都是
4: 占便宜。我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5: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6: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5: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6: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5: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6: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5: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6: 什么疑问？
5: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6: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5: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6: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5: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6: 什么意思？
5: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6: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委员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7: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8: 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
7: 吗？
8: 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7: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了吗？
8: 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9: 道不同，不相为谋。
8: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9: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8: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梁飞，我是土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这是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又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能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0: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3: 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
3: 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2: 父女关系。
3: 就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3: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2: 跟踪你？
3: 啊。
4: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5: 找不着啊。
4: 这哪儿都找了，这东边、西边走的，这个饭店。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啊。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的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成。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吗？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能耐。

0: 给我带上。再见。
1: 站住！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1: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3: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3: 那个我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1: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
0: 打我头顶的帽子。
3: 啊？
1: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3: 你不怕死啊？
1: 怕，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2: 好。
1: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2: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下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2: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你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2: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2: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胡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2: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影啊。
2: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2: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就什么身份呢？
2: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0: 看看，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1: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呀？
1: 道歉。
0: 对不起。
1: 诚恳点。
0: 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1: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0: 没时间。
1: 哎，你站住！你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0: 喊吗？
1: 抓流氓！抓流氓！
0: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1: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我这叫可爱，再给可爱一个啊！
0: 谢。不是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1: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0: 好
1: 啊。哎呦！
0: 不是又怎么了？
1: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0: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亚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2: 亚萍，你放心，何野渡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了，
3: 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儿干什么呀？
2: 漂亮思维啊。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际上还有任务？

0: 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念安幺幺七，别跟别人说啊。
1: 幺幺七是什么意思？
0: 幺幺七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幺幺七。
1: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样？
0: 延安就是有博大山，有沿河，然后还……
2: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3: 好的，马上来。
4: 嗯，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
2: 来，
5: 我回家。
6: 对，
7: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6: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7: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8: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7: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5: 哥，他说他没钱。
6: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
8: 管事
5: 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放手！
7: 你们，
3: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
6: 你他妈再说一遍！哎，
5: 不是。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9: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又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0: 谁啊？
9: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坚。
8: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9: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0: 有估计。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3: 诸位，
5: 能不能这样？
3: 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
5: 能不能这样？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0: 嘿，
3: 我们要是不走呢？
0: 大哥，
1: 大哥，你这
0: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3: 打！
4: 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3: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太他妈……相信老子崩了你！
4: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4: 咱走吧，
5: 大哥，
0: 走。
5: 等一下。

0: 坐，兄弟。服务生，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
3: 他们就配吗？
4: 怎么说？我们又。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1: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走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1: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2: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2: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3: 啊！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3: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4: 不知道。
0: 不是姚起，
4: 不知道。
3: 他是特战局的。
4: 特战局，
2: 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幽燕不是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2: 是。
0: 走吧。
2: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
5: 这怎么行？
0: 没事，坐。
6: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2: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来，
2: 好。
7: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
7: 亚平，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来，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谈社？请坐。
1: 孔教授是我局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关于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2: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1: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孔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0: 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1: 哦，那倒不是。队长，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会发生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0: 好啊，随你便。
2: 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0: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

0: 撞的劲儿太小，大一点啊！太慢了，速度有点急。撞啊！
1: 表里使上劲啊！别偷懒！亚萍。

0: 么叫你的吗？下一个。
1: 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拿，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妈，哎，喝咖啡你这靠什么？
0: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靠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
1: 我不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你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0: 这变戏法啊！哎，
1: 姐收你这徒弟了，教你这功夫，来。
0: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1: 走。
0: 哎，悠着点。
1: 干嘛不喝呀？
2: 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样吧。
0: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1: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0: 对对，
1: 白活。

0: 咱别睡啊。那咱别睡行不行？
1: 谁睡了？
2: 谁睡了？
3: 扶你回去吧。
2: 我回去
0: 啊。回。
2: 你这么扶。我要。
0: 哎。
2: 蝴蝶。
0: 哎，别，行。
2: 蝴蝶。
0: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疼卡嗓子了。哎，你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啊？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2: 不用姐帮你喊了。
3: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4: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3: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4: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雪飞，你放开我！
1: 我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0: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没事，用不着多待一会儿。走，走走走，快走。开车。

0: 房子真好看。先生，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刘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啊？这，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龚立伟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别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2: 报告。报告！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还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16。

0: 失礼します。
1: ある。
2: コード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着。
1: よし、これでリャン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2: ゾウ、ファイ。
3: 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4: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2: 糊涂！
0: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4: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0: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5: 有问题吗？
0: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5: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4: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哼，
0: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你们这些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
1: 你们这些饭桶，
0: 滚出去！一群废物！
2: 还有你，
0: 滚出去！滚！冯教授，
3: 邢局长，
0: 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3: 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

0: 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1: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
2: 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3: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4: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5: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6: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算了。你看看这个，
7: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你说窝囊废，
6: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
7: 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谁呀？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说吧，
6: 让我干什么？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 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2: 那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6: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2: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家？
6: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我。你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是没事儿，小莫。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啊？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就不会在天津被杀了。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

0: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货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麦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翠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翠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货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翠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他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三七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哦，
7: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
6: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
7: 尝
6: 点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耶，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

0: 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三七软果，三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货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三七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裤子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

0: 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货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2: 是的，我们货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3: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4: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
3: 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4: 好的，
3: 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好了。
4: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4: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现在尝尝啊！
4: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3: 好。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翠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货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4: 好的，
3: 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
4: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4: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现在尝尝啊！
4: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3: 好。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翠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货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

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

0: 或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呢？
1: 邢局长，
0: 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嗯，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龚立伟之外，其他的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稽查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能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胡哥，
6: 在。
4: 全面调查龚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5: 是。

0: 头，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钱钱，你有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干活去，滚滚滚，快干活去！大家给我快点，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2: 哎，吃饭了吗？
3: 没有。哦，
4: 杨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5: 他才来充电多久？
6: 你知道什么？
7: 怎么了？
2: 凯文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4: 杨飞，有什么话你直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2: 二位，
4: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2: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7: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2: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不用管。
7: 啊？
6: 故弄玄虚。
4: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不要儿戏，
2: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你要是不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在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

0: 你这是对我好的吗？
1: 分明是恩将仇报。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
0: 立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你休想，
1: 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0: 还由得你选吗？
1: 玉，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
0: 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时间了。

0: 全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们这儿。
1: 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布置的吗？
2: 放心，全是按照你的要求。
1: 走。
3: 等等，人太多了，上去无功。

0: 胡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金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龚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2: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啊。
1: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
2: 你要去哪儿？
1: 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你要回去？
1: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后会有期。
2: 小静，你去哪儿？

0: 快去跟我！跟不动！快！啊！你糊涂！你个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去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
1: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0: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1: 如果不是梁飞，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0: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董永仁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龚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龚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龚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1: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
0: 正在查。仓库里装那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是。
3: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劲生喉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 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 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 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4: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
5: 搭配130九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6: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我以前的旧的啊，全换掉了，它对哪动作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7: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呀、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

0: 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

0: 夜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1: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束、混形按摩内裤呢。生蚝束加布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累腰，这款弹性特别好。
2: 宽松不束缚，真是一种咱们中老年人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啊，唤醒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对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束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呀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963055，40009630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 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 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963055，4000963055，就可以免。
0: 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再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1: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束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累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一种咱们中老年人的需求啊！
5: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啊唤醒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
2: 它对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束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呀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4: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963055，40009630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 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

0: 桥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

0: 较，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1: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3: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4: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束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0: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束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0: 台风人的早餐并不只是吃是那么简单。一个鸡蛋不打，配上一碗胡辣汤，是你清晨时光的最佳伴侣。
1: 你这两天不喝就下来了。
2: 台湾人都好喝瓜。
0: 喝上几口下肚，热辣之余，人间之德。

我叫李新德，是李小鸡羊肉胡辣汤店的第三代传人。胡辣汤的口感好不好，诀窍全在面筋上。选择高筋面粉，咱这个面一般用的都是洗浴水，其实也没啥讲究，再和匀都行。软硬稍微让一点，不能太硬，太硬了不好洗面筋。和好的面团醒发半小时，使面粉里的面筋网络得到充分的延展。醒发好的面团提起甩打，甩出蓬松感后，反复多次，面团里的韧劲儿就出来了。最后加入水，洗上五六遍，让面筋和面水完全分离。整个过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不。

这个面筋都算洗出来了，比较透亮。不同于别家，把面筋切碎放入胡辣汤中。我家需要揪下一块面筋团，上下抖动，煮上3-4分钟。

用手撕成长条状备用。我们家的老味胡辣汤，味道的关键是选用颗粒饱满的黑胡椒，打磨成粉，制作而成。在羊骨熬制的汤锅里，依次下入羊油、羊肉丁、葱姜、面筋。锅开后，倒入之前洗面筋的面筋水。小火慢熬三四十分钟，老火胡辣汤才可以出锅。再配上红薯粉条，一碗暖心胡辣汤才算完美。一碗好喝的胡辣汤，汤汁咸香肉滑，肉香味十足，裹满汤汁的面筋爽滑可口，余味中透着丝丝的胡椒辣味。

0: 开封小笼包子制作精细，洁白光润，色儿深，被称为浪漫妙品。我叫黄云云，开封官场小笼包子的第三代传承人。我们做的小笼包子皮薄馅儿浆，灌汤牛肉。
1: 皮儿薄，馅儿多，
2: 咬一口非常的香，
3: 整个口腔都布满了这个汤汁的鲜美和醇厚，
1: 比较劲道这个劲儿，
4: 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的。
0: 开封的灌汤小笼包子源于宋代，历史源远流长，包子制作工艺非常考究。在和面上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包子的皮儿是死面，做法也和别家的落油不同。三次贴水，反复摔打，直到打出面的筋骨，将和好的面放至案板上，反复揉搓拉伸。

接下来就是大虾，需要用煮的火腿肉，火腿肉吃水量大，越往里打水，肉馅就会越鲜亮。馅料的味道是小笼包子的灵魂，盐、糖以及配料，它的配比是非常关键的。分批量加1:1的水。这大馅和和面一样，全靠碗里。

0: 说是吃包子啊，一定要轻轻提，慢慢移，然后呢，先开窗，后喝汤，一口吞，满口香，真的是这样。
1: 在我们看来，做小笼包子和做人一样，方法简单，却容不下半点懈怠。

0: 援共产党，需要那么多叛徒做什么？你就让哥求人得人吧，
1: 说不定就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咱爸还活着。
0: 你说什么？
1: 你见过他？
2: 于伟平。
1: 这次行动是爸爸为你争取到的唯一的机会，只要你再往前走一小步，
3: 别说了，
1: 咱们一家就能团圆了。
4: 这是对于北平的监听记录。
2: 徐小姐说，于北平回家后和于太太大吵了一架。
5: 这有什么价值？
2: 你看看，有名堂啊！
4: 于北平居然说联络官是张汉民的女儿，
2: 他似乎是在掩饰着什么。
6: 不要给大山添乱，
7: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8: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9: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走进进贤，看当地标志性产业一次性输注器械如何实现从按厘计利到亿元营收的跨越。
1: 我省出台措施，全面推进林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景德镇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让陶瓷文化更时髦。
1: 赣州织密全球物流网络，内陆外向型经济活力迸发。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进贤素有中国医疗器械之乡之称，其标志性产业一根针及一次性输注器械已占全国30%以上市场份额。然而长期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同质化竞争严重，企业利润微薄。如何将一根针磨尖拉长，实现从按厘计利到亿元营收的跨越？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2: 大家看我手上拿着的呢，就是空心纤维血液透析器，这也是宏达今年刚刚研发出来的新品，里面排列整齐、细如发丝的摩丝就是整个设备的核心。这些纤维自带纳米级微孔，它能模拟肾脏净化血液，不仅能过滤毒素更加彻底，患者透析时不适感会大幅度降低。
3: 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血液透析器，相当于肾病患者的人工肾脏。过去长期依赖进口，宏达集团历时14年攻关，终于实现国产替代。
4: 我们血液透析类这种高精尖产品，我们现在专攻这块以后，也是我们的营收的新增长点。
3: 发力高精尖，源于宏达想跳出低值耗材的内卷。和进贤大多数企业一样，宏达早期主打一次性注射器、普通

0: 输液器。早期大家依靠积累的销售网络和客户资源，完成了产业的原始积累。随着加入的企业越来越多，耗材内卷加剧，大家赚的钱越来越少。
1: 这个利润是很微薄的，每个产品按多少厘来算的
2: 啊？可能一卡车的货物啊，加起来这个利润没有人家一台小型设备的利润高。那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啊，都纷纷转型。
0: 于是，宏达把目光投向技术壁垒高、前景广的血液透析耗材，但这一领域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投入大，风险高。
3: 内部反对声音也很大，所有的研发从零开始，我们要就建厂房、买设备，合计要将近上亿。
0: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企业将研发投入从原来的3%提高到15%，团队从外壳到摩斯反复攻关，特别是解决上万根摩斯堵塞难题，逐步突破核心技术。
3: 大家都说我们进行医疗器械产业是一根针产业，我们就是要把这根针磨精磨尖。
0: 龙头企业攻坚高值产品，中小企业如何打磨自己的一根针？东丽医疗研发出全省首个无源高值创新医疗器械，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一个一次性无菌滑膜活检装置，它能精准取出关节滑膜组织，再配套原创的临床技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
4: 我们通过这原创的技术加持的话，我们会制定这种行业的标准，会创造一个新的赛道，打开一个新的蓝海。
0: 6年前，东丽医疗还在做低价值的防护服，3年前转型，创新缺技术，缺人才，如何破局？我们注意到，企业的战略合作单位是南昌大学与进贤共建的医疗器械产业创新研究院，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这是一个创新平台，连接临床需求、科研与本地企业，推动技术转化落地。
5: 就医院的项目需求，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做成一个产业化的产品，再把这个东西给到我们的企业。
0: 肖勇说，研究院不光为企业输出成熟技术，还布局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为产业开辟新赛道。搭建研究院平台，正是政府赋能产业全域升级的布局，让中小企业创新也有了技术靠山。在研究院的帮助下，也有企业选择向外拉长产业链。维德医疗捕捉到康复护具机遇，开始转型。
6: 我们的护腰带是2020年开始，直至到2023年，我们的研发人员是整整经了3年时间，就是埋头钻研，所有的从面料、结构以及配置上面，让整个护具行业哈认识到我们。
0: 如今，护腰产品成为企业的销量王牌，贡献了超1亿元的营收。
7: 智能髌骨带它的作用是根据你的不同状态下保护我们关节的。
0: 企业现在正在和研究院研发新的项目，推进智能化康复产品。
6: 政府呢也在多方面的引导我们，从一根针这方面多元开花，找到属于我们的赛道，不断的在延伸产业链，把进行的一根针做得更长。
0: 从攻坚高值耗材到拓展家用康复医疗赛道，进贤一根针正走出一条多元突围之路。近3年，进贤县新增医疗器械注册产品229个，其中高值耗材、医疗设备等中高端产品占比67%，产业集群营收达到79.2亿元。
8: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提出的促进重点产业稳中提质的工作要求，锚定以医疗器械为主导的生命健康产业，集聚创新资源，引导产业向高值耗材、家用医疗等高端赛道拓展升级，真正做到让一根针产业更尖更长，扎根更深更广。
9: 我省日前出台关于全面推进江西省林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若干措施，聚焦油茶、毛竹、林下经济等特色优势林业产业，围绕种质资源创新、高效培育、精深加工等关键环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将选派科研人才挂点林业龙头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并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开展订单式、定制式精准合作研发。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将搭建省级林业科技成果库、技术需求库和服务资源库，力争推动更多林业科技成果纳入国家林草科技成果库，

0: 积极引进省外先进林业技术落地转化，同时建设林业科技示范园和中式熟化基地，推动两种良机良法协同融合。
1: 景德镇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以智慧大脑为文化遗产保驾护航，在活态传承中读懂城市密码，联名潮玩 IP 让陶瓷文化更时髦。
2: 临近暑假尾声，但全国各地游客到景德镇旅游的热度依然不减。
3: 从哪里过来的呀？
4: 广东江门，带小孩子体验一下非遗，
5: 感觉很棒，很震撼，不愧是瓷都。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点位遍布全市五大片区，如何保护好？在瓷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记者找到了答案。
6: 内设了这个 AI 识别的这个功能，能够判断出一个预警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周边出现了这个挖掘机，可能就会有建设活动；识别到的这个烟雾，就可能有火灾的隐患风险。我们都会及时的去现场进行一个判断和处理。
2: 这里堪称遗产保护的智慧大脑，500多套实时监测设备覆盖所有要素点位，地面细微沉降、裂隙、热源、火源都尽在掌握。客流高峰时，它还可以和景区智慧联动。
6: 当瞬时游客量突破了我们设置的这个阈值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让景区对游客进行引导，保障了游客的这个游览的舒适度和我们遗产本体的这个安全。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核心魅力在于生生不息的活态传承体系，镇窑土石柴串联起千年产业谱系。在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码头、民窑、老街、里弄、御窑的千年聚落格局依旧清晰，千余处老建筑完成活化改造。非遗传承人熊文波改造完成后第一时间搬了回来，一边创作一边带徒弟。
7: 旧旧如旧嘛，我觉得就是我回到小时候了，是吧？中间是青石板，旁边是那个窑砖。
2: 跨界联名则带来新活力，在昌南里世界陶瓷潮玩小镇陶玩里，年轻游客对米菲兔联名瓷器爱不释手。这是陶玩里最近刚刚签下的世界级 IP，
8: 把国外的 IP 和中国就是特别著名的陶瓷相结合，是一种非常好的做法。我也推荐大家来江西景德镇来看像这样子一些精美绝伦的一些适合年轻人的一些陶瓷制品啊。
2: 小镇以陶瓷朋克为理念，推动陶瓷潮流艺术表达与产业时尚转型，汇聚5000多名国内外潮玩艺术家，落地超900个合作 IP， 正牵头制定全球陶瓷潮玩设计生产标准。
7: 我们会有一个呢，这个 IP 授权大会，也会将20多个 IP 呢向全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企业开放，免费向他们开放进行共创，让陶瓷潮玩成为景德镇一个时尚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
2: 数字化守护筑牢根基，活态传承留住匠心，潮流跨界打开新赛道，传统与新潮双向奔赴，让千年陶瓷文化碰撞出新火花，为景德镇写好申遗后半篇文章留下生动注脚。
9: 省委副书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陈永琪昨天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主持召开院务会会议并调研。
0: 陈永琪参加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实地查看学院党建思想宣传长廊、基础设施改建等情况，听取有关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一体推进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和课题研究，不断提升办学水平。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院，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和教学科研管理，抓实学员日常管理。学院班子成员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要深化院地合作，共同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
1: 赣州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建强赣州国际陆港等开放平台，织密全球物流网络，内陆外向型经济活力迸发。
2: 前不久，满载木材的铁水联运班列由江苏太仓经九江抵达赣州国际陆港，这是今年赣州为南康家具产业开辟的新通道。
10: 我们每年

0: 要从太仓采购近万方欧美高端进口木材，综合物流成本可以节约15%到20%。
1: 过去木材原料依靠公路运输成本偏高，但开通跨区域铁水联运线路，要协调铁路、海关等部门打通转运仓储全链条，难度不小。
2: 最难的环节就是我们这个船期很难保障。那经过我们的反复沟通呢，船公司就是说每周给我们保证3趟。
1: 历经近半年沟通调试，太仓九江赣州水铁联运新通道全线贯通。按照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建设赣州港部署，赣州国际陆港2015年投入运营，目前已对接盐田、蛇口等沿海口岸和满洲里等6大边境口岸，常态化开行50多条国际国内班列，辐射20多个国家150多个城市。
3: 不断优化班列频次，提升中转效率，降低物流成本，让出海口离苏区企业越来越近。
1: 为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当地还以赣州国际陆港为核心，整合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开放平台资源，实现口岸、保税、电商、贸易促进4大功能联动互补。
4: 核心就是打破各平台间的政策壁垒，我们将单一的物流通道升级为集物流、贸易、产业一体的开放枢纽。
1: 赣州有色金属加工企业集聚，过去进口矿产品要在沿海口岸清关，一次性缴清全额增值税。今年依托综合保税区保税仓储政策，矿产品到港后可直接入区保税仓储，企业分批提货、分批缴税。
5: 以前一到进口旺季，光增值税一次就得压进去300多万，流动资金被占用，现在光是利息成本就能省下一大截。
1: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赣州国际陆港吞吐量达107918标箱，同比增长1.92%。开行中欧班列68列，铁路集装箱吞吐量7422标箱，同比大幅增长117.53%。内陆开放平台持续发力，为赣州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外向动能。
6: 九江市柴桑区创新廉洁宣教载体，以反面警示与正面浸润双向发力，让廉洁文化走出机关，融入生活。
7: 以上诉讼权利，被告人。
8: 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法院日前公开审理柴桑区应急管理局原2级主任科员胡某某职务犯罪一案。与以往庭审不同，此次旁听人员除被告人家属外，还有被告人原单位同事及部分新提拔的年轻干部。
9: 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看着曾经的同行、身边的干部一步步突破底线、触碰红线，最终身陷囹圄，教训十分深刻。
8: 强化警示教育、刚性约束的同时，柴桑区深挖本土廉洁文化资源，依托中华贤母园省级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现场教学，让大家在观展品读中对标自省，深刻认识管好家庭、守住后院的重要意义。
10: 一封封的家书啊，全是对清白立身、廉洁自律的一些叮嘱。守好小家的清廉，我们才能筑牢干事创业的根本底线。
8: 针对不同群体，柴桑区还实行分层分类精准施教，对新提拔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纪检干部上门拉家常、画家风、赠联书，将严管厚爱延伸至工作之外，对新入职年轻干部发放廉洁暖心礼包，助力扣好第一粒扣子。
11: 礼包里面有一份寄语，内容虽然简短，但十分的有力量。它时刻提醒着我一定要守住底线，端正思想。
8: 当地还依托新媒体传播矩阵，推出廉洁漫画等轻量化、可视化文创产品，适配年轻群体阅读习惯，让清廉新风常态浸润社会生活。
12: 创新宣教载体，丰富我们的廉洁文化产品，推动廉洁文化建设与全区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共同去涵养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1: 省政府新闻办、省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一心涌向党，忠诚护健康”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不同岗位的医务工作者，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他们在红土地上守护人民健康的奋斗故事。
13: 从1996年背起药箱，我骑坏了16辆自行车，我脑海里装着2000。

0: 多位乡亲的健康档案，累计接诊超20万人次，为困难群众减免医药费近40万元。
1: 今年呢，我们获得了国家1.1类中药创新药临床批件，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最有成就的是患者对我说：“刘医生，我现在能自己走上3楼了。”
2: 洁牙史虽小，却是口腔健康的前哨站，把每一次牙周评估、每一句健康叮嘱做戏，为老人手绘讲解图，用趣味模具哄小孩。今后我将继续守好我的口腔方寸地。
3: 26年来，我接触过几千名患者，手机24小时不关机，成为了病友们的生命热线。我牵头组建了温馨家园抗癌志愿服务队，从几个人发展到近千人。我们就干一件事，那就是让患者知道他们没有被抛弃。
4: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8强赛昨晚战罢第二回合，南昌主场对阵赣州，超过45000名球迷冒雨到现场观赛。看台上，赛事专门邀请的经纬骑士嘉宾方阵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南昌大街小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竞技张力与人文温度交融碰撞，让赣超不仅仅是一场赛事，更成为展现城市活力与全民情怀的文体盛会。
5: 近距离感受本土的足球氛围，我也是第一次来，氛围非常好。
4: 比赛常规时间，对战双方虽然都创造出了得分机会，但始终未能破门。最终，南昌队依靠点球决战，6-5击败对手，晋级4强。另外3场比赛，九江主场5-0大胜抚州，总比分6-0晋级；上饶主场1-0小胜锦的镇，总比分1-0历史性闯入4强；宜春队与萍乡队0-0战平，总比分4-0晋级。根据赛程安排，半决赛中南昌对阵宜春，九江对阵上饶。江西狗骨脑茶叶集团有限公司日前通过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该认证是国际农产品贸易权威标准，被誉为绿色通行证。此次获证为狗骨脑茶开展跨境贸易提供有力资质支撑。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金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6: 再见。
8: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9: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0: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1: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2: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3: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4: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5: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20: 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这两天五省不少地方都有风雨现身。截止到昨天下午一点的过去24小时，西部普遍都有大到暴雨，永兴累计雨量更是达到了83.7毫米。预计未来五省还会多雷雨天气，其中31号全省会有小到中雨，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9月1号到2号全省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会有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在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另外，雨水频繁也会抑制高温的发展，未来我省的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上下，不过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依然要注意适当的防暑。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湛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九江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瑞昌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庐山景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3度。工青城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4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4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33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32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德兴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新余中雨，最高气温29度。萍乡中雨，最高气温27度。宜春中雨，最高气温29度。丰城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樟树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高安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抚州中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中雨，最高气温30度。井冈山中雨，最高气温26度。新干中雨，最高气温30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31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31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0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5: 天天英雄快集合，两次成队出动。

0: 潜入计划。今天是暑假最后一天了，我不想训练，我要好好玩。
1: 我也想啊，但是凯拉他已经定了，而且没人反对。
2: 行了，我支持卢修，最后一天还是去游乐园玩吧。杰明，你也可以改变主意的。
0: 我同意，大家一起去游乐园玩。
2: 那是
0: 魔风战魂。是子路。你来这里干嘛？
3: 看来你们现在挺闲的，跟我来吧。
0: 闲。子路，等等，我们正要去游乐园玩。
3: 哎，那多无聊啊！我带你们玩个好玩的，上车。出发。我找到屠煞制造科技昆虫的地方，是个可怕的地下实验室。我打听到他正在进行某种危险的实验，我们必须阻止他。我们到了。
1: 到哪儿了？
3: 跟我来。
0: 好吧。
1: 我最讨厌下水道了。
4: 你们跑哪里去了？我在等你们训练呢。我们要抓紧，不然没时间了。你们不会去游乐园了吧？
0: 不好意思啊，凯拉，我们忘了。但是这次我们真没有乱跑。子路他带我们来太古星城了，他发现了重要线索。
4: 什么？发生了这种突发情况，你们可不能冒险。我马上去，等我。
0: 收到。
1: 我踩到什么了吗？哎呀，黏黏糊糊的，好讨厌呐。
3: 别抱怨了，男子汉，走这边。
1: 男子汉也可以发现情绪的呀。什么味道，好臭啊。
0: 哪里有实验室啊？
3: 跟我来就对了。
1: 哎呀，差点闪到腰了。

你们很快就孵化好了，不要着急，有点耐心。嗯、啊，什么？量子战队来了？嗯，哼，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既然有客人到我的实验室，正好介绍一下我最新的科技武功。

0: 你们听到怪声了吗？
1: 没有，但我好像感觉到有危险在向我们靠近。
2: 已经来了，嘿，魔封锁。
1: 好像来者不善，
3: 这些东西看着闹心。
4: 量子战队，恐龙召唤，
1: 走开，我不喜欢你们。子路，你在看戏吗？
2: 没有，这是计划。你们当诱饵，我去找图上。
1: 诱饵，你不仗义。子路，快回来。
3: 我们就不该相信子路。
2: 找到了，必须马上摧毁他。等等，这是空的。
5: 你竟然找到了我的实验室，那就送你点礼物吧。见识见识我最新打造的科技蜈蚣，出来吧，宝贝们！你们好好聊聊，如果他们能听懂的话。
2: 图上，你别太猖狂了，魔封锁！这个讨厌的家伙！
1: 甩掉他们了！
2: 你们来对付这家伙！
3: 你又把麻烦扔给我们了。
1: 那我们就开始吧，分头行动。
3: 哎呀，怎么又是一上来就先追我呀？我是不是每次虫子都能看出我最胆小？
1: 杰明，你别往我们这边引啊！快跑啊！
3: 哎呀，快想想办法吧！
1: 快想想办法！
6: 伙伴们，我来帮忙了。
7: 凯拉，
3: 谢天谢地又救了。
8: 还有我呢。
6: 上车。缺席训练偷偷溜走这件事儿，回头再找你们算账。现在全体听令，启动合体程序。
1: 奇怪，个头挺大，但不堪一击。
6: 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1: 不对，是很不简单。
3: 怎么了？什么情况？
1: 他们爬上来了。
3: 这是什么招数？
1: 我们控制不了光辉战士 X 了，他竟然把蜈蚣当主人。
3: 不对呀，什么情况？我们怎么内讧了？
6: 不是我们攻击的，一定是图煞控制了我们。
1: 我们是不用急了。
2: 在哪里？在哪里呀？找到你了，往哪儿跑？
9: 啊！想抓我？别做梦了。
2: 什么？这是不可能的。
5: 天真的丫头，凭这就想困住我？
2: 可是我的招数还多着呢。
5: 但我没空看你展示，失陪了，丫头。
2: 那不是卢修的驯龙战车吗？

0: 得通知量子战队。哎
1: 呀，别打了，
2: 我们也不想打。
1: 哎呀，别过来啊！
3: 你们别太过分了！
2: 这东西像操纵木偶一样控制我们，我们要怎么办？
4: 大家快想想办法！再这样下去，机器人都快打散架了。
1: 又来！
2: 不行啊！
0: 住手！住手！你们在干什么？去右边，左边待着，冷静，冷静！不是让你们对付屠杀的蜈蚣吗？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5: 屠杀控制了机器人，我们成天线木偶了。
0: 被控制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做好心理准备。什么急呀、
2: 不要啊！
6: 又来了！
0: 魔风出击！搞定了。
1: 今天累坏了，还好可以回家了。那我先走了。
7: 杰明，你在想什么呢？你们还欠我一次训练，不记得了吗？
0: 要我说，实战不比那些所谓的训练效果更好吗？
7: 你这是在质疑我吗？
4: 好了，消消气，消消气，两位，我们逃避训练肯定是错的。要不是凯拉及时来帮忙，我们早被蜈蚣吃掉了。
0: 忘了告诉你们，屠杀不止搞了昆虫，他还控制了你们的旧恐龙战车。
1: 什么？他们不是掉进那个天坑，消失了吗？
2: 这下麻烦了，看来他们被迫投敌了。
8: 翼龙召唤。
9: 湖底探险，
0: 大家安静一下。你们这周的作业是关于野生动物的观察分析，这个呢是小组作业，我已经给你们分好组了。
4: 观察动物可太棒了！
2: 既然我们几个是一组，那必须选个高难度的项目。
4: 要不我们去调研水生动物吧，去湖底。
1: 打断一下，干嘛要亲自下去湖底呀？这种调研直接上网查资料不就好了？
7: 我们先看清楚这次任务的具体要求吧。等一下，子路怎么也在我们小组？
4: 子路
1: 是他。
2: 不过乔老师，子路最近不是请假了吗？
0: 没关系，作业截止日期是星期五，你们可以去子路家看看他，顺便让他了解一下进度。
10: 去他家？
2: 应该就是这儿了。
1: 子路肯定不喜欢我们突然来找他。
2: 为了作业也没办法呀。子路，你在家吗？
4: 完全没人回应啊。
1: 我看算了吧，我们就上网。
7: 你们好，有什么事吗？
2: 阿姨好。我们是子路的同班同学。
7: 同学，太好了，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不过我们子路从小就不喜欢交朋友，也很少跟我们交流。
11: 这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小组作业需要和他一起做。子路在家吗？
7: 他不在家，出去了，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吧。再见啊。
10: 再见，
2: 再见阿姨。奇怪，子路在家里都不跟父母聊天。
12: 量子战队，你们在吗？星手连

0: 探测到太湖星城的一个湖里面有微弱的量子信号，很可能是科技恐龙，需要你们立刻去调查。
1: 收到，马上出发。
2: 嗯，
1: 太好了，正中下怀。反正我们也选了水生动物作为调研对象了。
3: 别呀，那可是太古星城的湖啊，和我们这里肯定不一样，那里的水下搞不好更危险。这里就是博士所说的地方吧？哎呀，看着不一般呀。
1: 杰明，高空警戒。
3: 收到。
1: 我们去水下搜索。
2: 嗯，收到。
1: 出发。
2: 剑龙战车潜水模式启动。
1: 看起来湖里也挺正常的。杰明，湖面什么情况？
3: 湖面要多正常有多正常，没有科技恐龙的迹象。哎，谢天谢地，如我所愿。
2: 嗯，那我们往下搜索看看吧。
1: 嗯，
4: 哇，深水区更好看，鱼都很有特色。快看前面，有情况。
5: 我走稳住，别转了，
4: 科技恐龙出现了。
1: 不是子路。
6: 为什么？
7: 是学校作业。我们有一个小组作业，而你被分到我们组了。
6: 什么小组作业？我正忙着找太古晶核，没时间参与。
7: 啊！别啊！我们探测到晶核的位置在湖底。
6: 湖底？别胡说，我们根本没有。
1: 嘘，我们现在就去找晶核。不过湖比较深，你最好跟紧我们。
6: 唉，行吧，说好了，作业我自己一个人会做得更快。敢骗我的话，我可要把你们留在湖底。
1: 好吧，放心好了，
2: 湖底探险小队继续出发。
1: 卢兄，怎么信口开河？我们哪里知道晶核的位置啊？
4: 权宜之计，我们现在需要子路。
6: 你们确定吗？这么深了，还是一点晶核的信号也没有收到啊？
4: 别着急，我们的设备先进一点，收到了微弱的信号，就那边。
2: 什么生化武器啊？
6: 真是大惊小怪。
7: 快看，那是什么东西啊？
6: 是菊石。他们是鱿鱼的亲戚，可能会喜欢光。
4: 哇，他们都在追随光。
2: 子路，你很了解水生动物啊。
6: 哎，我小时候跟着妈妈在海洋研究基地长大，也算耳濡目染。
8: 子路，你妈妈好像很担心你，她说自从露露去世后，你就变得不爱说话了。
4: 你并不孤单，还有我们呢。
8: 嗯，
6: 我们不是朋友，赶紧先找晶核吧，别废话了。
4: 对哦。快看那块大石头，我觉得晶核就在那边。
6: 快，
4: 我们应该先子路别急啊。
6: 谁像你们慢吞吞的。魔方战魂变形。嗨，这里什么都没有。你们准备好被我砸到湖底了吗？
4: 你先别冲动啊。我的意思是我们把有可能的地方都看看。
6: 你们是想利用我完成小组作业？我最讨厌被人利用。你们走吧，我自己找晶核。
9: 又是量子战队，每次都来干扰我，必须先解决他们。我最近刚学会潜水，看看我的厉害。

0: 我甩掉了，总算因祸得福。
1: 你确定吗？
0: 子路，别这样啊！
1: 看你们往哪儿跑！你们浪费了我的时间。

0: 玩笑啊！哎嘿，
1: 那是一群科技鱼龙啊！啊，四脚
2: 回上来了！
0: 这不会就是你们所说的作业吧？
1: 不是，但这比小组作业还难搞，我们得合作打败他们。
0: 不需要，我自己就可以。
1: 他们在打球，
3: 我们就是球。
2: 杰明，有大麻烦了。
4: 好的，我来了。
2: 我们合体吧，
5: 收到。
6: 破空战神 X 风暴合体，
4: 破空之剑发射。
7: 他们好狡猾呀！
0: 还得靠我。
7: 子路就是厉害啊！
0: 别拍马屁。
7: 这是事实，说事实还不行啊？
0: 别废话了，他们要进攻了。
1: 接住了，这才是他们的目的。
0: 好吧，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7: 快想办法。
1: 别这么过分，还去哪里啊？
0: 别叫了，都怪你们。
1: 我们是一片，
0: 你们就是骗子。
1: 不是啊，是一片好心。
2: 不能这样下去了，要摆脱他们。
0: 怎么摆脱？
7: 这些家伙怎么那么粗鲁啊？
1: 能量快耗光了，
2: 都别灰心，一定会有办法的。
0: 菊石，记得刚才我是怎么做的吗？去把菊石吸引过来。
7: 子路聪明，成功了！
0: 别再拍马屁了，拉住他们！
7: 哇，成功了！
2: 啊，是金河。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刚才那场战斗砸开了藏着晶核的石头。
8: 子路，我都说我没有骗你吧。
9: 哼。再见，鱼龙，以后要小心点哦。
0: 量子战队，谢了。
9: 我们也谢谢你，让这次作业顺利完成。这次合作没让你失望吧？
0: 失望谈不上。我知道我现在有点钻牛角尖，态度也不好，其实你们挺好的。
4: 别忘了，我们还得合张影呢，证明小组所有成员都做了小组作业。来吧，
9: 笑一个，子路，
0: 笑。
4: 二三，茄子。
0: 把我拍得这么丑，杰米马上删掉，再拍一次。
7: 不要，这张拍得我很帅啊。还有我男的帅是吧？
0: 不要这张。
10: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
1: 嗯，
0: 您今天给我们带牛肉干了是吧？
1: 嗯，
0: 哎呦，我最好这口的，能不能现在就尝尝啊？
1: 你尝可以
0: 啊，
1: 但你确定这是牛肉干吗？
0: 这不是牛肉干吗？这颜色这形状不是牛肉干，那还能是啥呀？
2: 刚才我就尝过了，还真不是牛肉干，你咬一口你就知道了。
0: 那我尝尝。不是牛肉干，
2: 嗯，
0: 这不就是牛肉干吗？
2: 看你能尝得出来不？
0: 嗯，别说还真不一样啊，那牛肉干嚼着发柴发硬，回味是纯纯的肉香，这个比牛肉干软和啊，还有那个油润啊，吃着闻着这个味道更浓一点。
2: 嗯
1: 嗯
0: 嗯，
1: 你再仔细的品品。
0: 嗯，这香味儿带着一股那个山香，羊肉干
1: 没错，就是羊肉干，
0: 好吃。
1: 哎，这羊肉干呢是一个内蒙的朋友他送我的，
2: 嗯，
1: 我今天呢就拿了点带给你们俩尝尝鲜。
2: 感谢阮老师啊，嗯，说实话我是头一回啊吃羊肉干。
1: 好吃吗？
2: 刚才吃的确实好吃。
0: 对呀，啊，这羊肉可是好东西啊，怎么做都好吃。
1: 嗯，
0: 对了，我小时候啊还吃过我妈妈包那个羊肉馅的饺子呢。
1: 嗯，
0: 哎呦，那就一个香哦。
2: 嗯，你又开始回忆童年的美食了。
1: 嗯，
0: 那会儿家家户户的经济条件都一般，平时也吃不上饺子，就算过年包饺子也都用那个猪肉包。
2: 嗯，
0: 有一年除夕我爸爸就别出心裁买着点羊肉给我们包了一顿羊肉馅的饺子。我妈调馅可讲究了，剁碎那个鲜羊肉配葱姜去腥，顺时针的反复的搅上劲儿，
1: 嗯，
0: 还时不时的加点水，包出来的那个饺子皮儿薄馅儿足，鲜嫩多汁儿啊。
1: 那你可就有的吃了。
0: 那可不，
1: 嗯，
0: 除夕夜守岁呀，一锅热气腾腾的羊肉馅儿的饺子端上桌，咬一口那滚烫的肉汁在嘴里炸开，太鲜美了。那次包的饺子并不是很多，我和我大姐二姐都抢着吃啊，狼多肉少啊。我爸妈呀都不怎么动筷子，吃到最后啊我悄悄地留了三个饺子搁在小碗里，上面扣个碟子把它盖上，
1: 嗯，
0: 藏在了那个橱柜的最里头。
2: 嗯，
0: 想着初一早上起来我再吃。
2: 好家伙，然后呢吃着了吗？
0: 大年初一早上一睁眼我上那橱柜里一翻，碗是空的。哎呀，原来我二姐守岁守得比我晚，发现了给偷吃了。哎呀，这把我气的跟我二姐啊嚷了一早上。
1: 那三个饺子气了快50年了吧。
0: 大家能不记得吗？不过说真的哈，那顿羊肉馅的饺子是我小时候最惊艳的一顿饭。
2: 嗯，
0: 哎，就到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呢。
2: 你就幸福去吧，你小时候还能吃到羊肉馅的饺子。我小时候没吃过，不过啊我对吃羊肉印象比较深的是前几年的一个事儿。那次我跟我朋友呢去自驾游，又爬山又涉水，到了晚上啊累的那个话都不想说了。然后回到住的地方呢，那个农家院的老板给我们呢炖了一大锅的羊肉汤。哎呀，就那个汤啊奶白奶白的，然后羊肉呢炖得特别的烂，还撒了一把葱花，喝到嘴里边那叫一个香啊。我是连吃了两大碗，吃完之后啊就立马感觉浑身暖和，身上就是原来的那股累呀那股乏呀突然之间感觉就没了。睡了一宿第二天呢精神抖擞，又爬了一天的山一点都不累。
1: 那不奇怪，羊肉这东西本来就最能让人有劲儿有精神
2: 补身体。
1: 哎，对，它还能让人越变越年轻的。
0: 吃羊肉还能让人变年轻
1: 啊？对呀，那人上了年纪为什么容易身上没劲儿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肌肉它在流失。
0: 哦，对，
1: 那羊肉里它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呀，这些优质蛋白能够帮助我们肌肉修复，延缓肌肉萎缩，减少衰老带来的体能下滑。而且呢羊肉里还含有一种营养，它叫肌肽。
0: 肌肽，
1: 肌肽

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专门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就是让你变老，让我们的细胞生锈的那个坏东西。哦，那么羊肉里呢，它还有微量元素硒、锌，这些都是抗氧化的好手。而且羊肉呢，它还补血，能让人呢气血充足，脸色红润，不容易疲劳。

0: 年轻这个事儿哈
1: 啊，
0: 我们谁都比不了您，
2: 就是啊，
0: 对，你记不记得有一回咱们到那个厂家做调研
1: 啊，
0: 需要到山里看原料，那个山呐特别陡，而且呢感觉路都没有哈，
1: 嗯，
0: 我跟刚子我们俩爬到一半就上不去了，对吧？但是阮老师您呢？你说当时是快70岁的人，
1: 嗯，
0: 对吧？蹭蹭蹭蹭蹭就上去了。
2: 对对对，
0: 啊、哦，
2: 当时我就在下边看着呢，心想，这哪像70岁的人呢？
1: 嗯，
2: 还有那一场场的粉丝见面会，
0: 嗯，
2: 一站就是大半天，还得不停的说话，我站的都直冒汗的，腿都直发软。您呢，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还有一个哈，
1: 啊，
0: 就是您没发现吗？
1: 啊，
0: 您那胃口也好，
1: 啊，
0: 就是感觉吃什么东西都香。
1: 嗯，
0: 每年过年。你看熬夜给大家做台历，
2: 对，
0: 是吧？
1: 嗯，对，
0: 就是我跟刚子，我们俩都劝你啊，早点休息吧。
1: 嗯，
0: 您说是没事儿啊，不累呀、啊。
1: 嗯，
0: 第二天果然没事儿、
1: 嗯，
0: 照样给大家是讲营养、做美食。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俩私底下就说，啊、您太厉害了。
1: 谢谢你们俩对我的夸奖，不过呢，你们眼睛看到的。都是我外在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我想说的是，其实真正的年轻，它这个根子不在这儿，在我的身体里头。
2: 嗯，
1: 是五脏六腑的年轻，是细胞的年轻。年轻啊，它是由内而外的啊。
2: 五脏六腑的年轻。
1: 是啊，那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抗衰。
2: 嗯。
1: 很多人一听到说这个抗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得保养皮肤，得把这个皱纹去了，别长一头白头发。那要是这么理解呢，这个理解就太浅了。
2: 嗯，
1: 那咱们说皮肤好头发黑，那只是抗衰附赠的一个小礼物。真正的抗衰是我们的心脏、肝脏、脾、肺这些五脏六腑，还有我们身体里亿万个数不清的细胞，它能不能老得慢一点啊？这是跟我们的健康最最密切相关的事儿，这个非常重要。
0: 脏腑细胞，
1: 嗯，
0: 它的抗衰到底有多重要？
1: 就咱们身体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那个不舒服，咱们追根溯源，根源就在脏腑的衰老，细胞的老化。如果说我们能让脏腑衰老的速度慢一点儿，是不是咱就不那么容易得病？
2: 嗯，
1: 那有的朋友就会感叹，哎呀，人上了岁数了，就是啥啥都不行。但你们看看咱们的周围，有些老同志啊，你看上去多大年纪啊，你还以为比咱小呢，人家告诉我，我85了，他一个人还出门买菜。那咱再说有些朋友啊，同样就是都退休了，
2: 嗯，
1: 刚刚过60，你一看他那个状态，你就心里在想，我是叫你哥哥姐姐呢，还是叫你弟弟妹妹呢？老态龙钟，大病小病的不断。所以我们说这差别不在于年龄，在于我们脏腑衰老的速度它不一样。那么我个人理解的抗衰呢，不是说让咱们的皮肤没皱纹，而是让我们全身的机能它老得慢一点儿，让咱们不得病，咱活得有质量。
2: 阮老师，那你自己是怎么抗衰的？给我们介绍介绍小妙招啊。
1: 现在很多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见到我都说，嘿，你是那电视上的老太，你真年轻，你状态真好。其实我跟你们俩讲，前些年我有一段时间这身体也不对劲儿，你这个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流行这个对吧？
2: 嗯，
1: 再加上咱们这个工作一天天的站，还要外出爬山溯源，这个确实是累。
2: 你天天在那讲啊？
1: 是啊，
2: 心血呀。
1: 那我的肺气不足呀，这么天天说话，
2: 嗯，
1: 然后到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了，然后动不动就感冒了，体检呢，还查出来，这个肝有点脂肪肝了，我当时就挺担心的。但是后来我就开始注意饮食调理，我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告诉你啊，刚子，我碰到枕头倒头就睡。
2: 哎呦，
1: 我到吃饭的时候啊，我什么都想吃， 这边来点，那边来点，这边来点，样样荤素全部搭配好，胃口是超级好。虽然说这个年纪了，偶尔也会感感冒，但是呢，这个感冒呢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啊，稍微吃点药，发个汗，睡一觉，基本就没事。